0: 更进一步，
1: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0: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3: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4: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5: 耕织犁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6: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7: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8: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9: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0: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1: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3: 湘江漆，
1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4: 八八八，
15: 发发发！
1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7: 北京时间8:04。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7: 早上好，各位，郭晨给大家问安啦。哎呀，此时此刻省会长沙早高峰到底通行情况怎么样？今天虽然是星期六，各位，可是今天是上班日啊，来看看路面通行到底如何。来，有请路况记者唐冲。
19: 好的，国胜，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在万家岭高架鸭子铺的方向呢，是北往南的方向，是在右侧车道啊，有一起车辆事故，还请大家小心避让。再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况，河东方面目前整体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只有零星的几个点车流量稍微有点多，比方说在三一大道过江的方面，河东方面还有东二环的高桥的路段有稍微一点车流量大，其他表现都是不错的。那河西方面有在北二环和西二环交界处，在古山路段北往南方向车流量依旧是很大，岳麓大道在建塘立交桥的东西双向都是车流量大。再来关注一下实时的管制情况，截至到早上的8:30，湘府路大桥的西边的上行匝道是实行卡一放一的，万家丽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实行交通管制，万家丽北往南晚报大道的上行匝道也是如此。截止到早上的9点，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还有就是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以及银铺岭大桥的东北和东南匝道，都是到早上9点实行交通管制的，还请大家多多留意。好的，国生，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20: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2: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0: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5: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0: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5: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13: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20: 宠宠宠，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13: 五月十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20: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13: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20: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21: 一起宠妈妈。
17: 有没有感觉这两条宣传片放在一起，哎，别有深意？你看宠宠爱爱，前面一条宣传片呢，是在关注着什么？今年九月即将走进小学的孩子，这也就是我们俗说的幼升小啊，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了，这是孩子们成长路上一次勇敢的奔赴啊。而刚才这条宣传片呢，是在提示我们母亲节啊，别忘了关心妈妈。好，那书接上文，给大家呢赶紧再提示一下，五月十六号我们将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这个体验营是完全免费的啊，您可以带孩子啊沉浸式的提前感受一下小学生活，带他逛校园啊，上智慧课堂啊，感受小学的学习氛围啊。而且现场呢，我们还给大家请来了好朋友啊，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跟孩子们一起来上一堂音乐课，幼小衔接，还有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来帮家长啊化解我们心中的焦虑。这个时候太能理解了，如果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可能有些家长在心里嘀咕，这到小学了，这能不能跟得上？这要不要上个幼小衔接班，让他提前学一学？你来到现场，都有专家给您支招啊，帮您解疑答惑。来，我们现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名额有限啊。我们五月十六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3: 广西贵港一位教师在值班时不幸病逝，因为抢救时间超过了48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所以无法被认定为工伤，引发了网友对相关规定的讨论和质疑。工伤认定48小时之争，又争出了哪些真问题呢？
2: 今天呢，我们具体说的这个事儿，各位职场人士，我们都有必要好好听听。这位老师啊，叫韦亮。有一天中午呢，他正在学校值班呢，突然呢脑出血晕倒在厕所，被紧急送医抢救。医生都说了，这死亡率很高，全靠呼吸机和药物在维持生命体征呢。可家属怎么能放弃呢？那是

自己的亲人呐，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家属也希望能够去拼到底。就这么坚持抢救了几天之后，医院宣告临床意义上人已经死亡了。从发病到离世，抢救时间超过了48小时。那么重点来了，学校啊帮着申请工伤认定，结果呢被人社局给驳回了，理由就一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里的规定，必须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差一分钟那都不行，你这个抢救的时间有点长了。这一下网友直接炸锅了，有人就说了，难道要家属在48小时到点儿就拔管吗？说实话，我看完也想问一句，法律的底线怎么就和人情的温度拧成了一个死结呢？我不知道各位，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说到这儿啊，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工伤保险条例里的这个48小时条款。这初衷呢是好的，他不是故意为难谁啊，当年制定这个条款也是为了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让那些在工作岗位上突发意外的职工能及时得到保障，避免有人钻空子浑水摸鱼。可谁能想到几十年过去了，医学进步了，呼吸机等设备硬生生的拉长了抢救的时间，反而让这个善意的条款变成了一道冰冷的生死选择题。一边是被延长的抢救时间，一边是被卡住的工伤认定，让患者的家属陷入了救与不救的伦理困境。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位韦老师，他就是这种情况。那根据报道，韦老师发病不到24小时，医院就判断已经是脑干功能衰竭，没得救了，整个人呢就靠呼吸机来维持。但家属怎么能够忍心放弃呢？结果是家属拼尽了全力多挽留了一会儿生命，换来的却是人社局冷冰冰的不予认定。一边是亲人的生命，一边是上百万的工伤保险赔偿。各位啊，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啊，要是我们是这位老师的家属，你说我们会怎么选？选继续抢救，大概率是人财两空，最后连工伤认定你看都拿不到，选择在48小时之内赶紧让医院出具死亡证明，虽然能拿到赔偿，可是这一辈子都活在我亲手放弃了亲人的愧疚里啊。有人可能会说，设置48小时这个硬杠杠不对，应该取消。话倒是不能这么说，设置时间的硬杠杠是有必要的。那从根本上来说，病与伤不同的是，突发疾病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公治病证明难度极大。之所以规定48小时的限制，人社部门曾解释说，这么做主要是考虑了重症疾病的有效抢救时间一般在48小时以内，防止将突发疾病无限制地扩大到工伤保险范围内。那这么做既实现了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又避免了认定范围的过度扩张。所以我们说，对工伤认定设置时间限制是有必要的，这一点没人会否认。要不然认定范围没有限定性的无限扩大，工伤保险肯定承受不住，最后受损的那还是我们广大打工人呢。但是这个话题我们为什么又拿出来单列着讲呢？原因就在于这个话题它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标准本身是否需要与时俱进。比如说2010年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距今已经有16年了，医疗抢救条件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抢救时间被技术性的拉长了，病亡视同工伤条款的实现带来的伦理困境愈发凸显。是否可以综合考量寻求更优的解释呢？寻求更优的解决办法呢？站在当下看48小时实现优化之道，是加强对临床一线的系统调研，结合近年来的医学数据，再重新制定或者是调整相关的标准，使它能够更符合医学现实。
有专家就说了，48

小时的工伤认定之争，让你每月降薪1000块，但是换5天假期，各位你愿意吗？根据报道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每月降薪1000元换5天假期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各社交平台的投票显示，接受降薪换假期的网友竟然超过了半数。当然了，网上投票和生活当中的真实选择也许还不能完全划等号啊。说白了吧，这道题啊根本没有正确答案。你让一个还在还房贷养孩子的人降薪换假，好像感觉不好落地。对有些人来说，1000元可能就是半个月的生活费，是孩子的奶粉钱。同样的道理，对有些人来说，他不那么缺钱，他当然愿意用金钱来换假期。或许这就是孟子说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是生活，生活不是做题，多珍惜眼前吧，珍惜所拥有的吧。博物馆里面的错误啊，我们节目里真是没少说。一般来讲呢，博物馆都是特别有文化的地方，是不是？你不能总是犯错呀。奈何呀，有些博物馆那真的是不争气呀。这不又来了，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山东博物馆门口的导览图上出现了多个英文单词的拼写错误，例如说入口啊、卫生间呐、当前的位置啊，这些单词都被拼错了，这些基本单词都写错了。你说你让这外国友人情何以堪呢？真是不可思议啊，山东博物馆呐、这是一个听起来多有文化的地方。后来人家博物馆回应了，说会将此事向上反馈，如果核实了我们会进行更改。你这玩意儿还向上反馈？你查查字典不就看了错了你就改，是不是？哎呀，那你说这造成的影响谁负责？我就给这些博物馆的领导们来个灵魂拷问，难道这些工作人员都是用 AI 来工作的吗？ AI 生成啥就是啥，咱可是博物馆呢。实在不行啊，要不你这样下去你就改个名吧。景区停车场的厕所啊，下午6点定时下班关门了。对这个事儿，各位听着是不是觉得挺新鲜的啊？最近有新闻说呀，陕西榆林红石峡景区停车场公厕每天下午6点准时下班。哎呀，搞得很多游客看着那个标志啊，急匆匆的，哟，可算找到厕所了。这到了才知道，哦，下班了。最搞笑的是，景区回应了，说内部厕所全天开放啊，停车场的随保洁下班关。啊，大哥，夏季6点天还大亮着呢，你如果这时候走出景区，谁能预判这自己是不是这会儿要上个厕所啊？那我怎么着，我走出来了，那我还得跟保安我这一顿申请，你让我再进去一次吧。哎呀，保安让我再进去啊，进去干嘛？我就要进再上个厕所。保洁人员要下班能理解，谁不想准点回家呀，但景区你不能这么一刀切呀，保洁下班了厕所就跟着罢工了。说白了这就是懒，就是没有一点服务意识，光想着自己方便，从来不想客人要想方便了怎么办。现在各地也都在做文旅市场，你让游客上个厕所都这么难，我就想给这个景区管理者来一个灵魂拷问。哎，你觉得用你这个办法能把你们当地的文旅搞砸到什么样？

品牌垄断，成为国产摩托车的新标杆。那随之而来的便是钱江等大厂封锁供应链，逼迫经销商你给我二选一。哎，就这种传言啊，哎，就传开了。虽说同行是冤家，可是随便在网上造谣传言，你说这能行吗？为什么一定要捧一个就要打压一个，彼此共赢不行吗？

钱江摩托呀，最近呢也面临灵魂拷问呢。就在昨天，钱江摩托发布声明，说是最近呢网络流传，国内摩托车大厂从供应链、经销商层面围剿张雪机车，啊，这些都是不实言论呐，引发了行业和公众热议啊。那公司声明从未以任何形式针对张雪机车及行业友商实施供应链的封锁、经销商围剿这些不正当的行为，我们没干过。这场风波的缘起是张雪机车在一些赛事当中屡创佳绩，打破了海外的

0: 来吧，看看微信平台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上个厕所都遇到锁门的了，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哎呦，你这还头一次听说，那你要不要就这么着，你到陕西榆林红石峡景区你去逛逛，你就等到晚上6点钟你再去那厕所，你看你能不能进得去，行不行？还有朋友呢发来信息啊，他说，哎呀，我想去参加5月16号的活动，家里的崽崽今年正好上小学了，9月份就入小学了，对不对？哎呀，今年入小学的这波孩子好像正好是出生人口大幅下降的那一年吧，所以你看有很多朋友都说今年入小学这批孩子啊不用卷了，说开个玩笑的讲，说以后啊这大学招办的负责人可能都会来敲你家门了，哎，你好，我们是北大，你家孩子想来这学校吗？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0: 来来，各位啊，我在这提醒一下大家啊，尤其是家里边已经有孩子的了，那所有当爸爸的啊，此时此刻我不知道有多少为人父者正在听节目，你今天你有必要干一件事儿。今天是5月9号了，星期六啊，明天5月10号是母亲节，那我们有必要提醒一下家里的孩子，那包括我们自己啊，要提醒孩子，明天是母亲节了，孩子，我们一起给妈妈准备点什么，这个动作一定要有。孩子的感恩教育你得带他做，不然的话呀，这孩子他不会有这个意识。当然我们没有带他做，他肯定不晓得，可能也没这个意识，那你哪忍心责怪呀？长大之后你突然让他有孝心，让他记得在一个又一个特殊的时刻懂得问候家人，问候亲人，问候长辈，不会的。各位，有的时候啊，一个孩子成年之后的表现不是他长大了之后他自然就会了，而是他从小就会，他一直在做。千万不要天真的认为有些事儿他长大了呀就懂了，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得提醒孩子，明天是母亲节，我们该为母亲做点什么呢？
1: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2: 重重重，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1: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2: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1: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2: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3: 一起宠妈妈，
0: 一起宠妈妈，千万别忘了明天是母亲节了。好，这事儿就提醒到这儿了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信息了，他说，哇，昨天晚上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上的那篇推文可真好，那有时间大家去看一看吧。这是交通频道公众号原创推送，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你听听啊，有全文的

0: 文章推送，也有我们交通频道最美的频道声秦瑞给大家朗诵的诗文。这个栏目叫朋友晚安，适合晚上十点钟在入睡前听着这样的美文做一个好梦。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1: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来吧，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早高峰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路况记者唐冲。
5: 好的，国胜，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看一下省会长沙目前的实时路况。河西方面还是在岳麓大道的建塘立交桥东西双向以及西二环的古山路段北往南的方向都是车流量大的。河东方面呢，是在东二环的高桥方向以及万家丽高架的长沙大道的方向都是有一些车流量大。再来关注一下实时的管制情况，截至到早上9点，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银盆岭大桥的东北和东南匝道这三个路段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还是请大家提前留意。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唐长高速的长甬段三一收费站入口实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的解除时间待定，还请大家多多留意。好的，国山，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6: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8: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9: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1: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0: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7: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谢谢钱钱发来信息啊，钱钱反馈说，哎呀，谢谢国荣哥提醒啊，要不然还真的忘了啊，幸好还来得及，来得及啊，来得及啊，明天呢、啊、明天才是母亲节，但是各位那个我再提醒一下，这520也不远了。520要表达心意，金芒果商城有诚意，即日起啊，一直到5月22号啊，登录金芒果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而且还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多种商品呢是限量特价99可凑单，性价比直接拉满，各位。而且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哎呦，还是融合了卸妆、清洁和保湿三大功能的宝藏洁面乳啊！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适合。150毫升2支，只要299。你现在下单还能参与满299享95折的双重活动。另外啊，在我们商城当中还有特别好穿的卡路驰的洞洞鞋，夏天必备单品，不管是日常通勤，你周末出行，你平时你是穿个短裤牛仔裤，

0: 你穿个长裙都能搭得上，因为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它的设计的那个外形啊很耐看，所以它的搭配就不止大短裤了啊，一双啊只需要139，你在官网直接搜一下啊，在各大商城里的专柜啊，各大商城专柜怎么着一双都得大几百啊，那在我们金芒果商城里直接给大家把夏日特惠搬出来，一双只需要139元，成人码是34到46，�25童码是25到35码，有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下单啊，前500名限量赠送装饰鞋花，库存有限，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里回复金芒果就能下单了。
1: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2: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3: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4: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5: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2: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6: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6: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全礼酒店碰瓷儿，全季酒店，这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啊。这两天很多网友又爆料说，全国多地啊还有不少又亭酒店啊。又亭酒店，对，就是汉亭的汉把三点水去掉了，其他呀字体颜色和整体的品牌视觉露出一模一样。哎呀，也就是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错觉呢？这就是汉亭啊，只不过招牌是三点水啊，可能不好意思啊，啊风刮掉了。哎呀，如此大聪明怎么就没用在正道上呢？业内人士透露说呀，酒店行业傍名牌的操作并非个例，有些加盟商啊在合作到期摘牌之后呢，把这个酒店呢改成了近似海友、亚朵、你好酒店的海友、云朵、您好，通过一字之差、字形近似、谐音模仿等方式打造山寨版的品牌，同时保留原招牌和装修风格，以极低的成本误导消费者。假招牌得让他们付出点真代价，监管部门得出来走两步啊，帮他把掉的那个汉字的偏旁部首给他贴上去啊。贴上去他又没交加盟费怎么办？那就让他改名。真真假假必须分清。河南濮阳一个销售冷链榴莲果肉的商家，发货之后买家说呀，榴莲呢发霉了。好，各位，接下来是不是我要说什么你都基本上能够猜测得到了，对不对？这种事儿啊这两年在网购领域可没少发生。这次呢是河南的濮阳，买家呀申请仅退款，商家说查看发货视频和买家提供的图片之后，发现图片里的霉变榴莲并不是发货商品，被调包了。于是啊，他花费5000多，两次开车行驶1600公里，往返买家所在地沟通，还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找到了榴莲包装袋，

但没有找到榴莲。买家说没变的榴莲已经分开丢弃，商家此后报案。昨天有最新消息了，买家袁某某因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被行政拘留。为了190块钱的榴莲，自费5000多，开车1600公里去验证。这追的不是货款，这追的是真相，这追的是公平啊！当仅退款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成了薅羊毛、零元购的工具，当一个卖家需要花费如此大的代价来自证清白，这个平台的生态已经很病态了。最近呢，拍摄于峨眉山景区的一段视频让人看得那叫一个生气呀。视频显示啊，在一处步道，一只猴子啊蹲坐在路边的护栏上，双手拨着橘子，正安静的进食呢。突然一名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往护栏外啊猛推了一下猴子，还好这猴子反应迅捷，及时抓住了护栏，才没有坠落到悬崖外。随后啊，这名男子嬉笑着跑开。此后呢，景区回应已经找到了这名男子，将他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他即便不是谋财，他也这是在害猴命啊！我觉得这样的处罚太轻了。这种没事找事的人呢，就得给他个地方，让他天天凉快凉快，让他坐在里边啊，也看不得手机，也没有别的事儿干，就只能写个忏悔录。要不呢，就让他也亲身体验一下，让他坐在护栏上，然后让猴子猛推他一把，让他感受感受那是什么心情。

0: 备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并指出，希望大家多关注比赛，多关注比赛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同时呼吁球迷一起为中国队加油。此前呢，胡歌、肖战、迪丽热巴等艺人也都曾表态，不要粉丝破费，不要应援等等。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正在主动为饭圈文化降温，这就对了。饭圈文化的虚火需要运动员和艺人主动去灭，最好的应援从来不是经济上的透支，应该是精神上的共振。最近呢，广西一位餐饮店老板打包外卖的时候，看到顾客备注要两个大小一样的鸡腿，不然娃会打架。老板不仅细心挑选了两个大小完全相同的鸡腿，还额外多送了一个给妈妈，并附上一束鲜花，还留言说，你要做妈妈，但也要做自己。大家纷纷称赞老板，很暖心，很仁义呀。这多出来的鸡腿和鲜花是看见的，看见那个在妈妈身份里偶尔喘不过气的她，小小的一份善举治愈的是成人世界里被忽略的妈妈呀。最好的营销不是算法精准，而是人心温热，这样的老板生意一定兴隆。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来来，各位看看微信平台上树养美女给我们反馈了，她说去年呢买了卡洛驰的洞洞鞋，特别好。哎，听这意思，你看穿了一年啥事儿没有，是不是哪儿都没破吧？而且他还补发了一条，他说另外啊，金芒果商城的十月稻田糯玉米超级好吃，回购好多次了。哦，哎呀，这个我还真得检讨一下，我自己都没去买这个玉米，我本身从小都挺爱啃玉米的，是不是？他说十月稻田糯玉米啊特别好吃，回购了好多回了。来吧各位，到金芒果商城去看一看。

0: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声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1: 一条不足两公里的路，开工八年，还没修通，影响了上万居民回家。最近呢，这个报道引发了关注。根据人民网的报道说，河南郑州二七区南四环附近有一条柏荣路。路啊不长，不到两公里，影响不小。周围有多个新建的小区，居民上万人，还有两所学校，一家医院。原计划呢，这条路要连接啊东西两条主干道，方便出行。然而呢，开工八年，至今不通。群众年年问，年年回复能通，却年年不通。八年了，哪怕是城市主干道，可能都早修好了。一条普通的市政道路，却愣是建不成。甚至变成了大型停车场了，这成了居民的闹心路了，堵心路啊，这哪是来为我们疏通的呀。这其中啊，当然不是因为施工技术有多复杂，而是与相关部门的不作为脱不了干系。从报道当中可知，八年来网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反映这条柏荣路的问题，留言就有100多件。郑州市二七区多次回复啊，

当年就通车啊，今年就通，今年就通啊，别着急，别着急，却次次落空。2018年说2019年九月底前完成道路主体施工，2021年又说力争年底前建成通车，2023年又说计划六月底前建成通车，2025年七月份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又给出了八月份通车的说法。在嘴上，在网上，柏荣路的问题似乎总能及时解决，可实际上，真正落地了，此路不通。让大家的信任一次次被辜负，年年回复，年年落空，回复成了复制粘贴的敷衍话术，承诺成了下一年再说的固定模板。表面上看呢，这是施工进度的问题，根子上却是一些人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好了的懒政思维。键盘上敲几下力争，敲两个计划，太轻巧了。可老百姓的出行时间，孩子的上学路，病人的急救通道，哪一项经得起这八年的消耗？信任本身就是一条路，铺好它需要一砖一瓦，毁掉它却只需要落空的承诺。八年来呀，上百条留言追问，换来了十多次今年通，到头来路不通心更堵。断头路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这种断点的思维，只对上报，不对下看，只求回复，从不实干。这个问题得好好查查，好好解决。不光要修好脚下路啊，更要修复好这条群众心里的信任之路，也要把这八年各种推诿、各种懒政这过程当中的责任人呐，都把他们请出来，一个一个的，一个别落的，好好修理修理，看看他们的任督二脉到底通不通。工作辛苦了，这一条路修了八年都没修通，哎呦，你们几位可想而知这工作得有多难呐！啊，来来来，都给你们修修，挂个号，看看病，照照镜子，洗洗澡。这正是一条小路拖八年，咫尺小事变天堑，画饼敷衍成常态，辜负承诺怎心安。

山海关作为知名景点，很多人都去玩过，去打过卡。可最近有游客吐槽说，想拍一张天下第一关的正面照，城楼前哎，却是栅栏林立，树木遮挡。也就是说呀，如果没有买票，你只想远远的拍张照片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在正面拍到完整的景观。对此呢，工作人员说了啊，不存在故意遮挡啊，虽然正面拍不到城楼和牌匾的全景，但是侧面可以拍得到啊。哎，这个回应非常艺术，他在提醒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问题就没了。人家说了不存在故意遮挡啊，请问那树是自己长起来的是不是？栅栏是自己立起来的对不对？背景墙是自己冒出来的啊，这不还是变相的逼着大家买票进去拍，那不就没有挡着他了吗？景区可能是这么算账的啊，没挡掉一个门外的镜头，那就可能多卖一张票啊，知道吗？啊，我们今天这个会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就此事达成共识。那、啊、不同意的举手啊，没有没有举手的啊，那就行，散会，这事儿可能就决定了。算来算去，算的都是眼前的几十块钱的小账啊，却把更大的账算丢了。今天的旅游业早已经不是圈地收票的时代了，体验经济那才是王道，口碑传播那才是王道。一张游客拍下的天下第一关的美图发在朋友圈、抖音、小红书上，都可能带来成百上千的潜在游客，这是多少广告费都换不来的自来水啊。相反呢，当想拍张照哎呀都难，这种吐槽成了流量的密码，损失的就不只是门票收入了，是整个

个景区的美誉度啊，甚至你这是在自断后路啊。美誉度没有的景区以后谁去啊？遮住的是风景，挡住的是财路啊。这方面山海关得好好学学杭州西湖。从2002年起啊，杭州西湖就免票了，每年损失门票收入几千万呐，心不心疼啊？那几千万呐，各位啊，但是带动了周边消费数十亿呀。免费开放20多年，西湖没有因为免票而被人呐看小了，反而在游客心中啊，这西湖不断变大了，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的流量王者呀。再来看格局，山海关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这第一不仅是地势闪耀，建筑雄伟，更应是一种气度，不拒人千里，不锱铢必较。真正的雄关何惧远关呢？天下第一关重要的是前四个字，天下第一，而不是最后一个关。哎，我关起来生生被你们搞成了这关门的生意。门票经济的红利正在消退，体验服务文化内涵，这才是长久之道。与其费尽心机建世界隔离带，不如想想怎么让游客心甘情愿掏腰包，提升讲解服务，优化游览动线，打造文创爆款。你说哪一样不比这栅栏战术体面？希望这景区啊早日拆掉心里的栅栏，让游客能堂堂正正按下快门。你说这些个损招，这天下第一关，这相关的管理单位，这领导班子是怎么想出来的呢？这领导班子应该请他们高价代言呢。代言什么？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以后啊，这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我们应该轮流的请各种班子来代言。那我建议，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组委会第一期代言人聘请山海关景区管理委员会领导班子，就这么定了，同意吗？同意的话鼓掌通过。还有哪些草台班子特别具备竞争力，也请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里为我们提名，来，掌声欢迎。这正是雄关设帐把人拦，只为门票赚小钱。狭隘格局丢气度，莫因短视负河山。

0: 哎呀，你说就这格局，这景区呀，早晚被它做毁，那是早晚的事儿。好了，各位，看看时间，今儿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明天呢？明天，明天休息不上班啊？明天是周日，周日也有特别的编排。但最后依然提醒一句大家啊，明天是母亲节，别忘了提醒家里的小孩儿，要用他自己攒的零花钱、压岁钱。向自己的母亲表示节日的祝福，我们自己也别忘了问候母亲。好，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下周一的直播再会。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3年，在93年，歌手林慧萍在自己个人第21张专辑当中《水的慧萍》里唱了这首叫《情难枕》的传世情歌，也是电视剧《戏说乾隆二》的插曲，古典婉约的编曲和林慧萍柔情似水的演唱，展现了独特的古典韵味。歌词当中枕边空位的意象，把分手后触景伤情的思念之苦刻画得入木三分。

分。林慧萍曾在访谈当中透露，这首歌与她的个人情感经历高度共鸣，多次遭遇情感背叛的她，将现实当中的痛楚融入到演唱当中，使歌曲充满了真实感。发行之初，这张专辑销量平平，直到《情难枕》作为第二波主打，搭配电视剧的热播，才开始翻红。这首歌还被姜育恒、高胜美这些歌手多次翻唱。那些在情海里浮沉的人，总能在《情难枕》这三个字当中找到自己最柔软的伤痕。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5: 八八八
16: 发发发，
1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2。

0: 分。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呢，武深高速的延儒段在红军隧道内568公里的位置，南北方向有货车侧翻，那么目前呢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另外，杭长高速长甬段在31收费站的入口也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请大家特别的留意。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当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汛期，据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涝旱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强对流天气将会多发重发，那预计主汛期也就是6到8月，降水总体偏少。省气象台预计8号到10号，湘西、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11号清晨，湘北将会有大雾。近期我省降水频繁，各地积极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各地及有关部门要提前部署，加密调度，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变化，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按照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近转，确保生命安全、工程安全。目前长沙市应安委办已组织气象、水文、水利等部门召开了会商调度会，强化预警校应和会商研判，加强24小时值班和重点部位巡查。长沙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段少红介绍，
4: 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和会商研判，强化预警预报、巡查防守和校应提醒。
3: 同时呢，气象专家也提醒要关注11号清晨湘北大雾对于交通出行等方面的影响。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昨天的24点起，也就是今天凌晨的0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我省92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66元，95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9.2元。0号车用柴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48元。位于省会长沙定王台的湖南图书城已经正式启动了闭店改造，预计于2027年重新开门迎客。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3: 来关注一组新华社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输

0: 岛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于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凌晨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贾法尔·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为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属实，这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不开市啊，但是我们开始铃声节目继续陪伴各位，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锦。虽然不开市，但是今天正好给大家一个好好反省或者继续复盘的机会啊。重点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复盘，以便更好的咱们下周操作。所以呢，马上还是要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3: 赵伟，开始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早上好。
4: 大家好啊。
2: 赵老师，今天不开市，但是还是有很多值得聊的内容，我们好好的来分析一下。你看昨天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亏了指数不亏钱。哎，挺好的，大家挺满意的啊。三大指数虽然回调，但是全市场依然有3600只个股啊上涨，而且连续三个交易日是白股涨停，量能呢依然是在3万亿以上啊。还有就是中小盘是非常活跃的啊，像商业航天概念、人形机器人概念也是双双爆发。那么怎么能评价昨天市场表现呢？还有就是五月啊，题材是不是将接棒这个新加光双主线呢？
4: 是这样的啊，这个昨天挺好，挺健康，虽然没有这个跨越4197点，但是啊，昨天那个盘面啊，真的是大家都可能非常高兴啊。高兴在哪里？我终于啊，亏了指数没亏钱啊。昨天双创是跌的，为什么跌呢？因为这个获利回吐，它不是基本面的因素。很多说啊，是不是半导体见顶了？我说你不要去讲这些事情，这个没有意义的，它不会见顶啊。这个因为它是短期个获利回吐，那么它头两天涨太多了，你看寒武纪都20厘米涨停了，它肯定存在一定的获利回吐了，对吧？所以是这方面的一些因素啊，这个双创跌了。但是啊，你看这个大盘里面的这个金融表现的也不好，也拖累了大盘啊。但是你发现没，个股啊，这个走得非常好，那个中证2000啊，涨了将近1%，哎，应该是1%左右，应该在啊。

0: 大盘啊，本来是可以收红的，就那么一点点它就不收，为什么不收呢？因为昨天缩了一点量，这叫价跌量缩。哎，为这个后面运行啊，哎，创了个记录点。如果昨天继续涨的阳线的话，那就连续的价涨量缩，叫量价背离了，就连续背离了，反而对下周的这个开盘走势不利。但是市场确确实实也有点走不动，在哪里？因为那个周线那个缺口，昨天这个直接一直有向下引力。昨天科创五零盘中回补了部分的科，这个周一留下这个五月第一个交易日留下那个缺口，你知道吧？对，所以这个缺口里也存在引力，它是技术性的啊。所以市场可能很多散户不明白为什么昨天那么走，但是很多游资或者是这些机构，就说所谓的就是这些技术派啊，他们很清白，清白的什么呢？昨天这个盘面越压着指数，把指数压住了，反而没有问题。如果是白线在上面，黄线在下面，那昨天这个白盘面就有问题了，知道吧？所以没有问题啊，所以昨天非常好。我记得我在四月中下旬的时候呢，这个一季报，我说是一季报，我只能做科技的龙头，别的你做不了，对吧？那时候就科技龙头表现，那时候只赚指数不赚钱啊。那时候我给大家的一个投资建议就是什么？说熬过四月底，迎接五月中小市值股票的艳阳天，这个我没错吧？我一直在讲，大家一定熬，耐得住寂寞啊，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啊。所以呢，这五月份到这个前三个交易日啊，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相当好，大家啊，没有人再吐槽了，大家都觉得哎，是回归了啊。那么刚才主持人在问了我一句，就是说哎，五月份是继续科技吗？是科技啊，但是呢这个科技肯定还是继续啊，这个走在这个快速的这个通道当中啊。这个但是呢五六月份有一个题材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重组啊，因为国九条把这个新国九条把这个从这个退市的门槛提高了啊。所以你看看最近很多就是被 ST 的，你看一季报公完被处罚的 ST 的，昨天晚上又有一个突发退市的，那股价蛮高了，就是因为信息披露。所以啊，很多业绩不太好的或者至少要转型的，这个时候要加快重组。所以五六月份是难得的时间窗口，就是题材。为什么我看好中小市值题材啊？还有就是这个重组的啊，因为你到了七月份的时候你又进入了半年报，
1: 又是要
0: 去拖这个时间，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时间窗口期就是五六月份，包括七月的中上旬吧，还是可以的啊，就大概在两个半月的这么个时间窗口啊，是我们题材股比较活跃的啊。所以呢五六月份我是比较看好的。指数大盘的指数都走多远我这个目前还不好说。五月份为什么？因为这个周线缺口终究是隐患。你看 A 股市场除了24.40时候有0.19个点的周线缺口没补，其他周线缺口都补掉了，因为那是转折缺口，而且非常小，你这个留了这么大个缺口没补周线的，它后面一定补，只是什么时候补的问题。所以对于指数啊，这个我倒并不是这个它走多远，我不是说看的特别特别长啊，就特别高啊，但是对于个股的结构行情，这个反而是给了我们一个把握的机会，在这个啊高位震荡当中啊，我们做好自己的一些交易，你说交易性的投资机会也好，或者是这个阶段性的投资机会也好，你要怎么去把握，怎么认识市场？现在不是高低，现在不是这个估值的高低期，而是什么位置有一个高低期，有个涨太高了，可能资金最近大家注意到没有，低价中低价股走的还比较好，

0: 对吧？然后价格的高低切啊，因为有很多涨过高的散户，但是我发现散户有很多也愿意追高的这个高价股的啊，但是呢，很多对价格的一些厌恶，大多数中小散户可能对价格的厌恶啊，更倾向于挖掘低价股的投资机会。谢谢。
1: 刚刚赵老师提到了，就是说指数这一块呢，毕竟还是受到了那个周线缺口的压制，所以呢可能啊还是要去补一下这个缺口，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些权重股可能呢还是需要调一调，那么接下来的这两个月五六月份题材股可能会走得更好一些。那么说到题材股呢，赵老师您预计哪些题材可能会表现得更好呢？是像昨天的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吗？
0: 对，AI 应用，最近 AI 应用又起来了。哎，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记得我在去年十二月底的时候，我说过完元旦 AI 应用，我说医疗设备也好，我说这个软件服务也好，这个互联网也好，会有一波不错。过完元旦哗啦哗啦 就来得非常快，那首歌叫小龙虾嘛，后面我记得对。那么这些呢行情，这些呢给市场的这个也带来了很多这个投资的机会，但这些呢就来的比较快，去的比较快啊。目前五六月份呢，因为他们已经在底部构筑，我跟踪了很多这些标的啊，然后在底部构筑了这个底部啊，五六月份他们可能受一些题材性的刺激和事件性的，你看商业航天啊，我们五六月份又密集的有这些啊，商业活动的这有密集的一些商业活动，那么给商业航天啊就带来了一些投资机会，这个大家建议都关注的啊。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讲了新光啊，一线股确实表现不错，那我们可以关注二三线股呢，对不对？或他们也存在并购重组呢，还有什么算电协同啊，
1: 包括算力租赁，
0: 所以我给他总结出来，现在资本市场就是什么呀，芯代表半导体芯片 IC 芯片，光光模块这些你知道吧，然后电子啊，电力设备这些你知道吧，啊，然后这个算力这些，就是芯光电这三个是 A 股市场目前的主线。因为我们看看那电有个叫大唐电力最近涨了三个板的，对吧？
1: 表现很好啊，
0: 谢谢。
2: 赵老师呢，这个商业航天回暖会不会带动军工板块呢？比如说像航母啊、大飞机，还有卫星导航这些细分的方向呢？
0: 我认为还是在天上飞的为好，当然了，水里游的也可以啊。地上跑的，我从来我就这几年我都不建议大家不要去太关注地上跑的，当然它也是AI 赋能啊，给这个军备这个产业啊。但是呢，现在你会发现，都是现在的战争也好，都是信息化的，啊，在太空的竞争是在太空领域的竞争，因为地球太窄了，只有太空才是广阔的什么这个竞争的领域，所以我更看好太空这块上面。谢谢。
1: 太空这块上面的，那可能就是像什么雷达呀，对吧？包括卫星导航这一块，大飞机这一块，大家
0: 你包括光伏都太空发展。
1: 太空光伏啊，这个是马斯克又继人形机器人之后不断的在提出新概念啊。当然这个概念呢也不算新，其实我觉得就是人形机器人感觉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圆了，因为它一直不断的在往后延迟，它到底什么时候量产人形机器人嘛，一直往后延迟，所以又讲了一个新故事出来。当然昨天人形机器人为什么能够上涨，就是因为马斯克又出来消息说啊，我的这个人形机器人 Optimate 马上就要量产了，对吧？所以受到这个短期消息的催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很多人啊，我们聊到这个军工板块，其实很多人都有一点叶公好龙的那个感觉，就是说哎，聊起来都是好像都很懂，也头头是道的讲，但是呢真正要真金白银买去投的时候就有点犹豫，有点不敢投。为什么呢？因为军工这个板块它的业绩可能确实不太透明啊，咱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订单，到底真实形成了多少业绩。所以想请教赵老师，买军工股除了业绩之外还需要参考哪些指标才能够比较准确的判断是否值得参与呢？
0: 第一呢，买军工呢，军工给在历史上给市场的一个印象，它就是个题材，它就是个
1: 并购，就是不看业绩的
0: 并购重组，它是题材为主的并购重组。但是每一次牛市

0: 经我看了一次啊，我回复了整个 A 股历史上的几次牛市，军工的涨幅全在前三名。
1: 嗯，从来不会缺席，而且都是扛大旗的选手。
0: 对对对，然后呢？当然了，熊市的时候它
1: 也跌的，盈亏同源嘛，
0: 因为它没有业绩嘛。因为熊市讲的是阿尔法策略嘛，牛市讲的是贝塔策略嘛，对吧？所以每牛市熊市策略是不同的，所以你不可一概而为之，
1: 嗯，
0: 知道吧？那现在呢，在这个来讲呢，就对军工来讲呢，以前给的就是题材，题材里面就什么重组啊，军转民，民参军，哎，这些这个重组的故事特别多。现在呢？这个我们看过军备的这个快速的这个啊，加这个入列啊，看看我们这个非常快，尤其现在 AI 在领域上面的一个赋能啊，发展的更快了，简直就是日新月异，就简直就是太快了啊，就跟过去那就简直不可，所以 AI 赋能 AI 赋能嘛，啊，所以。对于军工来讲呢，这个第一呢，就是要第一，它站在风口上，风在它这里；第二呢，商业航天，我刚才讲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太空的这一块，这个航天，你像通讯呐、航天设备啊、火箭呐、这些啊，这个卫星啊，嗯，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把它的这个业绩多把这几年业绩看一看，然后。把它去每个季度的业绩看看，这个公司的成长性，最最关键的，我认为选军工要看它的主业是什么。
1: 嗯，就主业必须至少是军工这个主业，而不是蹭概念的那种。
0: 是第一，这个军工产业这个没有问题，你是民也好，军也好，
1: 嗯，
0: 反正是第一是军工的，第二你是。电子的那就比做坦克的来的
1: 啊，对，要更精细更精准一些，
0: 对，更精准一些，你像电子通讯啊这些，你知道吧，哎，所以这点我倒是卫星啊啊
1: 雷达
0: 导弹呐、
1: 导航啊这些
0: 导弹，
1: 嗯，
0: 不要注意这个导弹啊，所以呢这个你要选它的主业在这里的，谢谢。
2: 嗯，时间来到了9:24，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马上我们继续来分析上周，哎，本周这个热点话题。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6: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3: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欢迎回来。那么距离半点咱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咱们要马上说一下这个人形机器人。那么春节的时候关注度高涨，当然大家现在旅游各个景点啊，或者是一些博览会展览会啊，都有这个机器人的出现，但是资本的市场反馈比较平淡啊。昨天上涨也是受到消息面上的催化。那么赵老师，短期和长期看人形机器人应该保有一个什么样的操作方式呢？
0: 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现在开始卷得非常厉害啊，这个应该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个，现在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呢、啊，市场在等宇树科技上市，啊，把整个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把这个在 A 股市场这个题材把它再热起来啊。所以这个宇树科技一直都没有上，啊，这个市场呢也在一个等待，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我认为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它是中期的啊。昨天表现相当不错，它但是呢，在应用里面，我因为它是属于应用科技的，不是半导体这块上面，所以应用科技呢，头一段时间表现不是特别好，但最近啊，应用科技都开始又重新活跃，开始又重新活跃起来了啊。
1: 嗯、
0: 所以对于人形机器人这块，我建议啊，用中期的目光，逢低去关注。
1: 嗯，别追涨啊，
0: 就别追涨、嗯、啊，对。
1: 而且我觉得赵老师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一块，我觉得其实它昨天之所以能涨，除了消息面的催化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像光和锌啊这两个主线昨天有一点点要休息的那个迹象，那资金呢反手就从这两个方向可能部分流出，就选择景气度也还有，也还能继续讲故事，但是位置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所以它的这个持续性到底怎么样咱们还得观察，但是光和锌这两个方向的这种主线地位应该是不容置疑的，没有任何动摇。
0: 昨天晚上英伟达又涨了，
1: 对，
0: 美光又大涨，
1: 没错，
0: 闪电大涨，半导体昨天
1: 下周一是不是？
0: 咱们看看纳指昨天涨1.7%，你看道指里面还有谁？有苹果，有英伟达，有微软，还有英特尔，对吧？我如果没记错的，就有四个里面已经列入到这个道指里面来了啊。但是道指还跑不赢，就说明什么呀？就说明这个纳指里面的这些科技成长资金就是奔那里去的。
1: 嗯，
0: 肯定这四只股票涨的，但是呢，剩下的那些周期性的消费的把它去拖累了。未来 A 股一样的，就是 A 股未来双创远远要把沪中指甩到后面去。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谢谢。
2: 嗯，好嘞，那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啊，宣传之后继续就近期的一些热点话题和热点题材来进行分析啊，大家不要走开，稍后见。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啊，他不是超人，却能为了我们变成万能，他就是咱们的妈妈啊，当然他也是女儿和妻子，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那么湖南交通频道5月的宠粉日，咱们必须给妈妈安排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大家还记得啊，我们4月的宠粉日是接接接驾驾驾啊，我们接了10几位听众上下班，那么5月我们肯定是要宠粉母亲。那么妈妈的美好时光在5月10号，就是明天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以及中西结合科的梁慧珍教授，这些专家团队将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那么现场我们会有骨密度啊、体脂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守护。报名非常简单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就会弹出一张这个报名的二维码，大家扫码入群报名，先到先得，宠宠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宠妈妈，大家赶紧报名。另外呢，今天是5月9号啊，今年即将步入小学1年级的家长，在报名结束后的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担忧啊，孩子会不会适应小学生活呢？

0: 啊，要不要上一些这个幼小衔接的？哎，其实啊，这些都非常的正常啊。湖南交通频道也是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我们会一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跟大家说的啊，是完全免费的，您可以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小学的生活。你看他们上学之前体验一下，心里不就更有感觉了吗？咱们一起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咱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抖音音乐班尹老师，就是那个到到到那个尹老师，特别可爱，会给大家进行这个专家讲座，还有这个育儿思辨的公开课，帮助大家来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那么如果家里这个小朋友真的马上要读一年级了，您可以直接来报名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咱们也是名额有限啊，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6: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相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7: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3: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就一点八。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点八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大家。那么我们刚刚呢也回顾了昨天的市场啊，那接下来的重点，包括我相信很多朋友关注的焦点，也都是下周的操作策略。赵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3: 下周啊，
2: 对，而且下周很重要，对不对，赵老师？
3: 下周很多事件，我知道啊，这个事件性因素比较多。
2: 是，
3: 你说中东也好，咱们自己的也好，
2: 对
3: 不对？都有啊。这个下周呢，我认为指数，我感觉空间不特别大啊，这个盘中波动也比较大，那么，下周呢，应该是一个，还是结构性机会为主的。还是热以题材为主导的啊，然后呢形成了一个叫科技的，就是上下的一个切，所谓上下切呢，就是来回轮动啊，这个科技半导体的上游的材料，对不对？然后半导体应用，对不对？切，然后再回来来回切，我估计它这么个轮动，还是星光电，这个不会跑掉。

0: 再加上一些在底部的题材的这些结构行情为主。你至于说下周会不会突破4197点，有可能，但突破之后除了那个缺口引力，你会去看很多技术指标都是发出了一个背离的信号啊，背离以后之后呢，就说明什么，它就有调整的压力。所以你说这个指数有多大的空间，我目前我倒是因为这个时候还不如哐嚓一下就把它你赶紧把它给补了，补完之后大家都消停了，否则你看看就像这个那个2020年的时候留下那个缺口，你知道吧，最后补得很惨烈的，对吧，哎，就你还是要补掉的嘛。2020年那我记得那过完6.1之后7.1之后那大的周线缺口，那用了多长时间啊，那是2023年、用了2年的时间，不到2年时间全给补掉了，5月份补的嘛，4月份给补掉的，就是2022年4月份补掉的，你知道吧，中间还是补，而指数又没跑多远，它就高位震荡。当然了，期间我可以先不关注这些，但我可以以个股为主，但是你时刻要提醒自己这有个缺口在这里头，这个隐患在这里头，那我就时时刻刻的我就不能去抱着中长期的投资啊，我一辈子不动啊，到了高位发出调整信号的时候，你该控制一下仓位，要控制一下仓位嘛。谢谢。
1: 所以到这个具体的操作层面，赵老师一直在强调啊，低价低位低估值三低。
0: 现在是5、6月份，这个时候不用低估值，这个低估值反而有时候不见得在5、6月份，
1: 那就是低价和低位，
0: 就是5、6月份题材，低价低位。
1: 对，但是像赵老师所谓的这个题材低价低位，您觉得大部分现在目前还在哪个行业板块？像这个光啊、锌啊，包括我们刚刚强调的光芯片，其实已经涨了一大波了，这还符合在里头？
0: 你说的这些呢，都是属于高价的龙头的这些，还有2、3线的没动的，或者动的不多的，对吧？
1: 但是没动的，如果赵老师业绩报告不是特别好的话，
0: 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可以提高风险。它叫资本市场投资，它叫风险偏好。它跟你这个业绩估值啊，我这个市盈率低了就一定了哈，你知道吧，就一定会涨，
1: 不一定啊。
0: 它是熊市讲阿尔法城，阿尔法城里不就讲业绩嘛， PEPBPB 嘛。这个现在呢做牛市的是，牛市是流动性，它讲的是贝塔，贝塔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成长，讲的是方向，你知道吧，哎，讲那些是题材，讲预期，讲故事。当然我们不是一说讲故事就好像似乎就是一个投机氛围，不是的，你知道吧，他讲了很多故事是能够变现的。就像咱们举个例子，对不对，这个马斯克的火箭回收，原来大家谁想过火箭放上天去了，哪还有这个回收啊，但这个故事讲了之后有了预期了，然后大家就去实现它，就会实现了，没错吧，这个道理的故事不是说虚无缥缈的。
1: 所以像光芯电，赵老师除了涨了一大波的这个龙头之外，还有为2、3线有一些低价低位的，我们还是可以去挖掘。
0: 对，还有一些题材性的，你看外延是并购重组，就5、6月份我一定建议大家多多关注
1: 啊。另外赵老师还有就是说如果指数的话，下周应该重点关注什么呢？还有就是行业 ETF。
0: 指数先看这个科创50和创业板，能不能双创，能不能把那个这个周线缺口补掉。如果周线缺口补了，那么下周大盘不补，隔一周或者一两周大盘一定要补的，你知道吧。所以要看先行指标，第二看热点是否持续。当然了，这个周末啊，这个美国的这个芯片股的大涨，我估计周一我芯片股还是要活跃的，所以你说周一科创五零就去补，我又很难了。
2: 至少有一个高开吧，高开之后怎么走，咱还得
0: 再看。那就说再说高开之后的事了。
2: 对。对，
0: 但是大家就提醒自己，就是有这么个缺口摆在这里头，而且创了新高，技术指标要背离了，多项问题摆在这里了，啊，用谁补？难道用茅台去补吗？补这个缺口。

0: 原来周期巨幕嘛，
1: 茅台说："我
0: 对
1: 都已经这样了，你们还要这么去攻击我吗？我没有得罪任何人，你们对我好一点行不行？"
0: 那么现在就是一句话，我的观点叫顺势而为。势在哪里？顺势而为。

0: 下，年报一季报，啊，有些可能是被错杀了的，啊，这个时候可能会资金会找不回来啊，去重新挖掘这些方面的一些至少交易性的机会吧。谢谢。
1: 嗯，那我们再问一个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啊，就是考虑到周五 A 股这边呢，还是光和锌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尤其是芯片调的比较多，光呢有一些光模块虽然是调整的，但是光的有一些细分的赛道还不错，比如说像光纤就涨得很好啊。
0: 嗯、
1: 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就疑问了，说如果我在光和锌都已经获利很丰厚了啊，考虑到周五的这种调整，而且现在位置也比较高了，是不是可以兑现一部分呢？赵老师，
0: 我建议你呢就很简单，兑不兑现你说短线高不高，你看看纳斯达克怎么涨的，看他们那些涨跌谁的，然后再看看日韩股市，尤其这个韩国股市你知道吧，它的存储芯片全球都他们是老大你知道吧，对，那么这里面你就看看他们如果跌了你就可以减一些，就早上这个开盘的时候就可以撤一部分出来，对，
1: 嗯，就如果是短线操作的，
0: 这短线中线不要去动。
1: 对，我觉得中线如果真的你看好这个大趋势的话，那你要吃大波段的话，其实就是选好方向，选好股，持股待涨，你才能够吃到这个大波段啊。
0: 没错，
1: 不然就很容易卖飞。
0: 这很多人卖飞了，这天天涨了跌啊，没，我真的有的时候我都是。不愿意去回答一些这个问题，你告诉我能不能去站稳这个4.1799线，我这有意义吗？这个有没有意义？我早就说过了，我说冲过去它有回调，它跑不远，对不对？这技术在这里的，对吧？
1: 但是赵老师，
0: 然后赵老师，那个我今天买了那个这个，我一看最高了，我说你肯定要被至少一段短期的会套利的。他真敢追，追完之后来问你来了，赵老师我被套了，我
1: 咋
0: 办？咋
1: 办啊、
0: 他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买之前你不问呢？
1: 买之前看着都涨，就觉得自己的追进去肯定也会涨。
0: 对呀，
1: 很多散户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但赵老师之前也跟大家反复强调，就是说4.1797沪指的这个4.1797的位置肯定不是年内高点，就是现在可能还是在蓄力的过程当中，包括现在冲过去之后可能还会有回调的这个需求，但是呢最终肯定是会冲过去，而且应该是会创一个新高出来的，会达到一个高度的，对吧赵老师？
0: 没错的。
1: 所以哎，其实我们节目也给大家反复都在强调啊，就是说短期啊，你如果真的是很要强调做短线的话，那你可能真的时时刻刻你得盯盘，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啊，你可能就得获利了结，买卖频繁的买卖。但是啊，就像刚刚赵老师跟我们讲的，如果你想要吃到这一波行情的大波段的这个涨幅的话，大波段的行情的话，就是选好方向，选好自己的股票，持股待涨，不要乱动就行了。那方向赵老师您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0: 就是科技成长，
1: 没别的，
0: 新光电，
1: 嗯，
0: 现在再加上 AI 应用，就是小龙虾，
1: 嗯，
0: 啊 ，DeepSeek 概念，哎，对了，想起来了 ，DeepSeek 昨天融资500亿，哇，
1: 对，
0: 这是抢着给钱啊。
1: 所以我觉得周一啊，咱们就是这个科创50指数，包括科创的相关的一些指数，相关的一些股票，应该都会有很积极的反。
0: 我估计 DeepSeek 这概念，我周一就会来了，就，
1: 嗯，
0: 因为为什么？你看这融资500亿在我们这算多的啊，但是你看看美国那些公司都上千亿几千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去融这个资，我们500亿人民币算什么呀，
1: 所以才刚刚开始啊，各位可能这
0: 一
1: 块真的
0: 那100亿美元都不够，简直就可能对那些 OpenAI 看看这啥呀，这不值当你知道吧，
1: 嗯，
0: 但在我们的，所以以后大家要习惯这个资金越来越像科技集中，因为他拿着这个钱他就去研发，所以为什么说资本市场是一个资源配置市场，
1: 嗯，
0: 对不对，道理一样，以后我们有千元融资，千亿元，
1: 嗯，
0: 千亿融资，
1: 嗯，
0: 大家要习惯，但是你会发现你看看一些白酒公司钢铁公司什么，你去融点资看谁给拿钱，
1: 对，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 就是这几年啊，上市的集中上市的证监会批的都是一些什么公司，大家就可以能够看到我们今

0: 经济转型当中到底需要什么？你看这几年还有房地产公司能上市吗？能融资吗？是不？
1: 有些消费的、新消费的，包括消费的，都到香港去融资去了，都发 H 股去了，你知道吧、？A 股市场你会发现，全是这些没有盈利的，但是是科技成长的，对不对？在这个科创板、创业板上市，然后小的制造业的，在北交所上市，
0: 没错，
1: 对吧？哎，所以你要知道，一级市场是二级市场的指挥棒，它就政策的方向，记住这点就行了。
0: 没错，像刚刚赵老师也提到的，就是上市的这些公司啊，我们最近呢也出来了很多一些新的标准啊，像创业板也好，科创板也好，那上市的新规里面，对于盈利这一块赚钱这一块已经没有那么看重了，科技企业更看重的是你的研发投入怎么样，对吧？你的科技实力怎么样，你硬核硬不硬核，如果真的还不错的话，那就允许你上市。
1: 你像科创板第五条标准，创业板第四条标准，它这个标准摆在这里的，
0: 你
1: 过杠你就可以过去嘛，跟这个盈利没关系嘛，
0: 对，
1: 你经营规模嘛、
0: 嗯、
1: 对吧？你研发投入多少嘛，
0: 没错
1: 对不对、哎，这一点就是什么鼓励研发，这还明白吗？到资本市场融资，然后拿这些去研发，对吧？所以为什么科技赛道 TMT 现在超过25%了？我告诉你，可能再过两年，再过几年 ，TMT 就40%的市值占比了，未来就50%，甚至60%，就把那些原有的旧周期的这个挤占，这是大势所趋，浩浩汤汤，不可阻挡。咱们看看美股就一样，对吧？
0: 是。好，时间来到了9:49，我们先进小段宣传，然后集中回答大家的提问。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5: 购新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4: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5: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4: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8: 当期待与希望交织，大盘与人性博弈，当我们一次次面临选择题，是卖出还是持有，考验定力，更考验智慧。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互动答疑，新老股民谈股论金。
9: 欢迎回来，我们来集中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是说关注到油价涨跌，这几天这个煤炭化工都在无差别的下跌，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也跌出了机会了呢？
1: 不是，你们哪有跌出来的机会？原来我这个之前涨不就中东了吗？这是外部因素刺激的上涨。不要把它去当成内生似的，它不是说这个周期产业的问题啊，出现这个价格的上涨，它跟科技没法比，那么对，
0: 所以赵老师对煤炭化工都不太看好。
1: 煤炭化工啊，你像煤炭还可以，有煤化工，化工也还可以，尤其那些原油，你知道吧？这个化石能源逐渐将被淘汰的，那所以。你很多人说、哎、这次要涨到200，我说不可能，我涨到120都就差不多了，你看也就差不多就这120嘛，这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哎，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外在的因素不决定

0: 内在的价格走势。所以现在你看中东反反复复头两天油价再涨了，但反而你这些股票跌了，为什么？这投机资金他就投机了一把，做完之后拉起来，把一些散户就让散户在香港在让这个站岗之后他们就跑了嘛，资金获利了结了，资金现在资金都在转战科技成长，他没有心思去看你这些东西。谢谢。
1: 嗯，好，这个叫小兰的朋友请教赵老师说，光纤概念火爆带动通信设备指数昨天逆势上涨，光缩圈了吗？如果缩圈了，是不是意味着光行情要结束了呢？
0: 光没有缩圈啊，这个还是甚至可能还在外延啊，
1: 还在扩散。
0: 对，他这个去寻找他光的一些卖铲子的。
1: 哦，行，
0: 谢谢。
1: 所以光的行情没有结束啊，可以旗帜鲜明的告诉你，小兰。大熊问赵老师说，估计他是确实彻底错过了这轮科技行情。他说，银行消费彻底无缘这轮行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们？赵老师。
0: 至于什么时候轮到他们，
2: 目前
0: 我不好说啊，有反弹无反转。
1: 嗯，行，
0: 你看看经济数据就知道了。你公布起来的那些啊，每次这个旅游啊什么这些消费品啊这些，把这些高频数据去分析，你知道，基本买消费股，并不是说所有消费都不好，
1: 嗯，
0: 对不对？哎，但是这个高消费啊，这个时代是结束了。但是年轻的情绪消费，你像泡泡玛特之类的，哎，这个啊，你把它细分之后，如果跌下来之后，反而还是有机会的。谢谢。
2: 嗯，最后一个问题，还有朋友问到是个软件、游戏还有传媒 ETF， 现在是不是可以增配？他说已经回调很多了。
0: 软件可以啊，软件、传媒可以，但这个游戏呢，目前我还有些看不太明白，它这个跟这个。有，当然有 AI 很多赋能的，这肯定的，你知道吧？但是呢，这个它的这个成长的空间在哪里？它不像这个软件啊，软件我至少可以套到算力上去，对不对？哎，我可以套到小龙虾上面去，对吧？哎，然后传媒呢，现在这个哎，这个现在我看了很多追剧的都是这个，你看那个景，懂的人不懂，你看，哎呦，这个复古的这个背景特别好，哈哈，这个是那个当年重复那个时代啊。但呢，这些都是 AI 赋能的啊，因为这个传媒的 ETF 呢，我觉得在这个领域上面，又一些很多在传 AI 赋能传媒很多创新啊。当然了，这个产业我不是特别懂，但是你可以想下来，你包括未来的短剧啊，你看现在不就有 Sorry 这个方面不就已经开始啊，豆包啊这些都有了，开始这种短剧的，对，没灵什么，自己可以自己情绪啊，自己去制作啊，对吧？谢谢。
1: 相比较之下，可能还是软件目前来看啊，在这三个当中，软件、游戏、传媒这三个 ETF 当中，可能软件的确定性相对来说会比另外两个要高一些啊。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赵老师，我们还是在指数层面上面去，就是具体操作上面去聊聊。之前呢，有跟大家反复提到，下周一呢，应该科技成长，尤其是芯片，应该确实还是不错啊。尤其是外围美股隔夜涨得很好，包括我们自己的 DeepSeek 要首笔募资500亿，估值呢估计要超过3500亿，这样的一个消息提振之下，可能下周一 A 股这边呢还是有看点的。那么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啊，观察未来的这个市场走势，咱们是不是得盯住几个核心的宽基指数？也就是说，指数如果继续走强，那么呢我们就继续重点去做科技权重股；如果指数走弱的话，可能就是题材轮动的机会，可以这么理解
0: ，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没有问题的，对。但是我估计下周一又是科技的龙头又跑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纳斯达克科技七姊妹都涨了嘛，这它就科技的龙头嘛，龙头它没变嘛，知道吧？这点大家还是多关注一些。谢谢。
2: 好嘞，谢谢赵老师。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朋友大家就到这儿了啊，朋友们，周一再会了。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那么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架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就在中国联通。

0: 各位周末啊，如果不知道去哪遛娃的爸妈一定要看过来啊，长沙是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而五月呢是咱们长沙的家庭友好月。那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会在5月16号星期六的上午，在湖南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的亲子趣味运动会，蒙眼默契大考验、投壶亲子赛、零食大作战、手工体验、泡泡巡游、超多的游戏，还有香超名嘴带你们全场嗨玩，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给大家的教育难题现场来支招，那么游戏集章还能兑换超值好礼。那么现在湖南交通频道有娃的主持人很多都报名了啊，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可以关注长沙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四个字啊，家庭友好，您只要把这四个字输入到这个对话框当中直接发送就可以了。100组家庭啊，限时招募，下周六记得带上你的宝宝以及穿上你们的亲子装一起来参加。好嘞，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4年。94年，王菲的专辑《天空》横空出世，除了后来红遍大江南北、长盛不衰的《我愿意》《天空》之外，还有不少经典的冷门佳作，比如《影子》。制作人黄国伦在为王菲创造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也希望做一些更特别更前卫的东西，于是写下了这首带着慵懒另类气息的《影子》。词人黄桂兰写下，你有个名字，我只是个影子，把爱情里那种卑微到尘埃的姿态写得入骨。王菲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调性，但当时唱片公司坚持认为她应该持续《我愿意》那种轻柔空灵的路线，最终选择了同名主打《天空》作为专辑的重心，《影子》成为被埋没的遗珠。著名的编曲人涂影用极简的配器为王菲的声线留足了呼吸空间。黄国伦后来说这首歌生不逢时，不过王菲的歌迷从来不吝啬对她的赞美，而那些在爱情里只能充当配角的人，也会在王菲的歌声里听到属于自己的孤独回响。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点快点，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说走就走，永远在路上，旅行最欢畅。Yeah! 芒果旅行家来喽！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4。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

0: 长益复线施工，2026年5月8号零点起到2026年6月7号24点止，潇湘北路、迎新路跨线桥双向实施全封闭的交通限制措施，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过往的车辆请经桥下辅道来绕行。另外还有龙吉高速的永吉段团结收费站入口120车道因为施工对货车限行，期间货车需要从其他的收费站上高速绕行，预计到10号19点施工能够结束。另外还有二广高速的安绍段浮口收费站附近以南206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养护施工占用了超车道，预计要到20点施工才能够结束，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了解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转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话筒交给陈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周梅为您送上为您热线。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杭州站将于5月10号，也就是明天，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体育馆举行。那本次杭州站的活动呢，预计集结全省28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将会释放70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根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全省普通高考非英语语种外语口试，也就是小语种口试的时间，统一安排在了6月28号到29号举行，地点就设在了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根据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有关要求，凡外语科目考试语种为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非英语语种的考生，如报考外语专业或对外语口语有要求的相关专业，需要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小语种口试。近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2026年全省道路运输领域大非治围工作方案》，明确，自方案印发之日起到今年年底，全省将全面组织开展道路运输行业大非治围行动，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筑牢行业安全生产防线。近日，湖南湘潭相约伟人故里畅游康养圣地，张家界、永定美丽乡村康养游两条线路入选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归园田居、自在疗愈、康养旅居类乡村休闲旅游线路推介名单。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

0: 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八号发布的数字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的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消息。新华社消息，荷兰政府在八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同时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继续来关注的是央视新闻的消息。七号，世卫组织就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病例一事表示，迄今收到了8例病例报告，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以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而目前该事件引发了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依然是比较低的。
2: 世卫组织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最早报告的2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目前邮轮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受安置。乌拉圭公共卫生部七号称，确认2个病例此前在乌拉圭期间并未进入可能发生病毒传播的阶段，乌拉圭目前不存在本地传播风险。加拿大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七号发布联合声明称，确认有2名曾搭乘过邮轮的加拿大人在病例出现前已返回加拿大。此外，还有1名未乘船但可能接触过有症状人员的加拿大人，以上3人均无症状，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相关部门对症状的监测。其中2人在安大略省，1人在魁北克省。美国德克萨斯州卫生部门七号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向其通知，2名德州居民曾搭乘过邮轮，在病例出现前已离开邮轮并返回美国，他们目前正在密切监测自身健康状况。据美国媒体七号报道，目前美国有5个州正在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
1: 继续来关注的是，美国国防部在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也就是俗称的 UFO 的相关文件，并且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4: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3: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4: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3: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4: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5: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6: 宠宠宠，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5: 5月10号母亲节，湖

0: 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1: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0: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1: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2: 一起宠妈妈。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的节目在节目一开播呢，我们的电话就已经为大家开通，您可以在直播的这一个时间段一个半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反映咨询了解问题，直接拨打96218-0号键。相信现在正在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已经看到了，在上方呢有我们的电话号码，没有记住没关系哈，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看到号码之后再来拨打也是可以的。但是呢，电话有的时候会出现盲线，因为呢我们的记者在接听前一路电话的时候，后一路电话是接不进去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您赶时间，或者说您没有耐心在等待了，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我们也可以同步反映问题。这个平台的投诉反映问题的渠道是24小时为您开通，包括您现在正在观看节目的所有平台，关注了之后可以私信反映问题，图片、视频、音频的佐证证据都可以进行上传，但是一定记得用文字讲清楚您到底需要反映什么问题，它发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间发生的，您有没有投诉反映过给其他的职能部门，得到的回应是什么样的，现在您需要寻求为民热线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近日有位益阳市民刘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他的老家呢是在安化县的乐安镇长照村，20多年时间来，村里往返梅城镇一直呢都是有中巴车来运营的，村民出行呢也非常的方便。可是自从去年6月份原来的这个班车司机去世之后，这一趟客运班线呢便一直处于停运的状态。如今村民的出行需要前往10几公里外的蚩尤村才能够搭乘前往梅城镇的公交车，日常的出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刘先生希望可以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协调，恳请相关部门帮忙进行协调恢复长照村的公共的班车运营，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那么我们在接到了刘先生的投诉反映之后，在节目当中我们第一时间将问题反映给了安化县交通运输局，经过工作人员实地核查之后向栏目组做出

0: 了回复，明确长照村班车停运并非单纯的因为司机去世，核心的原因是线路运营陷入了困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下回复怎么说的。
1: 它这个班线啊，主要是存在两个困境吧，一个就是这个班线亏损比较严重，收支无法平衡，所以就是没有客运公司啊愿意承接这一段的这个路线经营。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就是之前提了一个方案，通过电话预约来了提供这个接送服务嘛，当时也是这个地方这个农村客流比较少，预约的人数也比较有时候村民预约了都还有临时取消这种情况，所以他这个客运班线就是运营的就确实是有困难了。
0: 安化县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说，高度重视为民热线栏目组反馈的村民出行问题，第一时间安排业务股市的负责人与长照村村委会召开了专题协调会，共同协商并且拟定好了初步的解决方案。那具体的措施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介绍。
1: 前段时间和我们业务股市的负责人跟这个长照村的村委会领导沟通了一下，他们初步定的一个方案呢是什么呢，他们那边有一个叫白岩至梅城的一个班线，有一条这样的线路，就是先由这一条线路兼顾试运营一到两周吧，然后还是会公示一下这个车辆的联系电话咯，先看一下运营的效果吧，满足客运公司的那个客运量的要求的话，他可能就会继续运营下去，但是如果一到两周时间就是他这个班车去了又没有客流客源，那他们可能就这条线路他们就可能就走不了。
0: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后续处理进展的话，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正好你也信任我们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96218转0号键直接看直播间哈，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贴粉生活，您直接的来看直播间上面有电话96218转0号键。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哈，点点赞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让更多朋友看到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一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6: 宽带新装，网络选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5: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6: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7: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8: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7: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8: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7: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8: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9: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0: 湘江漆。
1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您好，我是周梅，欢迎您通过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一起请出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 湖南常德的。
0: 嗯，怎么了？
1: 我这边的话，去年报废了一辆国三的柴油货车，
0: 嗯，
1: 然后等到今年这个差不多有半年了吧，这个怎么补贴还没有到账？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咨询一下是怎么回事？
0: 嗯，您是在哪里报废的呢？
1: 嗯，我人是常德的，但是我这个车辆是在张家界报废的。
0: 啊，张家界报废的，您这个车子是到了报废年限了还是怎么的？
1: 我这个车辆是他国三的，去年他不是说可以就是说提前报废嘛，福利他减不了了嘛。
0: 嗯，您的车子已经不能年检了是吗？
1: 哎，对，
0: 所以就提前报废了。那当时你的资料交到了哪里呢？
1: 啊，
0: 资料交到了哪里？
1: 资料是交到张家界直属一大队啊。
0: 张家界是交警支队的直属一大队，对不对？资料交上去了，是几11月份交的还是12月份交的？
1: 11月份。
0: 11月几号还记得吗？
1: 11月28号还是27号吧？
0: 11月28号左右是吧？那您现在在 APP 后台可以看得到你的更新状态吗？
1: 这没有 APP 的，它这个。
0: 没有，所以你现在也不知道状态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您这个到底资料通过了没有，对吧？
1: 这个我打电话咨询过，但是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
0: 嗯，打电话问的哪里？
1: 嗯，车管所啊，1、2、3、4、5啊，都咨询过。
0: 嗯，
1: 最近一次是4月份，4月10几号的样子吧，我咨询过他们，他们说可能是需要等到4、5月份，但是也没有给个确定的时间。
0: 嗯，
1: 对，我这边就是说现在也到了5月份嘛，我也想咨询一下你们这个，像你们这个平台看能不能够帮我了解一下。
0: 嗯，现在您就是想问一下，第一个自己的材料有没有通过，第二个如果通过了的话，这笔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到底有多少钱，对吧？
1: 对对，
0: 嗯，
1: 我上次打电话他是说您这个是通过了，但是他只是说口头说通过了，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查不到，这个他不比那个以旧换新的那种，他有那个查询进度。
0: 嗯，
1: 我们这个的话就是产品，他们说通过了就通过了。
0: 嗯，
1: 自己这边是不知道的。
0: 好，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因为我刚才也查到了一些资料哈，就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检查大队呢，曾就老旧非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报废是否有补贴的问题呢，也进行一个公开的回复。那么依照湖南省2025年老旧非营业的这个柴油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实施细则规定，国三级以下排放的柴油货车提前报废是可以享受国家补贴的。那么根据这个提前报废的时间还有车辆的类型等对应不同的补贴政策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它也留了一个张家界市范围内任意的车管所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咨询的，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咨询一下车管所好吧。您先告诉我一下你的全名叫什么？
1: 肖，声音的声。
0: 嗯，
1: 传递的传。
0: 什么？
1: 一个木字做一个优字，传递的传呢、
0: 肖声全是吧？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来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管所的电话，因为这个问题呢是咨询车管所，他们有一个公示的电话 0744-8283931。
2: 喂，你好，张界城管所。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好吗？
2: 您说。
0: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肖先生叫肖声权，声是声音的声，权是权力的权。他反映说在去年的11月28号左右呢，他就已经提交了相应的一些报废的资料，自己是一台国3的柴油货车，虽然时限没有到，但是因为呢不能年检了，所以就提前报废了。现在资料已经提交了有5-6个月了，但是现在又没有声响，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请问咱们这里有了解吗？
2: 他是办的什么业务啊？
0: 他是办的这个提前报废。
2: 是老旧车淘汰还是什么呀？
0: 国3的柴油皮卡货车。
2: 他这边申请是在哪里提交的？
0: 是在张家界市交警支队直属1大队。
2: 那您转一下，转这个电话，转8230561。
0: 8230561是吧？
2: 对，前面要加0744的区号。
0: 好，这个是一支队的电话，一大队的电话，
2: 对
0: 吧？
2: 对，他们那边的电话。
0: 好的，好的，麻烦您。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然后我们直接打一下这个电话。来，接出去，0744-8230561。啊，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再打吧，小段宣传之后再打，也请我们的肖先生等一下，好吗？
1: 嗯，没事。
0: 好，来，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打一下这个电话啊，稍后见。
3: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7: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8: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3: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相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9: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10: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接到的是一位肖先生的来电，他反映说呢，在去年的11月28号左右呢，他是提交了相关资料，报废一台国三的柴油货车啊。但到目前为止呢，这笔补贴都没有下来，到底有多少钱呢？也不知道。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刚才咱们这个张家界车管所呢，告诉我一路电话是张家界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

0: 马上拨打一下电话。肖先生您稍等一下啊。
1: 哎，好。
0: 好，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张家界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电话正在接通。我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告诉我们啊。
2: 治理创新，推进平安永定建设。平安路上，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与您同行。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平安永定建设。平安路上，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与您同行。

0: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平安永定建设。平安路上，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1: 哎呀，这路电话没有人接听啊。好，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张家界市公安局的电话吧，直接叫他们转办一下得了。记者打一下电话。嗯，我们直接打张家界市公安局的电话。

张街市公安局也没有人接听吗？啊，直接打，还是打之前的那个车管所的电话吧，让他们去转办，好吧？这两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听了，直接打张家界市车管所的电话，让他们转给这个直属一大队。继续拨打。

0: 好，张家界城管所。
1: 哎，张家界城管所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刚才给您打过电话，您告诉了我这个直属一大队的电话，但是电话没有人接听，然后我们又打了公安局，也没有人接听，所以还是请你们来转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0: 行，您说，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
1: 嗯，好。我们的线上这位肖先生叫肖生权。
0: 嗯。
1: 啊，声音的声，权力的权。
0: 嗯、
1: 他的车牌号呢是商 G6G995。
0: 嗯嗯
1: 啊，然后呢，他是在去年的11月28号左右报废的国三的柴油货车。
0: 嗯，
1: 到目前为止，他想了解的情况就是，他到底可以报多少钱？什么时候这笔补贴可以下来？
0: 他的资料是什么时候报到他们一大队的？
1: 11月28号。
0: 11月28号是报资料时间，不是注销时间是吧？
1: 他是所有的资料提交的时间，对。
0: 嗯，行。
1: 嗯，麻烦你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因为呢，确实等的有点久了，也有六个多月。
0: 车主的电话有没有？我这边跟那边报了以后，他们给车主直接回电话。
1: 好的，我们待会儿把电话告诉您，好吗？
0: 嗯，好，行。
1: 嗯，然后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0: 嗯。
1: 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0731-8554-7177。对，是的。
0: 然后车主的电话麻烦报一下，
1: 车主的电话待会儿我们告诉您啊。因为现在我看到有一个这个补贴申报的流程啊，它这个当中是说公安车辆管理部门服务窗口初审材料完整的，应及时录入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由公安部门会同生态环境、商务、财政等部门在1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核。所以它这个审核到底有没有通过，应该是明显可以看到的。包括这个拨付的资金流程呢，是写到补贴资金是拨付采取先预拨后清算的这个方式。
0: 嗯嗯
1: 啊。

0: 然后这一块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给我们的这个车主，让他心里也有个底，到底有没有通过，然后到底补多少钱。如果这个钱呢暂时还没到，什么时候可以到，好吧？
1: 好，行，他这个补贴金额的话，应该公众号上面有公示补贴政策，他那边没有看到吗？
0: 具体的他自己了解到的说是一万一，但是这个也不清楚是不是这个费用，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待会儿呢，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我们的这个车主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都告诉你，好吧？
1: 好，行，谢谢。
0: 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肖先生，肖先生。那这一块待会儿呢，我们请这个张家界车管所他们转办了之后，看看怎样回复，好不好？那这个钱呢，我想的应该，如果你通过了相关审核的话，肯定是会到的，但是什么时候到，这个确实需要了解一下，好吗？
2: 好。
0: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肖先生啊，具体的周梅就不跟您多说了，感谢您对节目组的信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给我们进行反应和咨询。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进行播出，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的通过咱们的这个直播平台看一下我们上面的电话哈，或者是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栏目点点赞，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点点赞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接受打赏的哈，因为我们是公众媒体，所以我们没有开通打赏的功能，只需要大家给我们点点小红心点点赞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
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有事您说话，有请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欢迎您。
4: 你好。
0: 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呀？
4: 我是我们湖南邵阳邵阳县的。
0: 邵阳县的怎么了？
4: 对，邵阳县金江乡新建村。就是我上次跟你们栏目组就是去的信息，就是反馈一下我那个村的一个村民的一个自来水。对，就是因为这也是多年以来那个水质太差。就是村民就是水质差，那个供水量不够，就导致这个村民的一个生活用水啊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0: 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新建村都是用的自来水，对吗？
4: 对，
0: 自来水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就是那个，一个是水源不够，有时候水源不够供应不上，二个主要的就是那个水质太差了。
0: 水质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就是那个发黄了，那个那些杂物啊，泥沙黑发黑发臭啊。
0: 发黄发黑发臭啊，持续多长时间了？
4: 对，我昨天我也跟那个小姐联系，我也把一些视频跟一些照片也发给她看，
0: 跟我们记者联系了，对吧？
4: 对，也发给她了。
0: 我们有视频吗？可以展示一下吗？可不可以展示一下？
4: 我昨天全部发给她了。
0: 我在跟我的工作人员说，我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有视频的话，我们展示一下，让我看一下它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4: 这个说的话长了，这个提示时间的话，可以说是用几年的时间来说了。因为是这样的，原本我们这个自来水是已经供应很多年了，很多年以前您应该不清楚，我们那边的水质原本的自然水质是很好的。就是以前也是清澈见底的。
0: 原来是自己打的井吧？
4: 不是，
0: 原来也是自来水吗？
4: 我们那个水源，因为我们也就是说金江乡也它是个金江水库嘛。现在就是叫做金江湖嘛。对，就是一个今天那个水源，我们用的水，那个水源也就是直接从那个湖里面抽上来，上面建立一个水池的。但是原本那个水源它是很清澈的，现在呢，就这水源呢， 我们跟很多部门也反映过很多次，很多部门的一些领导为了这个事也开过很多会，也讨论过，但是自始至终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0: 嗯，是这个水以前就是自来水，以前的水质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近几年这个水质不行了。
4: 对,
0: 对,
4: 对
0: 不对？
4: 对对对对对，近几年就不行了，觉得不行了。
0: 这什么原因呢？你们有？

0: 嘛，水井只是也是用那个壶里面水，因为那个时候的壶里面的水也是很干净的嘛。
1: 嗯，不，
0: 就是
1: 我
0: 我
1: 现
0: 们
1: 在就
0: 桌
1: 问
0: 上
1: 问，
0: 的，对。
1: 现在出现这个情况，您自己反应了没有？
0: 反应，我们以前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在19年我搞两会的时候，我也反映过这个问
1: 嗯，
0: 题，
1: 你反映
0: 我
1: 到
0: 们
1: 哪
0: 一
1: 里
0: 直
1: 了？
0: 对对对，一直当地的政府啊，像只是这个问题，我们的像我们的很多政府部门，只是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1: 嗯，那他们怎么
0: 知道这
1: 说
0: 个
1: 的
0: 事情，
1: 呢？
0: 对对对，一直就是没有解决掉，要么就说资金没有这里那里的，因
1: 嗯。
0: 为这个不包括是我，包括我们村民很多人都是关心这个事，也提出了很多方案，
1: 嗯，
0: 甚至有时候我们都是在外面。打拼的就是年轻人，为了这个水，我记得应该是24年还是23年的年底，我们就组织了跟驻村的干部，县一些组装这个的，我们就是几十号人坐在一起，
1: 嗯，
0: 特地为这个事，大家就商量
1: 哦，
0: 这个事，但是后面
1: 我
0: 不了
1: 看到
0: 了
1: 你
0: 之，
1: 发来
0: 还
1: 的
0: 是
1: 视
0: 没有
1: 频
0: 解
1: 了，
0: 决。
1: 看到你发来的
0: 对，
1: 视频图片了，这个水确实是没有办法喝，哎，用都没
0: 不
1: 法
0: 是
1: 用。
0: 喝，我们用都不能用。说实话的，我们以前用水就是不在家里用，大家口在那湖边洗洗衣服、洗洗菜等，现在都不敢去用。
1: 啊，这是
0: 因为
1: 二零
0: 我
1: 二
0: 在
1: 五
0: 这为
1: 年
0: 了
1: 八
0: 对
1: 月二
0: 待
1: 十
0: 用
1: 五
0: 这个
1: 号
0: 水，
1: 发
0: 我自
1: 的。
0: 己装那个过滤的，我自己都装了2套，发几千块钱。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一用，你过个一个星期、2个星期就要把它冲洗，里面那个滤芯啊，下面的很多那些设备什么东西，反正被这个水也全部也就是搞坏了。
1: 那这个确实，这个水质，是不是很好啊？确实有点
0: 嗯，
1: 差。那这个情况，
0: 对
1: 您
0: 啊，
1: 刚才也说到了，其实镇里面的相关领导他们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有没有想过
0: 知道
1: 办
0: 知
1: 法
0: 道。
1: 呢？然后这个水质现在影响了多少人？是只有我们村里面受到了影响，还是说整个镇上都受到了影响？
0: 我们村因为这个只供应我们村，供应我们新疆村，大概应该我们新疆村94家的外村有几个，应该有1000多号人吧。
1: 嗯，一
0: 而且，
1: 千
0: 因为
1: 多
0: 我们
1: 人。
0: 这个自来水呢，它的历史以来应该也有那么久的历史了，也是以前搞的。但是后面就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个水质影响，我们就反映很多部门。其实他们包括县的一些部门，包括我们乡镇的，都知道这个问题，
1: 好了，
0: 就是
1: 我
0: 没
1: 不跟
0: 解
1: 您
0: 决。
1: 多说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吧，好吧？因为您说的都是反反复复，都是那几句话，我们来
0: 对
1: 打一
0: 对
1: 下
0: 对
1: 镇政府的电话，我们问一下
0: ，OK
1: 情况到底
0: OK OK，
1: 是怎么样的，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
0: 好。
1: 水质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差了？因为刚才我们的吴先生说了一个信息点，就是以前用这个水库里面的水质挺好的，打电话呀，打镇政府的电话，来拨打镇政府的电话，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水质突然之间变坏了？而且像这个情况，它到底涉及到了多少个村，有多少人受到了影响？电话正在接通。
0: 谢谢。
1: 你好，请问是金江乡政府对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了解一下哈，就是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来自于新建村的居民吴先生，他反映说哈，就是咱们这个村里面的自来水呀，现在出来的水质都是发黄、发黑、发臭的，水质很差，而且常年呢供水不足，这个情况你有没有接到过村民的反映呢？
2: 这个村里面应该都有解决的呀。
1: 有解决吗？吴先
2: 对，
1: 生有解决吗？
0: 没有没有，
1: 没
2: 是
1: 有哦，
2: 哪个村吗？
1: 新建村呢？
2: 哦，新建村是吧？
1: 对呀，他这里通了自来水吗？
2: 有通自来水，他现在是那种饮用水源，那个水库里面的那种水，饮用水源可能有时候就是说，水库可能有平时有时候水干燥，水没那么多了，就是说。
1: 就是如果说水库比较干涸的时候，那这个水质就不好，因为没有什么水，对不对？
2: 这个具体的话，因为我不是很清楚，我们的办公室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
1: 来，吴先生，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长多吗？是每天都这样，还是偶尔？
0: 只是我们发生这个自来水这问题是几年的时间的，因
1: 是，
0: 为从县。
1: 来，我问的是这个情况是每天都发生，还是偶尔有发生？
0: 这个发生的频率比较高，不
1: 发
0: 是
1: 生
0: 偶
1: 频
0: 尔
1: 率比
0: 发
1: 较
0: 生。
1: 高啊，发生频
0: 对，
1: 率还比较高，所以呢，就
0: 对
1: 导
0: 对。
1: 致于大家用水都出现了困难。好，是这
0: 对
1: 样的，
0: 对对，
1: 这位工作人员，如果这个情况您不了解的话，麻烦您转给我们相应的这个负责同志，让他们核实了解一下，给我们进行回复，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第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就是这一块儿 它的水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出现发红发黑发臭的问题，而且

0: 对我们的无线收是说持续很多年了，不是一两年，是很多年了。这个情况呢，又不是一两天发生，发生的还比较的频繁，那这个对大家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据吴先生说呢，估计影响到有1000多人左右。所以到底什么情况？如果说这个情况出现的比较频繁，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接那种正规自来水厂的自来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帮他们想办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主要是这个问题拖的时间太长了。再一个，吴先生多次的跟村里、跟镇里都有反映过，但是没有解决好，这是关键。我们希望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居民反映，我们能够引起重视，并且能够解决，这才是核心的目的，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1: 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你们是哪里？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然后同步拨打一下这个邵阳县水利局的电话。同步打一下邵阳县水利局的电话，请稍等啊。
2: 嗯，好，谢谢。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电话正在接通。
4: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是邵阳县水利局对吗？
4: 哦，是的，请问你哪里？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4: 嗯，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吴先生，他是来自于金江乡，
4: 是口天吴还是哪个吴？
0: 对，口天吴。
4: 哦，吴先生。
0: 对，金江乡新建村的一位村民。
4: 新建村，
0: 现在他反映说呢，他们这个村上用的水呢，还是之前的这个金江水库的水，之前这个水质都挺好的，然后呢，在大概是2020年左右开始，这个水质就开始发黄、发黑、发臭。
4: 2020年左右是吧？
0: 是的，又黄又黑又臭，
4: 发黄发黑。
0: 嗯。而且这个情况呢，就是发生的频率还很高。
4: 频率高是吧？
0: 对。再一个呢，就是常年供水又不足，所以就导致了这里大概有1000多人用水非常的不方便。这个事情呢，他们也多次的跟村里镇里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所以现在村民的诉求呢，第一个就是想了解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解决。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因为水不够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接上这个正规水厂的自来水，让他们用上放心水，不要为用水喝水发愁，好吗？
4: 哎，也在。好。
0: 嗯，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
4: 8554。
0: 7177。
4: 7177。
0: 对，0731-8554-7177，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4: 湖南交通频道。
0: 对，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4: 为民热线。
0: 好，辛苦您，好吗？
4: 嗯，好，
0: 嗯，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吴先生，您的问题呢，跟镇里面还有县里面呢都进行了反映，我们看看他们核实之后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是不是像我们这个乡里，咱们刚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所说的，是因为水库里的水干涸了，所以导致的这个情况。那如果是的话，就是您说的这个诉求，我们能不能够把你们的水源接到正规水厂，然后提供放心的用水？那么这一块，我们后续听他们的回复，好不好？
2: 嗯，因为现在有这个问题，我们附近的，像我们县不是又建了一个新的自来水嘛？
0: 嗯，
2: 我们附近的村都已经接上了新的自来水，
0: 嗯，
2: 唯独只有我们这边，我们乡镇没有。
0: 嗯，好，反正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到时候我们看他的回复怎么说，
2: 嗯，
0: 好不好？
2: 嗯，好，谢谢，
0: 哎，
2: 谢谢，
0: 好，谢谢。

0: 哎，谢谢我们的这个吴先生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有问题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进行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有问题的话，不仅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的直通12345，来看到有位市民李女士拨打了衡阳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本人呢是衡阳市祁东县月城梧桐上小区的一位业主，拥有产权车位，本人响应国家新能源政策购置电动汽车，提供按供电部门的要求啊，多次向物业公司提交了充电桩安装申请、车位证明以及购车凭证和施工方案，请求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证明，并且配合现场勘查。但是呢，物业以消防隐患、安全风险等理由反复进行拒绝，侵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导致充电桩无法进行爆装，影响了正常的出行。那么这个问题，衡阳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具体怎么回复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皮婷。
2: 直通12345。
0: 皮婷你好，这个问题我们转到了哪里？怎么解决的？
3: 主持人你好。那么这个问题呢，衡阳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对接到了祁东县的住建局。具体回复是这样的。接到李女士的投诉以后呢，祁东县住建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也督促物业企业啊来妥善处置。经过协调，业主李女士本人是签订了安全责任承诺书，并且经过了消防电力部门的审核同意，小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已经出具了李女士产权车位的安装充电桩的证明。那么后续呢，物业也会配合供电部门开展这个现场勘查以及施工的相关工作。投诉的事情呢，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但是啊，因为我们前期也有车主啊遇到类似的困难向我们求助，所以呢，下一步呢，祁东县住建局也会持续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严格落实民法典以及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建设的相关规定，畅通业主充电桩安装办理渠道，不得无缘无故的啊设置障碍、违规阻挠，切实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啊有买新能源车主的业主，如果说在小区这个车库安装车位的话，只要你是符合相关条件，如果物业不配合的话，大家也可以找你小区所属的住建部门来进行协调。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的谢谢皮婷啊。刚才皮婷在最后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关键的提醒，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相对的低一些，然后再有一个呢，它也很方便，现在充电呢也越来越方便了，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在这个小区里面要安装充电桩遇到了阻挠，或者说有困难的话，也欢迎您刚才通过我们批评的这个方式啊来解决，找到我们街道的住建管理部门去协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

0: 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1: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2: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3: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4: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1: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5: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6: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7: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1: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8: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9: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0: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1: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2: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3: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收费站入口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娄新高速的潘桥隧道内81公里到8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养护施工占用了超车道，预计要到15点施工才能够结束。另外还有京港澳高速长潭段这一块儿，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北151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呢，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所以途经的车辆也要谨慎慢行。接下来的时间，话筒交给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5月10号，也就是明天，新南方列车潇湘号将会从广州首发，一路途经湖南，奔赴新疆西域。那近日呢，铁路部门是抢抓春夏文旅出游的黄金期，加大旅游专列的投放力度，一直到6月底，全国会统筹开行近180趟特色旅游列车，沉浸式慢节奏的出行体验广受青睐，铁路漫游已然成为市民出游的全新潮流选择。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4月底到6月底将会集中安排开行179趟旅游列车，包括了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

0: 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星光蓝莓号、中老跨境旅游列车等系列产品。在昨天呢，2026年湖南省瑞奇杯围棋超级联赛，也就是俗称的湘围超，第二轮比赛在湘潭县拉开了战幕。湘围超呢，是继湘超、湘 BA、湘龙超之后湖南又一体育 IP， 作为湖南又一超字号体育赛事，这次的湘围超汇集了全省14个市州近100名队员参赛，没有鼓乐喧天，也没有助威呐喊，棋手们端坐凝神，从容落子，但是呢，这片静谧之下涌动的却是惊心动魄的战斗，攻防腾挪，明争暗斗，得此失彼，死而重生，361个点位的排列组合演绎出了无数个呈现心智张力的场景。6月3号到4号，中国男篮将会坐镇中南大学体育馆，与欧洲劲旅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KKFMP 俱乐部展开两场高强度的对抗赛，以赛代练，打磨阵容，向年度重要赛事冲刺。长沙这座篮球福地始终与中国体育同频共振，同向同行。值得一提的是呢，6月湘 BA 季后赛也激战正酣，与中国男篮赛事交相辉映，湖南篮球正迎来全民关注的热潮。再来说一说黄金。记者在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但是呢，黄金的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从消费端来看，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这其中，黄金首饰84.620吨，同比下降37.10%；金条以及金币202.062吨，同比增长46.40%；工业及其他用金16.610吨，同比下降7.43%。一季度，国内黄金 ETF 增仓量为50.438吨，同比增长114.88%。到2026年三月底，国内黄金 ETF 持仓量为298.289吨。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阿根廷一名法医日前在足球名宿迭戈·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审判中表示，马拉多纳去世前遭受了大约12小时的痛苦折磨。2020年11月25号，马拉多纳在位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蒂雷格的住所突然离世，终年60岁。阿根廷警方和检察机构公布的尸检结果显示，马拉多纳死于心力衰竭，属于自然死亡。但是他的亲属认为，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应该承担责任。2025年3月11号，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圣伊西德罗法院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审判，但是由于一名法官存在不当的行为，导致审判被撤销。今年4月14号，该法院重新启动了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调查与审判，7名医疗人员被控过失杀人，可能将会被判处8到25年的监禁。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直播当中。生活当中，如果你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可以直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联系我们。直播时间段10点到11点30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就可以了。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都在进行同步视频直播，在我们的上方可以看得到电话号码。除此以外，24小时的投诉反映问题的渠道也为您开通，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朋友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请出到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6: 啊，你好。
5: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6: 是长沙的，长沙万城区。
5: 嗯，
6: 那个黄金那个什么金三桥街道。
5: 嗯，
6: 金城国际花都。
5: 新什么国际花都？
6: 新城国际花都。
5: 新城国际花都。嗯，怎么了？
6: 城市的城。嗯
5: 嗯，
6: 就是那个，就是油牌门面，就是像那个前面很脏，很脏乱。
5: 哪一栋？
6: 就是第六栋前面的门面那一排，雷锋大道这边
5: 27第6栋，靠雷锋大道对吧？
6: 啊，对。
5: 嗯，这怎么了？
6: 他是不是有个消防通，有个消防过道吗？然后他那个那个排污水可能没排好不，就是又脏又臭。
5: 嗯，
6: 然后呢，那个垃圾桶也放到那里，然后别人有的那个龙虾啊，那个鱼啊放到那里，天气一热，那个那味道是真的难闻，我们住在楼上的都闻不得嘞。
5: 嗯，温度一高味道就很大对吧？
6: 对，很大。那真的狗那闻起来真的是。
5: 他没有及时进行清理吗？
6: 他清理那是治标不治本啊。
5: 嗯，是具体哪几家店呢？
6: 就是那个有个叫海大鱼，一个叫那个重庆鲜面店的前面。
5: 嗯，重庆鲜面店。
6: 鲜面店海大鱼。
5: 啊，那这个脏水是哪家店牌的呢？
6: 那他就是上面有，应该是我们这他这条就是那个什么像市场一样的嘛，他上面有个海鲜店。
5: 嗯，
6: 海鲜店每天都要冲那个水冲下来，他就那个过道的下面那下水的那个水他排不下去。
5: 海鲜店就是这个海大鱼冲水下来对不对？
6: 不是，海大鱼前面，海大鱼它是个菜店
5: 啊。就是它在他们门口有这个情况对不对？
6: 嗯，
5: 这个情况是出现在他们门口，但是不是这两家店喷的水对不
6: 对？对对对对对，是上面的门面冲下来的
5: 啊。上面的门面是一家海鲜店，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6: 叫什么鲜品帮还是什么
5: 鲜品档对吗？
6: 鲜品帮。
5: 鲜品帮是吧？
6: 对，
5: 是这个店冲下来的一些污水然后流到了这个门口，就是很滑很臭对不对？
6: 对。
5: 持续多长时间了？
6: 啊，好几年了。
5: 嗯，好几年了。你们没反应过吗？
6: 反应了，设计你去反应物业，就是用那个枪给你冲一下，两三天就坚持两三天又这样子了。
5: 啊，你们只给物业反应了，没给监管部门反应过对吧？
6: 没有。
5: 嗯，
6: 不知道去给哪里反映。
5: 嗯，然后您说周边的这些垃圾桶没有清理，很脏很臭，然后又有一些这个虾尾的垃圾都丢在里面，这是哪个店丢的？
6: 它是这一条街，它就形成一个市场了，就是卖鱼卖虾，反正只要有垃圾桶他们都会倒到那里面。
5: 哦，就是水产品市场，然后把所有的垃圾都堆在这儿。
6: 对, 对, 对。
5: 多久清理一次呢？
6: 它垃圾是一天收两次，但是那个味道闻不了啊。他早上收垃圾收一次，中午收一次。
5: 嗯，离居民区有多远？
6: 就在我们旁边，我们就在楼上啊，没多远。
5: 大概有几米？
6: 几米啊？
5: 嗯，
6: 我们就是在那个居民区的下面，他就是在那居民区的下面，上面是住的楼嘛，下面是门面嘛，是这样子的。
5: 嗯，好，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来打一下金山桥街道的电话，记者，先跟金山桥。

0: 我接到，我们来反映一下。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1: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零，有事你说话。
2: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金山桥街道党政办对吗？
2: 啊，是的，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啊，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龙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兴城国际花都小区的一位业主。
2: 嗯嗯。
0: 她反映说呢，她住在27D6栋。靠雷锋大道这一边，
2: 稍等一下，我记下。
0: 嗯，
2: 二七是吧？
0: 对，二七，第六栋，
2: 第六。
0: 对，靠雷锋大道这一边。
2: 嗯
0: 嗯，现在他反映说呢，在楼下呀，因为全是这种门面，在他们这个楼下有一叫鲜品帮的一个海鲜店，就经常会冲洗一些什么鱼啊、虾呀，就有一些污水排下来。排下来呢，就直接排到了海大鱼和重庆鲜面店的这个门口，这一块呢又有一个消防通道，但是不知道是这个水下不去呢，还是怎么地，就是常年这个地方都打滑，而且呢脏乱差。这个事情他们有多次的跟物业反映过，物业每次呢就拿水把这个地面冲一下，但是冲了之后两三天又回归原样了，而且这个问题已经持续几年了。就是不是我们的下水道有问题，还是怎么地？为什么这个水排不出去？还是说咱们这个商家他是乱排？所以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2: 好。
0: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这个楼下还有一个堆垃圾的地方，常年呢就是有一些什么臭鱼啊、烂虾呀、这些垃圾全都丢在里面。虽然早上清理一次，中午清理一次，但是味道还是很大。尤其是到了夏天，因为就在我们居民的楼下嘛，所以一开窗这个味道就飘进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处理？
2: 好，
0: 好吗？
2: 好的，收到。我跟这边领导反映，然后去核实处理。
0: 好的，麻烦您。因为刚才我们的居民反映说呢，这个事情他们不是一次两次反映了，是多次反映，而且持续多年了都没解决好，所以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好不好？
2: 好，
0: 麻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777，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好，
0: 嗯，好，辛苦您。
2: 好，
0: 嗯，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龙女士。
3: 好，
0: 两个问题呢都给你反映到了街道这一块啊，我们看看相关的管理部门到现场查看了之后，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这个下水管道堵塞了，还是说对方呢有这个乱排污水的这个情况，我们都要有不一样的解决的方法，好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垃圾处理的问题，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第一个呢，就是是不是能够加大一些清理的频次，然后第二个是不是可以把它挪一下位置，这个可能要看我们，
3: 因为你看，
0: 这个得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看了之后才能够做出相应的判断，好不好？
3: 可以。
0: 哎，我们先把诉求告诉他们啊，谢谢我们的这个龙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啊。好，接下来进小的宣传之后节目继续，稍后见。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0: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2: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空旷，这怎么住啊？
3: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4: 好，为民热线，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号键，有请的是谭先生。谭先生你好。
5: 你好。
4: 哎，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5: 我是长沙的，是雨花区的。
4: 嗯，怎么了？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区这里十多年了、这个交付已经十多年了，但是我们楼下这条路呢一直没有，去年才交付，就是因为一直在使用，但是一直没交付。
4: 嗯，
5: 现在红绿灯一直没启用，我现在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可不可以通过你们协调一下，赶紧把这个红绿灯启用一下。现在已经到雨花交警大队这边了。
4: 嗯，好，您得先告诉我一下你具体的位置啊。
5: 东河路。
4: 东河路是哪个？
5: 雨花区。雨花区东河路。
4: 东河路是吧？
5: 对对对。
4: 洞口的洞吗？
5: 对对对，
4: 洞河路具体哪个位置呢？
5: 就在汇金天虹这里。汇金天虹就是雨花区汇金路这边，雨花区汇金路就是汽车厂在这边，汇金路叫做我们这
4: 哪个小区？哪个小区？
5: 七里香榭。
4: 七里香榭小区的门口
5: 对,
4: 对吗？
5: 对对对对。
4: 哦，那您就这么说就行了。哪个社区的？
5: 对对，丰源社区。
4: 丰源社区哪个丰啊？
5: 丰收的丰，丰收的丰，
4: 丰收的丰，
5: 公园的园，
4: 公园的园，丰源社区啊。
5: 对对对对。
4: 七里香榭小区的门口，这条路是叫做洞河路，对吧？
5: 对。
4: 已经交付了，去年交付的，但是这一块有一个红绿灯一直没有开启，对吗？
5: 使用已经，我们这条路已经通车，已经通车十多年了。
4: 嗯。就他还交付，他只是在去年才交付嘛？
5: 对。
4: 是吗？
5: 对。
4: 嗯。然后现在这个红绿灯没有的话，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
5: 停车，全部都是下面全是车。
4: 哦，乱停乱撞。
5: 红绿灯已经有了，只是没启用。
4: 我知道，现在你就是想要启用这个红绿灯嘛？
5: 对
4: 不
5: 对？
4: 对
5: 对。
4: 因为大家乱停乱放的情况又比较严重嘛，是吧？
5: 对对 对, 对。
4: 你确定这个路已经交付了，对吗？
5: 对。
4: 好，那我们问一下啊。
5: 因为我已经跟那个12345那边，他们那边有人回复我，那种工程建设那边，他说已经移交给。交警大队了，交警大队了。
4: 哦，那我们来问一下，您稍等，这个红绿灯它是不是也在我们七里香榭小区的门口呢？
5: 对啊，这个已经弄好了。
4: 嗯，
5: 只是还没启用而已。
4: 我知道，我知道了。我们来问问看能不能够启用啊？为什么没有启用？来打一下雨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记者。
5: 对。
4: 稍等啊，我们打一下雨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联系一下。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零，有事你说话。
4: 电话正在接通雨花区交警大队，请稍等啊。
5: 好。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4: 打一下长沙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的电话，请他们来转班。稍等一下。
5: 好，谢谢。
6: 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请严格遵守交通安全。
4: 你好，
7: 喂，
4: 请问是长沙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对吗？
7: 你好。
4: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
7: 美。但是我们这边不接受采访，我们这边交通
4: 我不采访，我不采访，我反映一个问题。
7: 对对对，你跟我们那个处罚教育那边联系好不好？
4: 我们也不反映处罚教育的问题，我现在是反映一个问题。我们的线上有位谭先生，他反映说在雨花区的七里香榭小区门前有一条洞河路。
7: 等我记一下。
4: 嗯，雨花区。
7: 拿张纸给我。雨花区。
4: 七里香榭小区门前。
7: 七里香榭是吧？
4: 对。
7: 七里香榭。
4: 小区门前。
7: 小区门前。
4: 有条洞河路。
7: 门前的洞河路是吧？
4: 是的。
7: 洞河路。
4: 去年已经交付使用了。
7: 去年已交付使用，
4: 然后他打了12345，有相关部门的回复是说交付给了雨花区交警大队，但这一块呢，雨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没打通，所以打到您这里来。他们这个门口呢有一个红绿灯，是已经立了红绿灯了，但是一直没有启用。

0: 这条路段呢，现在就是车子乱停乱放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1: 哦，这个情况是吧？
0: 对，所以呢，他就是想要申请一下，看咱们的红绿灯能不能够尽快的开启。对，再有一个呢，就是针对于
1: 记录下来，然后会高度重视，然后第一时间去核实一下这条路的红绿灯的使用情况。
0: 嗯，还有
1: 就是，如果是已经交付使用的话，我们会通知雨花辖区交警那边进行一个红绿灯的一个开启。
0: 嗯，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乱停乱放的情况。
1: 违停是吧？
0: 是的，这
1: 个
0: 也请我们要去看一下。对对对对对。
1: 好的，我们也会落实到位，
0: 好
1: 吧？好
0: 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啊，多少？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8554-7177是吧？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好，
0: 嗯，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啊。谭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刚才反映给了长沙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请他们去转给雨花区交警大队啊，好吗？
2: 好的。好，谢谢。
0: 就是两个问题，您虽然只是反映了红绿灯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违停的问题我们也应该要引起重视，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谭先生的信任。各位朋友，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记住直播时间段拨打电话96218转零，非直播时间段您可以直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也就是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
3: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0: 近期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在重点关注有机食品安全消费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有相应的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刚才我们说到了，您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我们如果要了解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也提醒大家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节目来送给大家，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守候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1: 提醒各位关注路面上最新的动态，平洞高速平武段鹅公尖隧道入口目前已经施工完毕了。另外，龙吉高速的龙涌段永龙界隧道目前消防演习也已经结束，恢复正常的通行了。明天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那么就在明天，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等专家团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呢有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痘，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赶紧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来报名，先到先得。这个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特别的安排，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请您来关注。宠宠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呢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宠妈妈，赶紧来报名吧。当然也有朋友希望在这一天呢给妈妈送上一份心意啊，除了关注健康之外呢，也让妈妈内心更加的开心。那么金芒果商城也为大家推出了好礼了，比如说接下来给您介绍这款产品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那么进入气候比较炎热的时候之后啊，很多人的皮肤都会出现一些出油的现象，油脂堆积在毛孔里面，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感觉上比较憔悴。那么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了，洗不掉，毛孔里面呢污垢、油脂、出油、暗沉一点也没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呢这个脸非常的紧绷。那么要想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一些像里面的什么老废角质啊、污垢啊等等都可以帮您清洁一下啊。香奈儿洗面奶呢，作为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要给大家推荐啊，不仅是因为它这个品牌的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很好用，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夹脸，脸蛋水润细嫩又透亮。而且现在这个价格非常的香，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150毫升装的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块钱。那么现在下单呢，还能够参与我们满299享95折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优惠。

0: 惠活动，非常的合适。没错，一些优惠活动也要给各位介绍一下。金芒果商城现在520心动献礼，对他说我爱你，即日起一直到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就能够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块钱就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也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还有很多商品限量特价，99元可以凑单，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找到我们的商城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现在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通过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6: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3: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也已经为你开通了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2: 来，欢迎张律。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马上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就是我的车子啊，在逾期3天嘛，然后3天就被拖走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违法的吗？
2: 逾期三天，我可以理解为是你的贷款逾期3天没还，对不对？
4: 对，它是这种，融资租赁的。
2: 哦，租赁是吧？
4: 啊，对。
2: 啊，您花了多少钱呢？
4: 它这个我是全款买的，然后后面就是说以租回售的方式，就先回。他们先是先回收，然后再以租出来的这种。
2: 我也就是说，这个车它的所有人是你，对不对？证上面是你的名字。
4: 对对对。
3: 好，行，我问你啊，你刚才讲到你这个车被偷走了啊，我知道你的是一种什么模式啊，我基本是清楚的。现在车子被拖走之后，你知道是拖到哪里去了吗？谁拖的，你知道吗？
4: 是他们贷款公司拖的，然后我逾期的已经还了，然后他那种高额的罚息啊，我不认可。然后他们现在也不告诉我车在哪里，也不放车，还是这样，就是继续的非法的扣押。

0: 我问你，是偷偷的脱的，还是说当着你的面脱的？
1: 还是先通知了你之后再脱的？
2: 没有通知，没有通知。
0: 那是没有通知，也就是说在我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是晚上还是白天？
2: 对对对，他是好像是下午5点钟以后到8点钟之间。
0: 哦，然后把你的车拖走，拖走之后，然后就告诉你你的车被拖了，是不是？
2: 拖走之后也没告诉我。
1: 啊？
0: 啊，也没告诉你。好，我再问你，这个车子是在你的名下呢，还是在租赁公司名下？
2: 在我的名下。
0: 车子是在你的名下，但是你跟租赁公司是签了一个占一个这个类似于融资租赁合同，是不是啊？
2: 啊，对对对。
0: 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这么讲啊，目前呢就是有争议的，因为你刚才关注的这个点就是啊，说这个拖车到底违不违法的问题，是不是啊？啊，我跟你这么讲啊，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指导案例，就是拖车啊，就是类似你这种情况的拖车，最终啊给拖车方定的是盗窃罪。
1: 盗窃罪
0: 啊，有这个案例啊，但是每一个案子的情况不一样啊，每一个案子的情况不一样啊，所以你的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先去报案，先由公安帮你出面。哎，来帮你。
2: 我报警了，公安说经济纠纷管不了。
0: 那到底是不是经济纠纷呢？这个我觉得啊，还是有待商酌，好不好啊？
1: 嗯。
0: 因为确实是有经济纠纷，有经济纠纷，你可以去起诉我，是吧？可以通过法院做财产保全，可以由法院他有权来拖我的车，是不是？那不是说你啊，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来拖我的车的。虽然咱们不否认有经济纠纷这么一个事儿。但是不能说以经济纠纷你就能随便拖我的车，懂我的意思没有？
1: 张律师办过很多案子，他实践经验比较多。
0: 对你的这种情况啊，在我们以前的话，确实大概在2020年左右啊，这种拖车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因为他可能在有的合同里面他约定不一样，有的合同里面他可能约定的这种占有改定，说车子虽然在你的名下啊，但是他约定这个使用这个所有权归他。只有在你把这个钱还清之后你然后花多少钱回购，是一般是这么一个模式，对不对？
1: 好狡猾的核定啊！你那个合同里面是怎么签的，你知道吗？
2: 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的。
0: 你，但是不管怎么样啊，首先你还是要去报个案，要有个登记，有个记录，是不是啊？即便不然的话，今后他们起诉你要你还款的时候，你起码一点，就是说，哎，这个车辆被你扣走了，是不是？那我是不是要抵这个相关的费用啊？对不对？
1: 你车辆中间失去的这段时间你的使用权，对吧？他拖走了你就有损失嘛。我也因为张律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哈，因为我没有接触过，所以我想问问您，您跟他签的这个合约，您一开始花了多少钱，然后约定的是什么利息，要还多少期？
2: 好像是36期，然后是总共是还4万多吧。
1: 总共是还4万多。那您第一有没有首付呢？
2: 没有，好像有扣了 GPS 费，还有那个什么咨询费。
0: 这里面的一些
1: 弯弯绕绕
0: 有非常多的，这个我是清楚的啊，刘曼不一定清楚。
1: 对，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水好深，是零首付，对不对？
0: 因为这里面他确实对拖车公司来讲，他们确实有很多违规的不合法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往往拖车的目的并不是说要你去还这个贷款或者说还这个利息很多这种拖车的目的他们是什么，要你去承担这种所谓的高昂的拖车费。可能1万2万这种达到这种非法的目的。
1: 胆子好大呀。
0: 是这种情况啊，就是现实中确实存在，所以咱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还是要坚持去报案。我跟你讲过，你可以去到人民法院案例库啊，可以去找一下就是前应该没有多久啊，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出了这么一个判例啊，这么一个判例就是以盗窃罪判的。你是吧？你这拖你车，他也没跟你讲是不是啊？偷偷的拖走的。而这个车辆，它的登记又是在你的名下，是不是啊？那我只是欠你的钱，那么我的车子最多也只是做了一个抵押，对不对？
2: 对。
0: 那你有权利来随便拖我的车吗？并且还没经过我允许、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偷偷的拖走，这不是个盗窃行为是什么？我告诉你啊，你首先，当然我现在也不能给你定义它一定是盗窃，但是我可以建议你准备一份书面的报案材料。好不好？报案书，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去公安那里去提交一个正式的立案手续，让他们给你一个书面的回复啊。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震慑力会大一点，好吧？
1: 而且前面张律也讲到了，就是您可以在人民法院案例库里面找到他前面讲到的这种案例。
0: 对，或者你在网上都可以，应该可以搜到这个案子的这个案例的应该可以检索到。
1: 嗯嗯。
0: 你然后可以提交给这个相关。

0: 关的这个报案的这个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嗯、
1: 这是一个参考。然后另外呢，我估计有的时候您刚刚在回复我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哈，张律的这个信息密度比较大，你接收起来可能要缓一缓，那你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到文字版本，慢慢的来吸收了解，好不好？
2: 嗯，好好。
1: 嗯嗯，入群了吗？

0: 他跟我说上面显示的是招城司机，8000到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就去面试了，然后后来呢面试他就要我去跟车，然后后来就变相的让我零首付，然后搞了那买了一台货拉拉的那种3.8米的平板车，然后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车子不在我的名下，然后贷款在我的名下，但是他当时
1: 您继续
0: 当时他跟我承诺过这个，因为我说我如果说我没有就是说经营不下去啊或者怎样的，我说这个怎么弄呢，然后他就跟我说过，他说你只要14个月之后是吧车子还给我们，贷款就跟你没有关系，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牵扯到就是说这个车子名下的这个是挂靠公司长沙市
1: 某某公司
0: 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1: 某某公司
0: 啊，
1: 然后呢？
0: 然后，但是跟我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我身上是没有任何协议的。我问他要协议，他也不给我。然后他就是相当于在他这个供应链公司下面，他那种黄皮公司一样的那种公司里面签的。然后现在他的那种公司就在长沙市到处搬，各种写字楼搬到各种写字楼。
1: 哎，那王先生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0: 现在是他把车子拖走了，然后。贷款还要我个人去还。
1: 我总结一下，您看看对不对哈？本来是找工作，结果忽悠买了个车，但是呢，车不在你名下，贷款在你名下，是这样的道理吧？
0: 对对对，
1: 这听上去不是个道理啊，张律，这好奇怪啊。
2: 其实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怎么讲，是用典型的就是套路贷购车。
1: 套路代购车，
2: 对，
1: 怎么说？
2: 就是刚才这个王先生这种情况啊，不仅仅只是他，其实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现在，因为我们从事法律工作啊，王先生这种情况我们是经常碰到的。就是一种招聘的名义把人招过来啊，然后就类似于用他的这种方式，用他的名义去贷款，然后购车，然后设置一个条件啊，在什么情况下车子归你，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把车子拖走。甚至还设置一些保险的情况，你说迟一天可能车子给你拖走了，
1: 听上去好亏啊，就是签的时候肯定也没看清楚，我凭什么我背一个不在我名下的车子的贷款呢？这是论谁放到现在我也不会签，但当时肯定是因为那个情境之下人没有搞清楚，而且刚刚你看王先生也说了，协议你都没看，然后协议也不在你手上，对不对？
0: 然后但是我有一条我去那里的一条录音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了这条14个月之后这个车子的贷款跟我没有关系，然后这一条录音我是有一整段面试过程的完整录音。
1: 哎，还好给你点个赞啊，这点一定要是给你点个赞。
2: 对对， 是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你的这种意识，对，你看合同也不给你给，对不对啊？什么可能一些关键的一些词字眼他都不会在聊天记录里面，可能都不会给你体现啊，因为他们长期做这种事的人啊，他们非常谨慎，所以对于你来讲，你要做的事儿什么嘞？第一，我个人觉得啊，你要把相关的证据固定，啊，比如说你的一个贷款的情况，对吧？银行是找银行贷款吗？
0: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经过我的手，所有的流程我只是说按照他们的步骤去做，然后而且我当时是自己没有资质，而且他给我找的成就是担保人，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们那边在操作。
2: 找谁贷款？你还给谁啊？你是
0: 贷款的话，贷款人是我嘛？就是说，他给我写的合议，就是说，贷款在我名下，肯定是贷款人是我在那里。
1: 贷款人是你，但是你这个钱是还给谁呢？
2: 谁借给你？
1: 是公司、
2: 是银行、
1: 个人，
2: 还是第三方公司，还是金融公司，还是什么？
0: 我而且我钱打在里面，我自己扣的话，我自己都查不到我是还给谁了。
1: 我的天哪！来请教张律，这怎么办？
2: 对他这里面很复杂。因为他这钱他不一定是还给银行的，但是银行他可能会有一个第三方的公司，也就是相当于有金融牌照的公司，他可能有那种代扣代缴的义务，知道吗？他只要每个月把钱打到这个银行卡里面，然后银行就会代扣代缴了，把它扣走了。
0: 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跟银行挂钩。然后但是有一点，我现在就是说，一个是我自己，然后一个是黄皮的公司，还有一个挂靠公司，然后还有车企。
1: 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这个事情拢起来，请教张律。遇到这个情况，王先生他的角度该怎么做呢？他连钱去哪儿都不知道，他连协议手里都没有，整个人都是被架着走的。
2: 我觉得你第一件事情要怎样做？你应该到银行去了解清楚这个钱到底谁划走了。
0: 啊，
2: 你是吧？每个月他是每个月多吧？你都要去还那个钱，打在你的卡上是不是？
0: 就是。

0: 每个月的话，他就是说我自己往他的卡里面提多少钱进去，
1: 打多少钱呢？
0: 那个他就直接反正就提走了，然后就我就不知道他发到哪里。
1: 王先生，你每个月是多少钱的那个贷款？
0: 3700，然后3700-3600多。
1: 好，第一步
0: 3700多。
1: 对，第一步有的第一步就是张律教您，您是在哪个银行的银行卡，去那个银行问我每次划的这个钱被谁划走了。
2: 对
1: 啊，这是第一步
2: 啊，你把这个事儿问清楚，是不是啊？你说你借钱找谁贷的？
1: 嗯，
2: 因为他不仅仅只是银行，有可能会第三方，他会从你这里代扣代缴把这个钱给你划走。
1: 嗯，请教张律，第二步该怎么走？
2: 第二步咱们找到相关的主体之后，是不是啊？然后可能。是不是要把你之前的这个招聘的这个一些证据材料啊，还款的一些记录啊，是吧？转账的凭证啊，还有你的这个通话录音，是不是啊？咱们拿起。但是咱们先可以走一个什么程序嘞？可以先到公安去报个案，报案做刑事案件报案，因为你这种情况。
0: 但是我他把我车拖走的时候，我去了当地派出所立过案。
2: 嗯。
0: 然后就是不是当地啊，就不是长沙，
2: 我知道
0: 就在我们的。因为我车子当时我就把车子放在家里面了，因为别人我说你要拖走，就是说在我面前我说你不能拖走，因为我这个车子还没有事情没有弄清楚，你拖走了之后这后续的问题我去找谁，或者这样我是跟他明确表示过。
2: 那我问你，他是当着你的面拖的吗？还是偷偷的拖的？
0: 然后就晚上偷偷的就把他拖走了，然后我就当第二天我就在我们
1: 当地报警了，
0: 我老家的当地派出所，我就去报了警。然后但是他给我理了一个，就是说，应该是一个出具了一个拖车的那个书面的，说明那个车子被拖走了一个那个书面的一个东西。
1: 嗯，我想请教一下张律啊，像王先生这个情况，他报案的案由应该是什么呢？
2: 报案的案由盗窃。
1: 盗窃。
2: 嗯。
0: 那我但是他说这个不属于盗窃，他说别人到我这里来背过案了。我说我有一段完整的录音，这个贷款什么这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你这个录音，那谁能证明这个录音是真是假呢？
1: 怎么办呢，张律？
2: 嗯，首先第一点哦，不是说啊背过案了就不构成犯罪了。我打个比方，我去背个案，然后我把别人打一顿，可以吗？是不是？他的这个行为构不构成犯罪？不是说他背案了就不构成犯罪的。你是不是啊？第一，车辆你是不是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是不是啊？第二，他是不是偷偷的？窃取，以窃取的方式偷偷的，是不是、啊、没经过你同意也没告知你，是不是、啊、还是晚上这种特殊的这种时间节点把车给拖走的啊？就像这种情况的话，前段时间我们也碰到过这种类似的咨询，也是啊也讲过，现在就是有相关的案例出台了啊，这种行为就是构成盗窃啊。当然呢，对于当地的公安机关来讲，他认为可能会有争议，是不是、啊、你看别人都在我这儿背过案的跟我讲过了，是不是啊？当然我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最终给你立不立案，咱们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如果能立案最好。第二个，即便不能立案，那咱们也要把这事儿查清楚，是不是啊？是谁指使谁来拖的车，把这个主体搞清，要固定相关的证据。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走了这一步你就留痕了、
2: 嗯、
1: 这个痕迹会帮到你、嗯、对吧，张律？
2: 对，能帮到你后面跟他打官司。
1: 嗯，
2: 是不是、啊、不管是起诉所谓的给你借款的一方，还是说给你签合同的这一方招聘方，对不对？因为你明明是以招聘，我只是个打工的，结果却我以我的名义去贷款买车啊，钱我来还，车也没有了。
1: 嗯，
2: 是吧？
1: 嗯，然后下一步王先生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2: 嗯，如果说最终协商不了，那咱们就只有走法院起诉啊，解除合同，解除购车合同，贷款合同，借款合同一并解除。
1: 嗯嗯，
2: 是吧？车不给我，你不可能还要我承担贷款呢。
1: 嗯，收集的证据就是您之前讲的招聘的那个截图
2: 啊，
1: 聊天的记录，之前他还款的流水，
2: 哎，还有报警的记录，牵涉到哪些主体、
1: 哎？还有你讲的重点的那个录音呢？
2: 啊，
1: 记得要带上。
2: 是的，关键证据。
1: 嗯，
2: 这咱们就跟买房一样的，你按揭买房，只要你的购房合同解除了，那你的贷款合同照样也要解除的，是不是？
1: 嗯嗯，那这样说的话，那剩余的贷款他还要还吗？这个。
2: 贷款如果说咱们这个借款合同也一并解除的话，那就不用他还了。那是不是啊？那个实际上跟他购车的这一方，对不对？以他名义购车的这一方由他来承担，应该是车在他手里嘛，车还甚至在他名下。
1: 哦，对哦，也就是这个车子跟你其实没有关系啊。
2: 嗯，
1: 它不在你名下，你只是有使用权，而且你使用本身是为了完成这个工作，可以这么理解吧，王先生？
0: 对，对。
1: 嗯，
0: 我是想用这个工作来挣钱、嗯、是吧，去还这个钱、嗯、或者怎样去还这些贷款、
1: 啊、
0: 我本来是想挣钱的，
1: 我本来是想每个月拿工资，
0: 现在
1: 我每个月还贷款呢、嗯、
2: 是的，你先去给他去，我个人建议啊，你还是分两步走。第一步，你还是去要这个

0: 关这儿是吧，去交涉一下啊，要他们把相关的人员喊过来，咱们通过这个交涉的过程也可以固定相关的证据，是不是啊？啊，并且你如果把法医关系给公安讲清楚的当地派出所，他们可能以前的这种类型的案子，他们确实大部分都不做刑事案子立案的。但是我们之前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也给咱们的这个粉丝也讲过，是不是啊？有类似的案例出台了，这种行为就是见的盗窃。啊，那么你是不是也可以把相关的案例找出来给你们当地的这个派出所看一下，是不是啊？啊，这种行为现在已经是定为盗窃了，不是说你在派出所这里讲一声就不构成犯罪了，是不是啊？
1: 啊，就是说我去把那个案例的话，我知道怎么样去查这个案例了。
0: 你可以，你输入关键词应该是可以查到的啊，因为这个案例还是比较。有一定的特殊意义的，应该是可以搜到的啊。
2: 而且呢，刚刚我们的张律也特意跟您讲了，您这个属于典型的套路代购车陷阱，在那个网上来搜索这个相关的案例，就可以有一些条例来出现了。
0: 对，你这种案子的话，你真的是太多了，你不是第一个啊。你随便一检索，可以检索到很多和你类似的案例。
1: 好的好的，行，谢谢，辛苦了。
2: 也感谢王先生的支持和信任哈。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4: 接下来要跟家里有马上要上小学的孩子的家长来说一说。那么在小学报名结束这段时间之后啊，可能会有些人有焦虑啊，有些家长呢担心孩子不适应小学生活，有的焦虑要不要上幼小衔接等等，其实啊这些都是特别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向大家之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带孩子沉浸式的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呢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那么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就可以免费报名了，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5: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6: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7: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8: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9: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10: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1: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2: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3: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4: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5: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知道。
16: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7: 八八八
18: 发发发，
1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9: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这时候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汤恒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4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有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根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这一档热点，我们首先来聚焦的是人工智能加不是裁员的挡箭牌的话题。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杭州市中院近日发布了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35岁的周先生在某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生成的答案进行把关。在去年1月，公司提出将其从主管调整为普通运营岗，月薪由2.5万元降到1.5万元。协商未果后，公司直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直到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说明原因是因为技术升级， AI 已经能够基本的替代人工质检，所以原岗位不再保留。那么从仲裁到二审，裁判机关都是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判定赔偿26万元。那么这一结果呢，并非是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否定，而是抛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企业不能够将 AI 当作裁员的挡箭牌，以岗位被替代为由随意的解除劳动合同。技术进步带来的人际关系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机器换人的零和博弈。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显示，未来几年 AI 虽然会替代部分岗位，但是也会创造大量的新角色。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也表明， AI 更可能带来岗位内容的转型，而并非是大规模消失。无论是杭州的质检岗，还是其他行业的类似争议，企业的目光啊，不应该仅停留在裁掉谁，而应该更多的聚焦于如何转。真正的智能化转型应当包含对员工技能的再培训，岗位的再设计，通过人机结对提升整体效能。15/5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人社部也明确将出台应对人工智能影响促就业的文件。这也就意味着，在宏观政策层面，既要鼓励企业大胆创新，也要通过制度设计缓冲转型阵痛。那么对于企业而言呢，尊重法律是底线，懂得共生才是远见。只有在规则内平衡好效率与公平，让人与技术在相互赋能中共同进化，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创新呢。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继续来关注的是，省会长沙的碧香楚巷将会在6月27号试营业了，并且公布首批入驻品牌的阵容。这个扎根楚巷文脉、融合现代商业体验的城市新地标，即将会在湘江畔揭开面纱，为五一商圈注入全新的活力。再来关注的是，随着最后一立方米混凝土的顺利浇筑，由金霞发展集团建设的龙山路以北农民安置房北地块项目的首栋主体结构7号是正式封顶了，这也标志着项目全面迈入了主体结构施工的冲刺阶段。1876户居民将会徙迁关山灵湖的诗意新居。日前，中联重科海外市场再传捷报，800吨级的全地面起重机 ZT8000V 顺利交付墨西哥用户，创下了公司在北美市场销售的最大吨位起重机记录。今年以来，中联重科匈牙利工厂正式投产运营，公司围绕意大利、德国、墨西哥、巴西、土耳其、美国、匈牙利等国家的多个海外生产基地打造的全球本地化供应链生态持续完善，供应链韧性和抗贸易壁垒风险的能力也是持续增强，海外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极大增强，海外收入也是稳步增长的。比如今年1季度境外收入就达到了73.90亿元，同比增长12.52%。在昨天，索恩格新能源基地项目正式投产，这是索恩格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深耕新能源电动化与智能化，加码长沙经开区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将会形成定转子年产能各120万套、线控刹车电机120万套、全主动悬架电液泵30万套的规模化生产能力。那么在昨晚呢，蓝思科技发布了公告，公司股东

0: 长沙群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拟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向永州市慈善总会无偿捐赠390.02万股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市值大约是1.11亿元，专项用于支持永州市体育场的提质改造项目。2025年首届湖南省足球联赛当中，永州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夺得了冠军。在5月4号晚上，一湖南游客在海南三亚海棠区某椰某运餐饮店吃海鲜餐时，两份海鲜菜品以及酒水饮料等被收取了1800多元。事后呢，湖南游客怀疑自己被出租车司机拉到了指定的餐厅挨宰，于是就通过网络曝光了菜单和支付凭证等，这引发了网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重视。在5月8号，也就是昨天，当事游客告诉记者，在调查期间，三亚相关部门确实已经做到了先行赔付，也询问过要不要把钱先打给他们，但是他们拒绝了。这名游客表示呢，对方也透露过商家想私下和我电话协商，但是被我们拒绝了。后期经过核实，12345也发了短信给我，说这个价格符合当地市场调控价，那我就更加不存在去收这个钱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实之后确认价格符合调控价格，他们对此没有意见。那游客说呢，现在就是在等待调查出租车和商家的问题了。而且这名湖南游客也多次表示，三亚是个很好的地方，不希望他的形象受到影响。记者也注意到，这名游客反映的问题引发网络关注之后，有网友又产生了端上来的虾究竟是泰国濑尿虾还是普通的皮皮虾的争议。在5月8号，也就是昨天，经过长期从事海水经济品种增殖养殖技术研究的专家，对于消费者提供的照片和视频进行辨认，确认餐厅提供的虾为泰国濑尿虾，学名是棘突猛虾蛄。那普通虾蛄呢，一般是没有这么大的，不是渤海的口虾蛄，而是国外的品种。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了。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3: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4: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5: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6: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3: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7: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7: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8: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
9: 机。您的这个配送工作是跟谁签约的呢？您的配送工作是谁委托给您呢？
10: 给公司
9: 啊，就是您是公司里的员工，给公司来送货。
10: 对对对。
9: 您的出行是固定时间、固定路线吗？
10: 固定的吧，就是早上7点钟，就是学校的餐具车吗？
11: 你签合同没有？
10: 签合同了。
11: 是劳动合同还是什么合同？
10: 这个合同我们没怎么看。
11: 没怎么看。
9: 你是每个月固定公司打钱给你？
10: 每个月就是我们固定工资吧。
9: 上班打卡，有工作群。
10: 对对对。
9: 然后要求你什么时候到，你就得到，对不对？
10: 是的，我们就是学校的就餐的时间就是。反正10点之前封到地方吧。
11: 每天有没有固定的时间上班？就是说，比如说9点钟必须到公司，或者8点半必须到公司。
10: 有。
11: 哦，有固定的，那个车也是公司的车，是不是？
10: 对，车是公司的车。
11: 嗯。
10: 像我们经常在路上跑，那个早上，特别是高峰期，那个车很多，是吧？市里边。
11: 嗯。
10: 碰到刮刮蹭蹭，难免的，谁也不想，对不对？
9: 对。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碰到刮蹭了谁负责，第二就是如果碰到刮蹭了迟到了该怎么办，有没有这层考虑？
10: 迟到了，这个迟到了没事，迟到了就是公司的，他就说完全无所谓。
11: 对，
10: 这个路上
11: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主要是担心发生的交通事故啊。
10: 哎，对。
11: 如果假啊，甚至有可能这个交通事故是你的全责。是不是啊？然后赔偿的问题谁来承担？
9: 嗯，很清晰了。来，我们请教张律。
11: 首先第一点啊，你跟公司刚才经过我的一个判断，应该是一个劳动关系啊，你跟他签的应该是劳动合同啊，这第一。第二，就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那么你开车的这个行为只是你的一个职务行为，知道吗？
10: 嗯。
11: 你的一个职务行为，职务行为的话，那么所有的责任

0: 是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就是交通发生交通事故啊。但是有一个条件例外，就说如果这个事故的发生是你的故意，是不是啊？啊，或者是一个重大过失啊，这个就不好讲。更好的，更就是更明确的讲，就是如果是你故意造成的这么一个事故的话，那这个责任肯定是你承担，啊，否则如果说一个正常的交通事故，那肯定是不用你自己来承担责任的。即便是由你承担的这部分费用，也应该是由公司来买单。
1: 前年刚开始的时候，有过两次小刮小蹭的嘛，就是公司的承担了。去年有一次就是在校园里。挖坑的意思就是公司的不出，叫我自己出，扣直接通过公司的扣了，扣400块。
2: 哎，那这里这些事件之间的区别呢？
1: 他说是动了保险，就扣我400块钱。
0: 动了保险就赔了扣了你400块，但赔了多少钱保险？
1: 这我不知道，但就是差不到几百块钱。
0: 你当时是撞到人的，还是跟别人车辆发生刮擦了？
1: 车辆刮成刮擦。
0: 啊，跟别人赔成了财产损失。
1: 哎，对对对，就他说动了保险，就是扣了
0: 动了保险，所以导致第二年公司保费上涨。
2: 哦，
1: 哎，对对对对，
0: 嗯，应该是对，因为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公司扣你的钱是这个是没有依据的啊，是不合法的。
1: 哦，不合法，
0: 这是不合法的。
1: 那是，
0: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交通事故是不是啊？正常的一个交通事故，你也不是故意的，才一个损失也不特别大。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一个职务行为，是不是啊？导致对第三方造成的一个侵权。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费用是应该由公司来承担的，
1: 哦，
0: 啊，应该是由公司承担，哪怕是保费上涨了的一个费用，啊，毕竟说这个钱是保险公司赔了，对不对？所以说，啊，唯一的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就是保费上涨第二年的，那么公司他扣你这个400块钱，他是没有，他不，我不讲有没有依据啊，他就是不合法的，
1: 当然不合法的，他为什么呢？我们是打工，就是按月开工资的，是不是？我拿一个月拿几千块钱、五千块钱，我再给你承担这责任，我拿一个工资做，是不是？
2: 哎，王先生之前说，公司负担了，然后没有处罚你的那些事故，跟后来扣了你400块钱的事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动没动保险吗？
1: 去年嘛，刚就是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嘛，就是两次吧，小刮小蹭的，就是两次。
0: 之前的有没有动保险？之前的有没有动保险？
1: 对对对，之前的没动。
0: 啊，没动保险，但是公司把这个钱赔了。
1: 对对对。
0: 啊，其实性质也是一样的啊。你这次虽然动了保险，但是对公司的损失也差不多，跟以前差不多，因为它最多只是一个保费的上涨，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公司这样做的目的，他可能只是想对你们造成一定的压力，就是今后你给我少发生点事故，不是吧？
2: 小心点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对你们要警示的作用更多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合法的啊。
2: 嗯，性质给您定了，王先生。
0: 万一哪天离职的时候，你要把这个钱要回来啊，这是违法克扣工资啊。
1: 对，过去了就算了。我说以后的看我们怎么维权，我就得问一下。
0: 以后的维权就是你明确的告诉公司啊，你不能扣我的工资，是不是啊？你扣我工资是违法的，你这个是不是啊？造成的这个损失我也不是故意的。
2: 嗯，
0: 对不对啊？
2: 而且他扣了你的钱之后，有没有相关的类似于单据啊，或者是记录啊？您是可以查得到的呢。
1: 这个没有了，直接等公司的扣的。
2: 嗯，你看，这些都是
0: 直接就是工资少了400块钱。
2: 对，所以刚刚我们给你讲的都是一些思路啊，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2: 嗯，好的，谢谢王先生的支持和信赖哈。962182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刘女士，你好。
3: 你好，是长沙市资管工方的承租人。嗯，是1982年私方资方来的两套工方，是登记在一本租赁合同内，按照使用面积55.83合计租金是在一起的。这次就原址承建后呢，就增加了面积，分别有单独的厨房和卫生间，现在是毛坯房状态。在去年5月房屋封顶的时候，房产公司把他接到的账号了，要求租户自己承担每户1800元的燃气包装，我可以拒绝交不？
2: 你是因为你的房子现在是毛坯的状态，所以你觉得不用去装？
0: 他要你来交这个开通费用，因为这个是以前一直没有开通吗？这个燃气？
3: 以前没有，以前是就是旧房承建了嘛。
0: 好，
3: 就原址承建、
0: 重建，
3: 就改造了才有的不？
0: 重建之后你们一直没有住进去吗？
3: 还没有、还没拿钥匙的，就是
0: 现在还是个毛坯。燃气开通的费用的话，我觉得，你觉得为什么你不应该交这个燃气开通费用？你认为这个房子所有权是你的吗？你觉得？
3: 我是租户啊，我是承租人啊。
0: 啊，我只是个承租人，那房主是谁？我问你，咱们这个思路是不是就捋清了？然后，咱们这位刘女士啊，然后承租了单位的这个一个房子，但是现在这个房子承租之后呢，因为要开通燃气。就存在一个燃气开通费用的谁承担的问题，到底是房东承担还是说租户承担的问题？
2: 嗯，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3: 是的。
2: 你们其他的邻居是怎么解决的呢？
3: 也有没交的，也有交了的。

0: 在这里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啊。那么原则上来讲，就是说啊，这个燃气开通费用它是应该由房东来承担的，是吧？因为房子是他的啊，你要开通燃气，它当然是跟这个房主挂钩的相关联。好，那关键是看你们的有没有租房合同，你们的租房合同是怎样约定的？
1: 约房租房合同上面是写的燃气费用，就是水费、电费，就是网络费用，它是说的费用，不是说的包装费，不是说的包装是。是另外的，因为是厂家是给这个这些管道咯，我有咨询了燃气公司，他说是什么管道这些都有房屋、
0: 我问你，我再问你，我再问你，我再问你，等于这个房子你们虽然是承租了，但还没有实际居住，没有实际使用，是吗？
2: 你甚至没有钥匙，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延迟承接我们就出来了。
2: 刘女士，认真，我们来交流，您就好好听张律的话，好不好？来回答他的问题。您目前根本没有住进去，您没有房屋的钥匙，对吗？
0: 等于你还没有交过燃气费，还没有交过水费、电费之类的，是不是？因为都没有、
1: 还没有，还没有，
0: 是不是啊？
1: 钥匙还没有，就等着了。现在一个个都通知去了，就有人拿了，就也是可能就我还没通知到我，我就想了解清楚，到时候我领的时候我要。
0: 严格意义上来讲。啊，你们的合同只约定啊，你要交水费、电费、燃气费之类的，并没有讲到也要你呢承担这个燃气、水费等等等这些费用的开通费用，是不是？好，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那原则上来讲，你这个开通费用就应该由房东、房主来承担啊。这是我认第一点啊，就是
2: 大前提，
0: 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肯定是用房主来承担。第二点就是你要考虑的，第一就是这个房子你还。想租的话，你觉得即便你在承担的这个费用，你觉得租这个房子划不划算，是不是啊？是不是因为单位这种房子确实租起来很便宜，不然单位他也不会无缘无故要你来承担这个开通费用，是不是啊？啊，所以这由你来考虑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是说你不交这个费用，那今后别人交了的，是不是也会去跟单位去扯这些东西啊？啊，单位他会不会可能今后我就明年我就不租给你了，或者租一段时间，是不是啊？
2: 啊、张律师从现实角度来给你提供一个思考，
0: 对对对，
2: 对，对你来讲哪个利益更大化，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跟公司交涉过关于这个费用是谁出的问题？
0: 因为根据初步判断，我觉得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费用是应该由房主，也就是公司来承担的。但是我又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单位为什么要你们承担？是不是你们租房的这成本很低啊，很划算啊？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啊？
2: 你们是不是享受了许多，所以才需要你们出一些费用？谢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新书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让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帮助更多更好的人哈，也解决大家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可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书法三个字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直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敏玉师。
0: 感谢张律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了公益普法当中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您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应该是10年前的时候，我朋友找我借了一笔钱，他是分了几次了，然后陆续应该也借了10万块钱嘛。但是我就想咨询一下，他中途我只跟他打过2次那个借条了，但是借条的话时间的话也过了，现在应该也过了6、7年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借条的一个，它还具不具备法律效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怎么样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主张我的权利，就是能不能收回我的一些就是这个借取款呢、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1: 好，我来问你啊，这借条有没有写还款时间呢、啊？
2: 写了还款时间，但是这个还款的时间也过去，应该也有4年到5年了。
1: 你中途有没有找他要过钱？就是打借条，打借条
2: 要过，通过微信的方式也有
1: 聊天，
2: 但是他也没有，但是我也知道，我刻意用文字性的描述去追随，去向他要这笔款嘛。但是他也没有正面回答，但是他也没有说是不承认这个事情。
0: 他是怎么回答的呀？
2: 他就是说没钱啊，就是说现在没钱，就是这样的。
0: 哎，这个你的钱什么时候还给我？我现在没钱。哎，张律请教您，这个对话算不算承认了借贷呢？
1: 没钱，首先我觉得啊，在这里重点的话呢，就是说起码点他没有否认，直接说哎我不欠你的钱，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最关键的重点还是什么？第一，他的借条是比这个聊天记录更能够证明这个借贷关系的。
0: 这是第一点
1: 啊。第二点就是你这个是转账还是现金？
2: 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
1: 那这个借贷关系的成立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转账记录，有借条。好，其实你现在担心的就是因为写了还款时间，但是这个还款时间过去了，到现在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你就是担心有没有过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是不是？
2: 对，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行，那其实现在你只要确认一个事情，你只要就是你通过微信找他要钱的时候，过了3年没有？
2: 过了。
1: 你就是说，我打个比方，他的这个还款时间是到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还？
2: 本来就是借条写的是应该是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要还清的。
0: 您脾气可真好呀，这么久都没有找他。
1: 你什么时候？
2: 因为没办法，以前的关系很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关系，但是现在也没。
1: 你什么时候找他要的？找他还钱的？
2: 我几乎每一年都不定期找他要过这个钱。
0: 就至少每一年有一次，对吧？
2: 至少有一次。
0: 那都是有记录的，对不对？
2: 对，都是有记录的。
1: 那就。如果说每年都有找他要过一次的话，那你为什么又会担心时效的问题呢？你刚才我问你有没有超过3年，你刚才不是说没超过3年吗？
2: 我说超过3年的，不好意思啊，我是超过三年。
0: 张律问您的是，你每一年持续问他要钱的这个时间，比方说您上次问他要钱和上上次问他要钱，
1: 我打个比方我就问你，我这么直接问就是说你2020年找他要过钱没有？
2: 要过。
1: 2021年？
2: 这个每年都有。
1: 每年都有的是吧？都有记录的，
0: 对吗？2021、2022、2023、2024、2526都有。
2: 对。
1: 那你这个没有时效问题，哪怕他不回应，哪怕他说这个没有借钱，其实对你来讲，你只要有一个动作，哪怕有一个拨打他电话的动作，有个比如说有个拨这个打电话的记录，哪怕没有打通，是不是啊？或者说有一个微信找他要钱的这么一句话，哪怕他没有回应你，这都是可以视为主张权益了，然后可以终止你的这个诉讼时效。中断你的诉讼时效没问题时效没问题。
2: 我顺便再问您一下，就是说这个中间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当时找我借钱的时候，他不是所有的钱是打到他
0: 个人
2: 账上比如说我打给他父亲的账。

0: 账上，因为他比如说当时家里要用钱，但是直接打给他父亲的账上，像这个。这个跟他也这个年代关系，这有没有问题的？
1: 会不会有影响？
2: 我就问你，你这个打转账记录和借条的金额能不能够匹配？
0: 能匹配，但是钱是我朋友借的，但是说他打的钱可能是他要求我就是指定打到他那个父亲的账上，是这样的。
2: 没问题啊，没问题。这首先第一，对这个钱是打给他父亲，这个从这个证明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是可以证明的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即便不是他父亲或者转给别人的话，就是说那有可这是有可能，他如果不认账的话，那可能就要把这个给这个收款的人呢，把他作为第三人追进来。
0: 哦，是这样的，对不
2: 对？
0: 对，
2: 他如果不认账的话，那你就单独起诉他父亲嘛，是不是？当然，我相信，即便是他不认账，这个事实应该也是可以认定的啊，因为他的近亲属嘛，是不是？
0: 嗯，然后像现在这种，像这种情况呢，是反正没钱呢、啊，也没有什么资产去可以去做抵押，或者是像这种情况也很难举证自己的权益吧？
2: 这是一个执行的问题。
0: 嗯
2: 啊，就是你打赢了官司。咱们能不能把钱执行到位的问题，这时候看他的一个经济状况了，是不是啊？
1: 但是按照目前你的求助，其实张律给您的答案就是，您和他之间的借款很清晰，您放心，没问题。
2: 嗯，
0: 对对，我就主要想确认一下这个账款是不是清晰，然后是不是还有法律保障。
2: 啊，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啊。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的，感谢刘先生的支持。
0: 好，谢谢谢谢。
1: 嗯，在我们的群里面玩一些，我们也会把张律的文字版答复发给您哈。如果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们，可以来参考一下，一项一项去对照一下，你就可以看看你的借条是不是还在有效期内。OK，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入群的方法很简单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搜索一下，然后回复新说法，我们在群里等你。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5: 这时要提醒各位一下路上的最新的情况。张南高速的张花段张家界西收费站附近以西1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这个车辆的故障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可以放心来通行。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呢有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按压，还有呢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先到先得。宠宠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呢，来宠妈妈，赶紧报名吧。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8: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9: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3: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0: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

0: 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1: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3: 记住了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218-0号键，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马上请出嘉宾。
4: 我是张美玉师，
3: 感谢张丽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抓紧时间来接听到叶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是有一个租户租了我的房子，他没有有几个月的租金没有付，他就一直不见面，我就起诉了他。去年起诉了他呢，他就那个法院呢，他说要忙不过来，他就后来还大概是要开庭了，他就打我电话，他说打了我电话，但是我没有接到，后来他就撤诉了，那法院就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
3: 您现在问的是关于开庭的问题，对不对？
5: 他已经他那个法院他说我原告没有接他电话，没有联系上我，他说是我的问题，就把他那个案子撤收了，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3: 来，请教张律。
4: 好。我首先啊是这样的，不是说因为怎么讲呢，开庭你没有去，你呢没有去的原因，你刚才讲的是因为没有接到通知，是不是啊？啊，
5: 是。
4: 所以呢法院就给你按撤诉处理了。对吧？那我要给你确认的就是，第一，如果是说咱们通知开庭，原则上来讲是应该给你下放书面的这个开庭传票，是吧？或者给你发短信，或者说下发书面的这个开庭传票。如果说只是给你打个电话没有打通啊，然后你没有接到通知啊，然后就给你按撤诉处理，我觉得这个
3: 打个问号，
4: 打个问号。
3: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去查一查，比方说你手机短信的垃圾箱里面，还有就是你最近是不是有些快递是没有接收到的，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4: 还有你直接就是问法院，你们有没有给我下过传票？
3: 嗯，
4: 你们到底是给我邮寄的，还是给我发的短信？你发给我看。
3: 嗯
4: 啊，如果没有传票的话，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有传票，啊，发传票首先已经通知你的，那我开庭打你电话，啊，我只是啊跟你硬性再通知你一下。但是你没有到，我是给你按学习成绩的，因为我之前已经通知你了，你自己忘记了是吧？我当天打你电话只是提醒你，是不是啊？所以
5: 他这头是调解了，那个被告呢他就不见面，调解不成，他说要还是只能开庭。
3: 之前呢张律也指导过我们，有一些电话是可以直接来了解自己案情的这个进度的，比方说12368啊，这种电话是不是也可以帮到平时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类似困难的朋友呢？
4: 对，是的。
3: 就如果是说你有这方面的诉求，或者是你想知道自己立案没有，第一个就是网络诉讼可以在网上实时查看你的进度。比方说我们的群友就有粉丝说我三天前在网上申请这个立案，然后每天就可以在小程序上看，大概两三天就立案了，我觉得这个效率是很高的，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刚刚我们张律之前在节目里面分享过的12368，你担心案件进度，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来，通过你的个人信息和暗号，然后去问一问你的这个进度。然后现在就是您讲的这个租户的纠纷问题，他始终不跟你见面，然后呢我想问一问，他还住在你的房子里吗？还是已经搬出去了啊？
5: 把东西还丢在那里了。
3: 那这个丢在那里有没有什么说法呢？是不要了还是还要住？
5: 他是因为是搞建造的，就是别的那个建造公司的，不是那个被告的那个东西，而是那个建造师傅的那些东西丢在我那里了。
4: 你是起诉了
5: 租户？被告
4: 租户

0: 周父，对，周父他也请了人，他的那个师傅们的工具丢在里面了。
1: 哦，这东西在里面。现在房子你已经收，你已经是收回来了嘛？这个是应该是没问题。
0: 对，钥匙收回来了。
1: 啊，是钥匙收回来
2: 了。那你正常在出租吗？
0: 没有，就因为有家了，我就不好出租是吧？
2: 哎，你看看，他又影响了你，你真的是你的责任感又很强，你又不好意思把人家东西丢了。
1: 没关系，你就你
2: 怎么办？
1: 你反正一点啊，就是要求他支付租金，把东西清出去为止。
0: 对，我就是这个。
1: 但是啊，我告诉你，你没关系，即便是法院给你按撤诉处理的，你这种案子你是可以，即便是按撤诉处理，你还是可以再次起诉的，好吧？
0: 哦，还可以再次起诉是吧？
1: 当然
0: 了，因为我交了那个撤诉费，要不我去交了撤诉费就立案不？
1: 对，没关系，按撤诉处理的，你是可以再重新起诉的，没问题的啊。
2: 我也帮着这个叶先生再请教一下张律，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好几个这种特别有责任感的房东也打过电话来说，哎呀，我们的租户拖着我的钱不给，然后忽然之间又跑了，东西全丢在那里，我都不知道贵不贵重，也不知道丢了他会不会找我来追偿，就很尴尬，搞得半年一年租不出去，卫生又没有人打扫，这种情况下丢留还是直接给他发个短信，还是发个什么函？请教张律，
1: 还是有办法的。首先第一，我觉得这种租户，对他们来讲，这种处理方式是很不妥当的，
2: 道德感太低了。
1: 道德感是个方面，他还可能让自己遭受更大的损失。
2: 哎，
1: 因为你不租了，你直接跟房东下个通知，说我不租了，我搬走了，对不对？东西你把它房子你把它出租出去，这样双方都减少损失。好，你如果说不跟房东说你不租了，那是不是视为你们双方的租赁合同还在继续啊？哪怕你没住在这里的，说实话，我后面都可以一直要你交租金，一直交到什么时候为止？交到咱们合同约定的时间为止，是不是啊？约到12月1号，那你就会交到12月1号。你如果不通知我解除的话，当然你即便是通知我，我还要我房东同意嘞，我不同意你还解除不了，是这个道理吧？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他房子里面的东西你怎么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觉得你今后找他能够拿到你的租金没关系，你放就放，我反正照常找你收租金，是不是啊？但是你觉得，哎，今后的租金能不能收回来也不靠谱啊，我不想租给你了啊，但里面的东西我怎么办呢？怕你今后找我索赔，那我也教你一个办法，你就是自己啊找一个地方，是不是啊？啊，把这东西把它堆放在那儿啊，但是你最好是做一个公证。做一个公证，就是说，有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啊？你把它做一个提存，是不是啊？把它，做个公证处做一个公证，比如说类似，这个在房子里面在什么时候一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啊？
2: 免得对方讹你。
1: 对，说哎，我丢了什么，丢了什么，是不是啊？你做个公证，或者说，你多找几个见证人现场拍视频，以这种方式。
0: 报了警呢。报了警。
1: 那更好啊！你可以要警察帮你去确定一些什么东西啊，是不是？
2: 对。
1: 然后你再。找一个小点的地方把他这些东西堆起来，如果东西多，你没。

0: 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啊，也可以在群里看到张律的那一些相关支持的文字版本。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面的文字求助哈。请教一下张律，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想请教您的一个家庭的事情吧。这位叫娇娇的朋友他说，持续半年收到短信，不同的手机号打来的电话说求复合，中间他报过警，对方呢写过保证书，但他还打电话。能让对方拘留吗？就是对方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就是单纯的求复合，把我的这些信息给了一些中间人让他们来代发信息。哎，这个还挺头疼的，来请教张律。
1: 首先啊，就是说在我看到啊，是个可能有点像那种骚扰的性质在里面啊。在这种情况下来，你如果是说要去拘留他，那看有没有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在我看到这种问题，这种事情处理应该有很多种办法啊。第一，你肯定不能给他任何希望，是不是啊？你如果自己在这里含糊不清，是吧？啊，嘴巴上说不想复合，但实际上又给别人一些希望，那肯定不行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想拒收他的电话短信，你是不是可以把他拉黑，是不是啊？这个直接拉黑的，第一。那第二点，第三点，他如果找中间人，那么你是不是也可以明确的跟中间人讲，今后啊不要去传递这些信息啊，不然那我可能也直接把你拉黑，或者说怎么样，是不是啊？把利害关系讲清楚。我相信你们中间即便是有中间人，也就那么几个吧，对不对？也应该能说清楚啊。所以你跟他，我觉得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啊就可以了。如果说他要到你单位自己跑去骚扰你，是吧，影响到你的正常工作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你报警之后，公安是可以把他进行治安处罚的。就是这样处理，我觉得
0: 这个思路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如果还有其他细节，您可以拨打96218-0，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里来跟我们再阐述更多细节好吗？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明律师。
0: 同时提醒各位哈，首先是谢谢我们张律的公益支持，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在湖南省职工会乡职工匠的表彰名单里，有一位特殊的入选者，他不是手艺人，却把文字打磨得像手艺一样精，他不是匠人，却用十几年时间走遍深山边陲和长征路，只为写下那些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他就是青年报告文学作家曾散。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职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文字工匠曾散，用脚步丈量时代，用文字照亮人心。
2: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职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5: 我叫曾散，我是一名作家，以报告文学写作为主。

0: 四月的长沙春雨初歇，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办公室里的曾散个子不高，语言谦逊温和，只在谈及创作时眼神里会忽然迸发出不容置疑的笃定。对于曾散的第一印象，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工会主席郁志宏这样形容：
1: 矮矮小小的，也没看出这么大的能量啊。
2: 成为同事之后，对他的印象是
1: 温文尔雅的。我们理想中的作家也就是这样的风度了。
0: 1986年，曾散出生在湖南宜章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煤矿工人，喜欢读书，家里随处可见的《菜根谭》《增广贤文》这类书籍成了曾散最早的文学启蒙。和村子里那些整日追逐打闹的小伙伴不太一样，这个男孩性格里有一种独特的安静，他一头扎进了阅读的世界。初三那年，语文老师把他的一篇课堂作文投给了《郴州日报》，这篇题为《心灵的石头》的文章发表了。对于一个农村少年来说，这无疑是一颗投向星湖的石子。
3: 对我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触动，更加喜欢写作。到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还跟同学一起创办了一个文学社，一个班级的刊物，然后到高中的时候还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一直走下来。
0: 高中时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深深触动了曾散。书中主人公孙少平的命运轨迹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3: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在农村，比如说孙少平他们那种生活，我这一辈人都跟他有些共通之处，那种生活经历我觉得对我会有所影响。
0: 真正让曾散找到写作方向的是2013年的一场老乡聚会。那天一位老乡提起了自己的父亲，一位退伍老兵独自守在宜章的大山里义务护林，一守就是大半辈子。曾散被这个故事打动了。
3: 老人家1983年就上山，我那时候还没出生啊，他就上山护林，而且是义务护林，一直到了2013年，30年在山上义务护林。我就觉得这个老人家非常值得尊敬。我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想去采访他，去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刘正茂。
0: 2013年8月，曾散背起行囊走进了那片方圆近百里无人烟的原始次生林。那是真正的深山老林，海拔1600多米，离最近的村庄徒步也要4-5个小时。森林里不通水电，照明全靠一块小小的太阳能板，遇上连日阴雨就只能点上蜡烛。喝水是靠刘振茂老人从山上的一根水管引下来，生活清苦的近乎原始。
3: 晚上没有任何照明，手机基本上没网络，每天基本上4点多钟就起来做饭。我们一定要吃米饭，不然走路没力气，还没天还没亮就开始巡山，就把剩下的饭带在盒子里面就去山上，中午就在山里面吃，晚上回去的时候基本上天黑了，要走10几个小时一天，就特别辛苦。
0: 在大山里，曾散每天和老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巡山，深山里的危险远不止道路艰险。有一次巡山，他们遭遇了巨蛇。
3: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蛇，那条蛇可能有3米长，很怕。它应该是在那里晒太阳，它一动不动，我们也不敢动，我们过不去。我们在那等了好久，我们就捡那个石头，远远的丢过去，丢了很多次，然后那个蛇可能听到有动静，慢慢就爬走了。
0: 深山里的3个月，让曾散看到了一个老兵刻进骨子里的本色。巡山路上，刘振茂总是走在前面，看到路中间有石头，就会弯腰捡起来放到路边，遇到挡路的树枝，顺手就用柴刀砍开。这些动作自然而然，像是呼吸一样，不带任何犹豫。从山上下来之后，曾散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大山赤子刘振茂》。这本书后来助力刘振茂获评第5届全国道德模范，也深深打动了读者。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辗转找到了曾散的联系方式，专门给他打来了一个电话。
3: 郴州的一位老人家看到了我那本书，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我的电话，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跟我在讲他读了这本书的那种感受。他说他看了很多遍，他流了很多次眼泪，觉得刘振茂事迹很伟大，感谢我把刘振茂的这种事迹写下来，就是让更多人知道。我觉得我的写作达到了我想要的目的。
0: 说起这些，曾散眼眶有些湿润，原本明亮的眼神变得更加闪耀。2016年，曾散开始着手创作《第一军规》。为了写这部反映3大纪律8项注意演变历程的作品，他干脆把家搬到了办公室。
3: 晚上我就住在办公室，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包括写作。我觉得应该叫废寝忘食，以办公室为家，为了方便时间，因为来回通勤时间很长。
0: 从史料搜集到实地采访，从第一军规到半条被子，曾散在红军当年长征的路上奔波了将近1年。
3: 那个时候没有录音笔，我就带着本子，白天采访，晚上我就把我白天的采访全部整理到电脑里面去，所以我当时

0: 工作强度还比较大。
1: 对实地采访的执着贯穿在曾散的每一部作品里。他说，报告文学作家采访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作品质量。2019年，为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青春中国》，他自费横跨四川、贵州、新疆、青海、西藏，行程超过10000公里，采访了400多名志愿者，坐过17小时穿越沙漠的大巴，也住过20块钱一晚的旅馆，全程自掏腰包。
0: 肯定有压力，就是节省开支嘛，就是要省着点花嘛。我爱人他也喜欢读书，他说是我很多作品的第一位读者，精神上还是很支持。
1: 在同事眼中，曾散是个做事极其认真的人。出版社工会主席郁志宏感慨，当许多年轻编辑习惯从网络上搜集资料，甚至借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时，曾散依然坚持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去抵达。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是来自活生生的现场。出版社同事副编审葛敬恒对此也深有体会。
2: 比如说编辑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有几张图片不是特别的理想。曾老师有一天中午顶着大太阳，他自己拿手机去拍了，然后下午马上回来就跟我讲，哎，葛姐，你看我这个照片拍的怎么样，他说把那几张不太好的换掉。对这个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觉得一般的年轻编辑可能要不去网上找一张，但是曾老师不是的，他就是能自己做到的，他一定不假手于人。
1: 对文字，曾散同样较真，书稿里哪怕有一个很小的细节需要求正，他都会重新联系采访对象，一遍遍核实。脚下沾满泥土，笔端才有力量。2025年12月，曾散正式被授予湘直工匠荣誉称号。这份荣誉放在一个用十几年时间走遍深山、边陲、长征路，写下数百万字报告文学的作家身上，恰如其分。回望走过的路，曾散说，
0: 我走过的那些路都是我成长的道路，我很享受这种采访的过程，也很享受这种人生的旅程啊！我可以不断地去行走，不断地去增长我的一种见识。
1: 以笔为刃，书写时代；以心为灯，照亮人间。
0: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把这些普通的人、平凡的人的这种善良或者大爱写下来、记录下来、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世界可能就会更美好一些。
1: 曾散用他的笔把这些散落在大地上的微光一一拾起，汇聚成照亮人心的力量。这个用脚步丈量时代、用文字温暖人间的书写者，让工匠精神有了另一种模样。他不止在精雕细琢的手艺里，也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行走中，在字里行间的坚守里。记者手记。采访结束，我走进曾散的办公室，桌上堆满了书，桌旁落着纸箱子，里面全是他的采访本，几十本密密麻麻纯手记。同事说，这些只是他所有采访笔记的一部分。曾散的记忆力出奇的好，他告诉我，初中时课间10分钟就背完了《出师表》，现在女儿在看《易中天品三国》，他还能随口接上几句。但这份记性并不是靠天赋，而是小时候一本一本书喂出来的。为了保持深度阅读的习惯，他的手机里没有装任何短视频软件，微信里的许多功能也被关掉了。聊到这里，我又想起他重复几遍的一位前辈作家的话，采访不到的地方不写，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到的地方不写。在这个信息触手可及的时代，曾散选择了最笨、最慢，也是最扎实的那条路。而那几十本密密麻麻的采访本，就是一个文字工匠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注脚。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湘直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湘直担当。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
9: 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

0: 畅想全世界了。
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2: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4: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5: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6: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7: 八八八
8: 发发发！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9: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2: 提醒各位，目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40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到北京时间12:47，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您可以放心驾驶。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为配合今年4月1号起实施的湖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细则，我省印发了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示范文本，为全省业主提供一套清晰规范、可操作性强的行动指南。这些文件涵盖从业主大会筹备到成立再到日常运作的全过程，采用菜单式和勾选式、填空式留白的方式，降低业主自行起草文件的门槛，帮助业主依法行使权利。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配备健康副校长副园长试点工作方案，以健康副校长副园长为纽带，探索一名副校长牵头负责，一个医疗专业团队技术支撑，一家医疗卫生机构兜底保障的校医校协同新模式。方案明确在2026年内力争在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全面开展试点，覆盖学校含幼儿园数量达到6000所以上。日前2026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和英国 KHL 集团 Yellow Tabor 2026榜单同步发布，两份权威榜单显示中国共有13家企业跻身全球50强，其中三一、中联、铁建重工、山河智能、兴邦智能5家湖南企业上榜，湖南工程机械军团再度彰显全球竞争力。中央网信办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来关注体育方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9号赛程出炉，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半，国乒女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凌晨2点半，国乒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9: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

0: 车厢经济学。海关总署发布数据，四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38万亿，同比增速达到两位数，为14.2%，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日前，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最具影响力的十家人工智能公司榜单，中国有3家企业入选。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一展身手，相互成就。中国始终坚持走开放共赢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加快构建向善普惠的技术创新生态。我们也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一展身手，锻造本领，在创新发展中锻炼筋骨，相互成就。据最新的消息， DeepSeek 计划融资500亿元，有望创下中国 AI 史上最大的单笔融资记录。包含了募资额在内， DeepSeek 整体估值或将突破3500亿元。来关注股市方面，隔夜美股三大股指收涨，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科技股普涨，存储巨头美光科技涨15%，费城半导体指数涨超5.5%，连续第六周上涨，较四月份低点涨近250%。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北京时间13:07，马上为您带来《汽车人总动员》。
1: 这架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2: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3: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4: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2: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5: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你。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或者有问题直接向我来提问。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欢迎各位的拨打。最近想买新车，看中了几款，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在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麻烦事儿，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手里边开的这台车还能够卖多少钱，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除了直播热线之外，也欢迎各位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前提之下，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在日常节目当中，销量榜单跟各位分享的比较多，而今天呢，我要分享一则有关于4月份的投诉榜单。这是来自

0: 于车智网的一个数据统计啊，也就是它单方面的平台收数据的收集。看完这个榜单呢，也终于知道为什么某些车系、某些车型它的销量开始大幅度下滑了，因为对质量的把控似乎也在走下坡路。哎，好，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榜单当中的排名啊。我先说排在第十位的，第十位的车型是一汽大众的宝来。它的投诉点主要在哪里呢？轮胎开裂、变速箱电控模块故障。而排在第九的是上汽通用别克的君威，具体的原因呢，稍后的时间再跟大家来讲啊。这个榜单会一直跟大家从排名第十分享到排名第一位。96218-0号见。来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浩光。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想问一下，我是那个小车是吧？就下雨天呢，我的车窗也关紧了，门内关紧了。
0: 嗯。
1: 就是那个尾箱积水了，尾箱关键是那个后座坐垫湿了，那个靠背也湿了，这是什么情况？请问？
0: 尾箱进水，我想问一下，您是一台什么车？
1: 就是荣威的。
0: 荣威什么车
1: ？i6。
0: i6 啊。这个进水的原因呢，肯定不是你人为的，这肯定是来自于密封条、密封胶老化所导致的。还有就是有一点排水孔的堵塞，就特别容易造成尾箱的底部，就是备胎箱那个位置啊，因为它设有这个排水孔嘛。如果说那个位置的排水孔堵塞的话，很容易造成这个水有积累的情况，这是很常见的。
1: 尾箱积水我都认可，为什么靠背都湿得很呢？这个怎么弄不懂啊？
0: 它
1: 的靠背
0: 怎么说呢？它的座椅安装啊，肯定是连接你的尾箱的，有一部分的连接可能是有渗透有传导，这没办法。
1: 哦，这样是吧？
0: 是的。
1: 我问你，就那个排水孔是就在什么位置？
0: 排水孔是这样的，你要打开你的这个备胎箱，然后把那备胎拆了之后，你在底部去找。
1: 但是我看到你们全部是密封的，每一点缝隙都没有。
0: 是这样的，您自己不需要去操作，您自己操作这个太困难了。
1: 哦，这样是吧？
0: 对，还是到维修店去操作一下，因为工人师傅他也需要花时间。
1: 哦，也需要检查看是吧？
0: 对，
1: 明白。
0: 嗯，
1: 好嘞，
0: 不难解决啊，很常见，您不用过多担心。好，感谢参与，再见。荣威 i6， 我为什么一定要问它是什么车型呢？有一些那种大开口的 fastback 的尾箱啊，更容易漏。你这传统三人车还稍微好一点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以前就是在今年年中要正式退市的那个品牌斯柯达，它不是有几款轿车吗？Octavia、明锐、Super B、速派。都是那种大开口式的尾箱，他们的那个备胎箱进水的情况相当的严重。

好，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也可以向我直接来提问。看中了很多车，新车啊，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顺便呢，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开的这台车还能够卖多少钱，值多少钱。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继续来分享一下这份车质网上个月投诉车型前十的榜单。刚刚说到了第九位啊，排名第八的是广汽本田的雅阁。哎呦，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啊，雅阁。雅阁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发动机的故障灯，还有就是喷油嘴的故障。另外往前走，第七位、第六位都是来自于一汽大众的车型，一个是探岳，一个是迈腾，问题都是一致的，轮胎开裂，变速箱故障。那再往上走呢，排名第五、第四位的这个咱们可以理性的去看待啊，因为这并非质量问题，而是来自于它新老交替过程当中背刺老车主的一些感受了。第五位是

蓝图的 Free， 第四是未来的萤火虫，这都是新旧款迭代的纠纷。另外呢，排名第三的是广汽丰田的威兰达，它的故障还有点奇葩，车钥匙故障，实体按键故障。好，重点来说说排名前两位的啊，排名第二还是一汽大众，一汽大众的速腾，怎么回事啊？轮毂轮胎的问题，我天哪！排名第一位呢是乐道的 L90， 同样的问题呢是来自于新旧款迭代的纠纷，但是附加了一则电动机异响。跟各位分享这个榜单呢，其实也是不是说哪个车就不行了，哪个品牌就不能买了，还是要大家知晓一下这些问题集中在哪里，至少在买新车的过程当中您要对比参照一下。从四月份的投诉榜单来看啊，前十名当中一汽大众车型是独占四席啊。你像热销的速腾、迈腾、宝来、探岳都上榜了，并且这几款车上榜的原因还有点一致，车主投诉的核心都是来自轮胎开裂和变速箱电脑的故障。针对这些问题，目前一汽大众的官方啊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家车企啊在国内市场当中深耕多年，但是呢对于一些质量问题的反馈确实速度有一些偏慢了。前几年有关于一汽大众探岳的颗粒捕捉器的问题，官方承认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不给解决方案，后来只是默默的在改款车型当中优化了这一方案。一汽大众或许应该想想为什么这几年销量下滑这么厉害，有的时候不要只说外部因素，其实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参照。好，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来拨打96218-0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再次提醒各位，目前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40公里处北往南，之前呢一台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您可以放心驾驶。好，北京时间13:18，稍事休息，小段宣传和音乐之后，继续一起聊车，稍后见。

0: 这站已退出，请及时接管。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1: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2: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0: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你。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键。同样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比方说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又或者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手里开的这台爱车还能够卖多少钱，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鹏鹏在给我留言说奥迪E5怎么样、全名叫做E5 Sportback 啊。这车呢我当时有点意外，当时我记得是在珠海上市，没错啊，珠海上市发布会的时候，当时它的预售价居然跟正式售价是一致的，这一操作有点让我觉得看不懂。一般车企来说公布预售价都会要稍微偏高一点点，有一点点溢价啊，正式售价呢再给大家一个惊喜，会比预售价便宜一点点，但是这都无所谓。目前阶段 E5 Sportback 呢也已经降价了啊，23.59万起的售价，现在最少最少你能够拿到30,000的优惠，我说的是最少最少啊。这车呢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有争议的一点，或者说它卖不好的原因啊，其实跟车辆本身无关。车辆我个人觉得是很有竞争力的，无论是它的那种车身的设计真的有点像奥迪的 RS， 然后呢还是它的整体的车身的这个配置啊、调教的水准呢、驾驶的感受啊，我认为都是在这一价格当中上乘水准，甚至比极氪001还要好开耶。最大的败笔在哪里呢？就那车标，还是想把自己的个性更彰显一点点，他没有用四个圈，没再用奥迪传统的四个圈的车标，而是直接用了四个印。

英文字母 AUDI， 那消费者就不买账了呀。我既然品牌都没有给我一些光环在这里，没有给我四个光环 OK， 我为什么要关注你呢？不是以前 BBA 造电车都造不好吗？行，那我也继续不信任咯。其实以前那是以前啊，现在 BBA 呢大多数都已经把这个思路给转变过来了，奔驰宝马奥迪也在投入大部分的精力和诚意在纯电领域电气化领域当中去深耕。而奥迪 EV Sportback 这是换装了全新纯电平台之后的一款非常重要的产品。其实昨天晚上的奥迪也有一款新车上市啊 ,EX7, 这对于奥迪来说电气化的路子必须要走的，这没办法，毕竟在中国市场现在就是这样的大环境。我刚说了 EV Sportback 没问题，可以买，而且这个价格优惠3万，这只是一个最低最低的优惠，您可以继续的往下去谈。如果非要找一个或者找一些 EV Sportback 的缺点的话，我告诉你啊，后排空间呢不是那么那么大，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分的去在意这一点。你想想，你的身高真的有1米8、1米9吗？所以过分的去在乎车内空间的话，就有点去感觉鸡蛋里边挑骨头了啊。还有它的电耗控制并不算是特别理想，车机不好用，这是一个传统手艺啊，其他方面还好，能接受。好，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等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后台持续留言也 OK， 更欢迎各位来直接拨打96218转0号键。提醒各位，目前武深高速的延汝段在瓯江大桥608公里处南往北，因为进行桥梁检测应急施工，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预计要到今天的19点才能够施工完毕。娄新高速的潘桥隧道内，在81到82公里处东往西，因为养护进行了消防应急施工，占用超车道，预计15点施工完毕。这些施工信息提醒大家提前留意。如果说前几年理想 L9 的横空出世的时候，市场还在质疑冰箱彩电大沙发不过是投机取巧的异类，那么到今天来看，当5米2的车长、3排6座的布局以及高阶辅助驾驶成为旗舰的标配，还有那些9系、8系为代表的大型 SUV 已然演变成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最大公约数了。而且现在我发现买单的消费者是越来越多了，不怕价格定得高，只怕你配置不够高啊。但是也随之带来一些问题啊，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中国版的路虎揽胜被批量复制，似乎还没有绕出这个弯子。我记得极客 9X 上市的时候，官方都已经下台说话了，这是杭州湾库里南。而小鹏 GX 亮相的时候呢，被誉为大湾区的揽胜，官方呢也没有反驳，也没有反感。但是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稍后的时间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啊。就感觉这一大堆8系、9系的大型 SUV 的背后，实则是一场关于模仿与超越的淘汰赛升级版呢。13点29分了，各位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半点宣传之后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当然了，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你也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

0: 交叉口的这位置非常的拥堵，提醒大家提前留意。好，稍事休息，半点宣传之后再见。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6: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7: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4: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8: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5: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对他说我爱你，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的，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可以凑单，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吧，把浪漫与宠爱给他带去。而这一时段呢，要为您推荐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夏季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特别憔悴。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边的顽固油脂，要么呢就是清洁过度啊，洗完脸之后感觉就是皮肤紧绷，然后越洗越敏感。要想夏天清爽不踩雷，一定要试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洁净力，能够深入到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的污垢都能够帮你清理出来，而且绵密的云朵泡沫上脸非常的舒服，轻松洗走满脸的油光。我重点来说说价格啊，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1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299元。现在下单呢，还能够参与我们的满299享95折的双重活动，再适合不过了。怎么样来购买？很简单，您只需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进入链接了。另外，今天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路驰洞洞鞋。这天气一升温呢，脚就容易出汗，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的凉鞋磨脚又不透气，那很难受的。这时候穿洞洞鞋就是刚刚好。一提起洞洞鞋，想必 Cross 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一大品牌。 Cross 卡路驰洞洞鞋最大的亮点就是舒适和实用，凭借着其专利的材质带来的云朵脚感、360度的透气设计与百变的 DIY 风格，成为时尚百搭的潮流单品。 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的出行都能穿啊，短裤、牛仔裤、长裙随便搭，平时官网随便搭几百。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多少呢？这个价格真的有一些让我意外啊，仅需139元起。目前尺码还算是比较全，成人码呢从34到46码，儿童款式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下单前500名限量赠送装饰鞋花，这东西小朋友特别喜欢。我女儿还哭过呢，掉了一个小珍珠啊！库存有限，手慢无，赶紧给自己和家人还有孩子安排上吧。特别是小女孩、小姑娘。对这类鞋子是没有抵抗力的，很喜欢很喜欢啊！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去查看一下款式和尺码有没有适合您的。

另外要提醒各位，5月10号母亲节，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届时，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在现场呢，已知的是有骨密度、体脂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等等。妈妈们的健康，我们一起来呵护。各位可以现在来报名啊，赶紧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这五个字，发送母亲节快乐，然后呢扫描海报的二维码来入群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好，继续回来，我们持续来关注车市。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关于车的一切，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号键，欢迎您的拨打，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刚说了啊，关注一下这九系八系的大型 SUV 这个市场怎么了？刚刚落幕的北京车展上，一汽大众的 SUV 牢牢占据着各家展位的 C 位啊，不是一汽大众啊，就是我可能一下子就想到理想去看上汽大众大众 ID.9X 的那个场景了，就是很多很多的那种大型的 SUV， 绝对是北京车展当中最为关注的靓仔。随便说几款，蓝图 X8， 全新理想 L9 Levis， 上汽大众 ID Era 9X， 小鹏 GX 等等等等，而且它的售价呀，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横跨15万到70万不等，有纯电，有插混，燃油的都有，合资自主等等，新势力

都是悉数入局的。这一集体扎堆大型 SUV 的背后，实则是一场关于模仿与超越的淘汰赛升级。在多孩家庭结构变化催生的庞大需求刺激下，叠加理想和问界的成功示范，车企操盘手们试图通过模仿竞品来缩短研发周期，并以更加激进的定价、更大胆的配置，谋求销量和利润的双重突破，从而带来品牌向上的突破。就感觉，但是这些车有一些问题，我想说一说啊。就它的设计语言正在被批量生产，清一色的高大方正的 SUV 轮廓、撞色车身、封闭式前脸、贯穿式尾灯，前尾灯都是贯穿式，还有外加矩阵的交互大灯。内饰座舱方面，像全液晶的仪表盘、大尺寸的中控屏、副驾娱乐屏、吸顶屏，这基本操作标配。还有独立的所谓零重力座椅、全域氛围灯、冷暖冰箱，早已经成为了这些大型 SUV 的标配了。实际上，把车做大，让车企们发现既有销量又有利润，成本还不高。其实，蔚来创始人李斌曾经就公开表示过，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税与重量、车的大小并不挂钩，所以大家在技术路线的选择方面比较容易把车做大。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一台那么大的车吗？昨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刚停好车，旁边车位呢还有一个不算是特别宽敞的位置，一台理想 L9 想停进来。哎呦喂，首先开了这个智能泊车好像识别不了，然后呢又手动来自己操作，我整个就没下车，就一直在观察，一直在计时，他一共差不多花了4-5分钟才把车停好。我需要花多长时间呢？我车不大啊，18秒以内吧。我并不是反对车辆过大啊，有些车有些家庭如果说作为全家仅有一台的通勤使用场景，又要兼顾自己的上下班，偶尔的周末又需要带着家人一起去游玩的，有座位需求的，当然这个肯定是更好了。但如果家里边本身就有好几台车，你再加一台这么大的车，我就觉得真的不是不实用啊，而是有点过度了。但是以大为美的这种审美呢，是一个传统，没办法。大家发现没有，有几家车企啊，此前去年的时候销量一般般，但是上了全新的这种大型的 SUV 之后啊，销量突然就上涨了。举几个例子，蔚来和极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哎呦，蔚来去年的时候愁啊，愁什么呢？愁这个销量怎么突破。大家还一度怀疑这个蔚来能不能支撑下去，但是蔚来 ES8 上市以来全新换代之后啊，没有想到收获的订单那么多，直至今年呢，蔚来也推出了 ES9， 还有极氪，极氪也是啊，刚出来品牌的时候呢，001火了一阵，后来慢慢的归于平静，直到极氪 9X 的上市，销量又火了一把。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当产能爬坡完成，潮水退去，真正能够持续热销的车型并不多啊，多数大型 SUV 呢也逃不过新车死亡谷的周期。近期蔚来的李斌还做了一个判断，他说大三排的供应肯定是过剩的，今年3月份虽然乐道 L90 的交付只有3000多台，但是这已经是大三排 SUV 的第4名了，后面还排了10几款产品。哎，所以现在即使目前阶段车市当中有一些原材料的涨价的情况，也有部分车企呢回收了自己的优惠，但是你要真的诚心想买，但不是短期啊，有长期的计划，想买一台这种旗舰级的大型 SUV 作为家庭的用车首选，您可以再等等。

这个是真可以等。你看到了年终的时候，各家车企因为这样的产品是过剩了嘛，我刚刚说了我的观点啊，哪怕只有月销三四千台，它都能够排上前三甲的位置。你说车企们急不急呢？不急也是假的。

0: 是增加了不同路况的一些适应能力啊。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但是我个人会推荐，根据你的要求、您的谈吐，我更加推荐蔚来 ES 六。
1: 蔚来 ES 六是吧？
0: 对，
1: 我们家也是看中的这款车，但是就感觉现在一个是预算，它这几款里面应该它是最贵的。
0: 是的，咱们就狠狠心，然后咬咬牙。一步到位吧，就毕竟你也知道价格呢摆在这里，但是如果说你对价格有想法的话，你也可以买它的租电版呢。
1: 租电我觉得因为我们开的话五六年不会换车的话，租电还是不划算吧。
0: 这个看您自己没有什么划不划算的，怎么样来说租电都会更划算一些，您租电也是可以自己充啊，对吧？
1: 租电可以自己充，但是租电算下来成本，你用的长的话，你那个成本摊下来比那个买断式还感觉会花更多钱呢。
0: 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就是您像在某宝上买东西一样，看您是一次性付款还是用花呗。
1: 这样子是吧？
0: 对，我个人觉得就是咱们还是把这个品质质感提上去一点点，并不是说我没有这样的意思啊，我不是说理想 i6 啊、问界 m6 就没有质感。这个质感呢是多方面的，一个是车型本身的定位呢，ES6 我个人认为会高一点点，再加上它的服务，会让你体验心情也会愉悦一些。
1: 我同事开了那个，他同事那个售后服务就是特别，还是这个里面是最好的。
0: 是的，你就别指望说什么 i6 M6 给你特别好的售后服务，基本上就是说的不好听一点，一锤子买卖，因为他们要研发新的产品去了，可能蔚来在这方面搭建的体系非常的完善。
1: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 ES6 是不是它那个平台会要以后，因为它现在 ES8 的话好像是一个新的那个平台了，对吧？
0: 嗯，这东西呢
1: 不
0: 是这东西你永远都会被背刺，永远都会有背刺的风险。你别看它啊 ,ES6 更新的速度还没那么快，那我反问你一句，你觉得问界、理想、换代它还不够勤吗？
1: 相对来说了ES6 应该是比较没那么更新那么快。
0: 是的，我觉得这些就不用多说了吧，更新最快的，换车型推出新款最快的是哪几个品牌我就不想多说了，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担心也是多余，因为你再怎么样永远都会被背刺，这个像有点像比手机更新速度还快了现在。
1: 对对对，是的，我们就是有纠结这几个点，然后车的性能其实这几款车
0: 没有必要去关注所谓的性能，
1: 三电就是三电啊，这一块或者是什么它那个，
0: 我跟你说一句实在的，都不好开，我个人认为都不好开，轻飘飘的，然后路感也不够清晰。但是既然你选择了纯电车，要换一种方式，要换一种生活方式也好，驾驶方式也好，你就得去接受。
1: 哦，你是相对油车来说了。
0: 不是相对于油车啊，就是油车的驾驶感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只不过我个人可能更加加入到了我个人更多的一些主观的观点嘛，我觉得太飘了，然后路感反馈也不够清晰，不像是一台在能够兼容多路况的城市 SUV 的定位。如果说你一定要兼容的话，那可能那个品牌你又不会喜欢了。我要说下去的话，
1: 我看了极客，我当时看了极客的，但是我家老公不太接受这个品牌，他就
0: 为什么呢？告诉我。
1: 他我觉得他就是可能有50多岁的人了，他感觉他就是
0: 太过年轻了，
1: 品牌大一点，面子就感觉面子观念那个方面了。
0: 哎，我反问您一句，这个观点我不同意。要品牌大一点，难道有这种大厂背书的极客的背后是吉利，还有你像方程豹的背后是比亚迪，这不叫大厂吗？难道某些品牌新势力的背后是手机品牌，这才叫大厂吗？我不理解啊，我不认同。
1: 对，我也当时也跟他我在沟通，我就说其实这种电车不存在什么品牌的东西，你要打破以前那些观念，不像 BBA 一样 是吧、
0: 没错没错，
1: 那种油是的，
0: 对，
1: 电车你有自己的思路，你性价比那方，我看了极客的那个车其实还可以。
0: 您看的极客的哪款车呀？看的是 7X 吗？
1: 好像是 7X 吧，
0: 是，
1: 我都没太仔细。
0: 那款车开起来的话最像那么一款车。
1: 您觉得，就是浩总，您觉得就是撇开这三台车，还有其他的那个推荐的吗？车型？
0: 当然有了。如果说你比较注重驾驶感受，驾驶本身啊，也是带六的车，我也可以给您推荐一款，智己的 LS6。
1: 哦，智己 LS6， 哎，我当时也我们在车展上面看。

0: 啊。
1: 但是我觉得他对这感觉他可能对那些车型的那个不是那么
0: 不是，
1: 也没仔
0: 我
1: 细
0: 觉得
1: 看到。
0: 这才叫有大厂背书啊，自己是上汽的呀。
1: 对，我当时说是上汽的，其实这个是吧？他
0: 这个
1: 有
0: 观
1: 造车的，
0: 念。
1: 自己本来自己造车，然后加上这个自驾的，
0: 是
1: 他
0: 的，
1: 那个
0: 是的。
1: 自己自驾是哪个平台的？他是自研的还是？
0: 这个它分批次的不一样啊，它是本身呢有搭载有华为乾坤的，都有。看
1: 自
0: 是。
1: 己的线是哦，那个也有华为乾坤自
0: 是
1: 驾
0: 的，
1: 的，
0: 是的，没错。
1: 自己那个性价比就更高了，其实。
0: 对啊，最低配的车型当然那是增程了。最低配的车型入门级价格，这个优惠
1: 万，
0: 之后啊是20万以内，但是那是增程版啊。
1: 油车呢？就是它的电纯电的呢？
0: 纯电的车型肯定要稍微贵一点了。纯电车型呢，那就是售价已经是来到20万以上的，也贵不了那么多，也就贵个2万块钱。
1: 这2万左右了，一般
0: 对
1: 是。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那可以了
0: 就
1: 解一
0: 如
1: 下
0: 果
1: 也。
0: 他真的关注品牌的话，这个观点是完全倒置的。您去劝一下，如果不关注品牌的话，那就直接买 ES6 吧。
1: 这样子是吧？还有除了那个自己的那个，还有其他的吗？
0: 您刚看过的这个极氪7X 也可以关注，然后还有比亚迪方程豹的泰七。
1: 方程豹是不是那个更大一点车？
0: 它不是跟那个些。是，这设计理念方面不一样，它是那种方盒子车，棱角角、方方正正那种。
1: 空间哦，那个车我确实还没了解过方程豹的，没
0: 对，
1: 看
0: 可以
1: 过，
0: 去关注一下。
1: 可以去了解一下是吧？
0: 是的，
1: 行，好的，那我再多去了解试
0: 多
1: 驾
0: 斟
1: 一
0: 酌
1: 下。
0: 一下吧，不着急。
1: 行，好的，谢谢您
0: 不客气，感谢
1: 啊。
0: 参与，再见。我觉得大家对于品牌没有那么在意，没有那么多执念了。其实是一种消费观念的进步，因为大家都看到了目前的车市的现状啊。任何一家企业，哪怕是我跨界来造车的，我有一定时间的沉淀，有这个资质以后啊，依靠国内市场当中强大的供应链的体系，那还是能够组装起来好的产品的。当然，传统车企呢，它有一些东西，它坚持自研。其实品控方面更有保障了。好，13:56，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各位周末不知道去哪里遛娃的爸妈们，赶紧听过来！长沙是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而5月是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将在5月16号星期六上午，在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亲子趣味运动会，蒙眼默契大考验。投壶亲子赛、零食大作战、手工体验，还有泡泡巡游等超多游戏，香肠名嘴带你全场嗨玩，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为你家庭教育的难题现场来支招，游戏集章还能够兑换超值好礼。据说，交通频道有娃的主持人都已经报名了，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爸妈们，赶紧来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马上报名，100组家庭限时招募，咱们下周六见，记得穿上你们的亲子装了。顺便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家里边有即将步入小学1年级的家长朋友，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有家长担心孩子不适应小学的生活，有焦虑要不要上幼小衔接的，其实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我当年也有过啊。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哎呦，又是5月16号，您自己先来看着办啊！如果家里边正好是有这个，上小学的小朋友，先优先这个。我们活动是完全免费的，带孩子沉浸式体验。

0: 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赶紧来回复小学两个字，来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3年，在93年，歌手林慧萍在自己个人第21张专辑当中《水的慧萍》里唱了这首叫《情难枕》的传世情歌，也是电视剧《戏说乾隆二》的插曲。古典婉约的编曲和林慧萍柔情似水的演唱，展现了独特的古典韵味。歌词当中枕边空位的意象，把分手后触景伤情的思念之苦刻画得入木三分。林慧萍曾在访谈当中透露，这首歌与她的个人情感经历高度共鸣，多次遭遇情感背叛的她将现实当中的痛楚融入到演唱当中，使歌曲充满了真实感。发行之初，这张专辑销量平平，直到《情难枕》作为第二波主打搭配电视剧的热播才开始翻红。这首歌还被姜育恒、高胜美这些歌手多次翻唱。那些在情海里浮沉的人，总能在《情难枕》这3个字当中找到自己最柔软的伤痕。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一起来关注二广高速的安绍段，在源头冲隧道入口2098公里处北往南，因为施工占用了超车道，预计16点施工完毕。宜凤高速的宜章南收费站附近以南8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施工不定时占用超车道，预计6月30号19点才会施工完毕，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湘中湘南多阵性降水，其中11号晚上湘南局地大雨，另外10号到12号清晨湘中以北部分地区有雾。气象专家提醒注意防范大雾造成能见度低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并关注湘南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风险。记者从长沙交警部门了解到，今天到明天我要上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开服战在马栏山鸭嘴公园举行。赛事期间，长沙交警对周边相关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来看，今天13点到17点30分，明天6点30分到17点30分，长沙交警对开服区滨河路北段、昭正苑北路口至滨河路口南段以及昭正苑南路口路段、七凤路的浏阳河路口至七凤路东二环线北往南匝道路口路段、东二环辅道滨河路北口至南口路段实施临时性的双向交通管制措施，禁止除持有龙舟比赛专用车辆通行证以外的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通行停放。交警部门提醒，请广大驾驶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管制规则，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标识以及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对违反管制要求的将依法处罚。教育部今天在天津启动第3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有1次的针对性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或者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的中心建设。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的方法。终端智能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机、电视接收机以及眼镜等多种智能的终端产品。今年五一假期，陕西洋县人吉师傅满载8000余斤苹果前往湖北咸丰，途中突发脑梗，咸丰全程接力，不到19个小时苹果全部售罄。今日这件事迎来温暖后续，陕西洋县和湖北咸丰为对方居民互免1年的景区门票，两座城的双向奔赴令人动容。今日广西花坪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两头蛇科的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该成果已经发布于国际动物分类的学期刊当中。作为典型的半穴居蛇类，广西两头蛇行动迟缓，性情温顺，无毒性且不具备攻击性，喜好昼伏夜出。最特别的习性是遇到惊扰时，它会将身体盘成8字形或竖起钝圆的尾尖伪装成头部，两头蛇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公布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高速移动后突然消失的不明目标等记录，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呢？据新华社的报道，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属于尚无定论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的观测现象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资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多数内容尚未经过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做出判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目前公开文件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美国政府曾与外星生命体进行过接触，也没有迹象表明外星文明曾造访过地球。而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者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为信息有限暂时无法解释。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2: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3: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2: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3: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2: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4: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她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她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3: 宠宠宠，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2: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3: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2: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3: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5: 一起宠妈妈。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好，欢迎各位在

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号键。接下来我想说一个充电的话题啊，因为这天气呢，气温也是越来越高了。现在越多的人也是开启了新能源车。一到夏天啊，虽然说现在还没有立夏，但是咱们未雨绸缪，好吧，提前打个提前量，就像足球比赛当中传球一样，一定要throw啊，提前一点点。一到夏天呢，所有的电车车主都会，不是说所有，就部分啊，有部分的电车车主会纠结一个这样的问题：哎，我车子在太阳底下暴晒一中午一下午，到底能不能马上充电呢？因为我最近看到这个争议挺大的。有两种说法啊，两极分化。有人说暴晒充电会自燃，必须要彻底凉透才能充；也有人说电池耐高温，随便充不用讲究。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问题。首先给大家一句最核心、最靠谱的结论，就是夏天暴晒之后的电动汽车是可以充电的，绝对不会因为晒太阳就充电充不了，就导致电池坏，也不会轻易起火，不是这样的啊。正规量产的电池都是配备热管理系统的，高温断电保护、多层热保护，所以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娇气。但是建议大家有一个硬性的禁忌，就车身暴晒高温之后啊，不要立刻进行大功率的直流快充。明白我这意思了吧？我给大家说说这个道理啊，因为你像夏天，如果说，当然现在的温度不至于啊，暴晒几个小时，这个底盘电池包外壳的温度呢，它基本上能够达到40-50度，这没问题。电池本身就处于高温状态，而直流快充最大电流，它是一种最大的电流的高压充电嘛，对吧？充电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就是当电池自带高温叠加快充发热。就是你外部内部都热的时候，内部的锂盐活性会变弱，电池内部的内阻会升高，所以呢会有一定的风险啊。不过呢也不会当场坏，当然也不会爆炸，不至于，看多了电影啊。但是长期这样操作，电池的衰减速度会明显的增加，这也是很多车主发现，哎，我夏天爆炸之后去充电站快充啊，充电的速度明显的变慢，风扇不停的狂转，这车辆主动开启了高温的保护，强制性的压低功率啊。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哎，布兰德，好久不见，他说遇到一台百万豪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一台绿牌车呢，你故意的吧？从小图、小的缩略图来看，像一台绿牌车，我想一台绿牌车是什么百万级豪车啊？结果他是用一个绿色的荧光笔把车牌打码了，是一台雷克萨斯的 LS 啊，是460是吧？雷克萨 LS 460啊。这是我，总之我个人目前啊开过的最好的雷克萨斯的车型了。我开的是500H 啊。哎呦，那质感，哎呦，那混动，那响应，那衔接，算了，不多说了，怀念呢。因为当时试驾车呢，我只开了个3天的时间，觉得不够。但是你要说它是百万级吧，我现在还真不承认，卖不了那么高了。它的定位确实跟像宝马七系啊、奔驰 S 级曾经定位是一样，但是由于品牌的号召力，以及在这个旗舰级别当中已经牢牢的被。奔驰 S 级和宝马七系牢牢的占据，基本上也没有雷克萨斯 LS 的生存空间，所以没办法，终端只能给出大优惠了。但是不得不否认，它的特点就是低调有内涵，不像某些车辆啊张扬的喊遥遥领先啊，这是完全两极分化的。行吧，这车呢我就简单来说一下啊，因为毕竟很小的很小的体量，而且目前基本上也被大多数人给遗忘的一款车了。

0: 14:19，稍进一小段的广告宣传，继续回来。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5: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0: OK， 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关于充电的事呢，顺便再多说几句啊。就刚说了嘛，暴晒之后不是不能充，只是不要去快充而已。结合车企维修部门给车主们的建议养护，我整理出3条大家可以简单去照做的方法。第一，暴晒之后，放电的暴晒之后停放的这个电车啊，不要立刻马上充电，你稍微通会儿风，开启空调制冷5到10分钟，散去车身的一些能够散去的表面热度，电池温度轻微回落，再去慢充是更为稳妥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谣言说什么车子不能晒太阳，电池然后不怕暴晒，怕的是高温叠加的大功率充电和快充，这些就是不攻自破了嘛。我就刚说了啊，就一句话吧，电车不怕夏天晒，就怕晒烫猛快充，天热少满电，然后充电更耐用，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究的。说到充电，正好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说，来看一下他名字，这名字呢是一个英文名字，我就不读了啊。他在问，如果长期用随车充电会不会有影响？不会啊。为什么会有影响？只是你愿意忍受，那就受着呗，用小朋友们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那受着呗。太慢了。一般来说，这个随车充啊，就是，什么叫随车充呢？解释一下，它是插那种家用220伏的那种电源接口的插座的，然后给车充电的。其实分为两种，主要是看你的这个充电口是10安还是16安。10安的话呢是2.2千瓦，16安的话呢是个接近3千瓦的样子吧，不能达到3.2千瓦啊，我试过。然后你要是说一款车它的电池是60-70度的样子，65度吧，充满的话。我给你算笔账，充满的话那得10几20个小时啊。如果说你愿意啊这么去操作，你长期使用随车充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你发现没有，很多车企做一些在外面摆展车摆在商场的时候，他们都会随机带一个随车充。为什么呢？因为也怕它这个电量自然消耗掉，完了以后呢在商场里边摆着没地方充电，所以接一个随车充也是很方便的，那可能就接着也保持展车随时有电，对吧？这个你自己去仔细观察一下。只不过呢随车充它并不省啊，为什么？因为你长时间

电的在那里停放着充电，它有部分少量电量的损耗和掉电的情况。就可能你充60度电，实际上你看你的电表就知道，实际上你可能花费是62度63度，也就多了一两块钱吧。这没问题啊，随着充可以继续一直充的没问题，只要你能够忍受它充电时间的效率充电时间慢效率低的问题。就如果说你从电量掉了20%以下的一款纯电车，大概65度电70度电的样子，你充24个小时可能充不满。但是这样的慢充其实对电池它怎么说呢，完全没有不好，甚至是更好，但是时间效率确实太慢太慢了。好，这是给到您的回复啊，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北京时间14:25。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就跟各位聊到这里。本周呢，只有一天的休息日啊，因为今天是调休，所以提前的也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同一时间13:00-14:30再见。

0: 天翼视频，你的 AI 管家，
1: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0: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1: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0: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湖北高速的鸬鹚段太平收费站附近以南156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小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那途经的朋友要谨慎慢行啦。
4: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明天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会和交通频道的妈妈们一起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有骨密度体质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等等。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然后可以收到一个海报啊，扫描海报的二维码就可以入群来报名了。咱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个母亲节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宠爱妈妈吧，赶紧来报名哦。另外呢，很多家里面今年有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的家庭啊，那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会不会有一些焦虑啊？有的家长担心孩子会不会不适应小学的生活呢？那要不要上幼小衔接呢？其实这些焦虑也是非常正常的，而咱们湖南交通频道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的，带孩子沉浸式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两个字，就可以来免费报名了。名额有限啊，咱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过完了五一假期，紧接着接下来就会有到端午节了。那端午的3天，时间刚刚好啊。那如果要出门的话啊，咱们去哪儿呢？当然呢，有一些朋友呢，还可以把端午节和自己的年假结合一起来啊，还有更长的周期去更远的地方。那我们会有很多的线路都可以供大家选择，不管是西藏、内蒙，包括去看丝绸之路、打卡大美新疆啊等等啊，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当中找到匹配。

0: 配的线路。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六月出游目的地也全面上新了，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啊，只要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那回复的主要的这个意义呢，是我们可以收到入群码，那么我们入群之后啊，就可以了解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线路啊，包括各种服务的提供。那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先入群了解情况吧。
1: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2: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3: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4: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5: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1: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只要是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包括这个怎么样匹配梳理，有什么更好的推荐选择，我的房子到底能卖多少钱，那交易当中的政策、流程、税费、贷款、公积金等等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比方说有一些朋友啊，今年看到整体的市场，哎，目前有回暖的情况，那前面在纠结、在观望、在犹豫，今年是不是还是要开始做做打算了呢？那如果后面行情好了，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节点啊来考虑关注了？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大概东南西北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那现在纠结在哪儿了？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该入手这种类型的吗？还是说还可以再等等看？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当下的价格还有没有更多的还价空间啊？那不妨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想关心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如果要卖的话大概是这个怎么卖啊，怎么挂牌挂段会更合适，当下的行情价到多少了。有一些房子建议大家不要拖延了啊，其实应该尽早卖啊。有一些呢坚持坚持还有一点这个机会，那有一些可能是先出租会更好。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08年到现在啊，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呢，都希望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啊。那大家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朋友们直接通过热线来提问交流，一对一的帮您找解决方案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这个你现在问这个问题感觉是不是有点晚了啊？蒲公英说，这个幼儿园升小学的报名时间是不是要8月31号之前？上小学一年级4月1号到4月15号该报名的都已经报过名了。这个问题问得太晚了啊，现在已经5月9号了。我给您的建议啊，如果是咱们长沙的，你住在哪个小区，赶紧再到你就近的街道去了解一下，线下还有机会报名啊，线上网上报名时间都已经截止了，不是我们小的时候9月1号背个书包就进学校去报名啊，现在的报名都是要提前的。这个心大的家长啊，哎，跟我们小时候都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刘女士。你好。
2: 哎，您好。
1: 哎，你好刘女士啊，请说。什么问题？
2: 您好，是这样子，我有一个房子在雨花亭的山水花都
1: 啊，山水花都啊。
2: 嗯，对。
1: 多大的面积？
2: 89平。
1: 嗯，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型？
2: 2室2厅，朝南的户型。
1: 啊，它只能做两房，对不对？
2: 对，2房2厅。
1: 嗯，
2: 我买了，另外买了一个小的架亨层吧，边上有一个，但是可以做杂物间了。
1: 就是您这个89个平方的套内，它就是个两房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嗯，好，楼层是几楼的？
2: 113楼。
1: 13楼啊，装修怎么样？
2: 装修简装。
1: 啊、哦，简单装修。之前是出租还是自己住呢？
2: 嗯，出租。
1: 你这个完全做不了三房吗？
2: 然后就是旁边有个架亨层，然后我们开发商帮我们搭起来，我花了9万块钱买了一个，然后就是在旁边。
1: 它是分开的，完全独立的，是不是？
2: 对，厨房有个门可以过去，就是。
1: 哦，意义不是很大啊。
2: 对，可以做个小书房了，这种。
1: 然后那个是没有权证的，是不是？
2: 它那个是可以承重啊，
1: 不是、
2: 就是、像
1: 不是
2: 全部板填不起来、
1: 不，
2: 是一个完整的房间。
1: 我说的是权证，不是权重。
2: 哦，没有权证啊，对对对，权重没有。
1: 它是不算产权的啊。
2: 啊，没算在里面。
1: 好，是这样的啊，两房的房子现在接受度不高。那么两房呢，尤其是80多平的两房有点大了，你这接近90平了。现在很多人买两房，他愿意买市场上70多平的，因为总价更低。入手的门槛更低一点。然后还有60多平的两房，这种房型的两房会好卖一点。然后接近90平左右，很多人更愿意买一个三房，啊，市场上也有其他的三房可以选择，位置呢还是可以的啊。这个小区算周边在老房子包围的情况之下，算是产品稍微新一点的了。然后前些年的时候，当时这个房子就是还可以，但是现在呢，这个房子也有点老了。这个房子应该08年、09年了吧？
2: 啊，09年了。
1: 09年啊，有这么长时间了。您自己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呀？
2: 我就现在不知道啊，我就想换一个，就是改善型的。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大概是什么市场价？然后我是现在。把它卖出去，换一个改善型的，还是等一段时间比较好。我就想听一下您的建议。
1: 您这个房子建议您就是尽早的卖掉会更好，因为再往后房子就更旧更老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两房的产品在市场上更不好走了。现在咱们79个咱们新规的房子啊，户型做的很炸的。你比方说79平可以做三房，80多平可以做四房，咱们80多平只有两房，是不是差距就越拉越大了，对吧？
2: 是的，
1: 嗯，给您一个参考吧。我建议就是说，您报价的话可以报60万上下，但是成交估计可能只能在60万以内。嗯，嗯，好不？
2: 然后啊，然后我想买一个改建型的，然后建议就是买房子比较好。
1: 嗯，那您说说咱们的总价接受预算范围大概是多少？
2: 大概200万左右吧。
1: 嗯，然后大概什么位置呢？
2: 嗯，能在城区是最好。
1: 啊，东南西北给个方向，比方说靠东边、靠南边。
2: 哦，距离倒没有，只要是在主城区都可以吧。我现在住在海淀区这边。
1: 啊，那您更倾向于开复区、芙蓉？
2: 嗯，这一带都可以。
1: 这一带都可以啊。好，如果是200万的话，我们这个开复区有一个楼盘叫做龙湖观翠，175的面积，然后总价折完，实际成交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在200万边子上。嗯，它是一个新规的房子，然后房子的开阔度包括这个房型的利用率都还是不错的，旁边还有一个大的商场，今年10月份开业。啊，这
2: 个已经开盘了吗？
1: 都快卖完了。
2: 哦，
1: 嗯，对，在福源路上面。

0: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您看，你可以关注一下，在芙蓉区，芙蓉区有一个楼盘叫做中交瑞启芙蓉，中交瑞启芙蓉148个平方是可以做小五房的，啊，它实际套内的得房可接近160个平方。我们现在新规的房子都是负公摊，就不仅没有公摊，还会超过那个产权面积，然后还带电梯厅的私家厅。然后品质各方面做的也还可以啊，它的140多的产品是这个户型做的是更好的，总价大概是在170-180万的样子。
1: 哦，这个楼盘在哪个地方？
0: 中交瑞启芙蓉就是在那个远大路和人民路中间的那条路，靠近浏阳河地铁6号线地铁口这个旁边一点点。
1: 哦，
0: 嗯。然后龙湖观翠也有140多的，龙湖观翠140多的总价成交价大概是在170万上下。
1: 哦，
0: 嗯，就是200万以内你都可以选。你如果想选大一点的啊，龙湖观翠你就可以看大面积的。要选小一点的话，那么也可以选140多的。但同样140多的中交瑞启芙蓉的140多的户型会做得更好。啊，这是这两个。开福的中心区域目前200万可能会有点吃力。虽然有一个保利新城天意，但是目前预估的价格比较的高啊，那么总价可能要到230-240万以上，而且也只能是门槛的120多平，对你改善来讲，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小了？
1: 嗯，也差不多了。
0: 嗯，那如
1: 这边的价格是多少？
0: 他之前的释放的对外的吹风价是备案价是2万到2万4，就算是把开盘的折扣算上的话。可能也要接近2万了。嗯，当然还没有开盘啊，实际开盘的价格现在还不清楚，有没有可能重新调价这个不清楚，但是我们预估的门槛可能都要在230万以上。嗯，这个总价就比较高，而且230万以上都是它最小的面积，120多平的。
1: 嗯，
0: 然后在下大龙那个地方。嗯，
1: 这个就是这个楼盘值得买不？
0: 这个楼盘您是不是也听说了？
1: 啊，我也听说了。
0: 对，这个楼盘看什么价格？价格高了、我不推荐。
1: 大概什么价位比较？
0: 嗯，
1: 比如说，
0: 不是这个，我们说什么价格也没有意义。你要等它实际开什么价、我觉得什么价格合适，它不开这个价格有什么意义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啊、是，
0: 对吧？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其他的开福正中心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在这个预算范围内更好的这个新规的房子的选择了，其他的总价都会要高一点，要不然就是这个再往后等，有一个北辰 C4 的地块。才摘了地没多长时间，可能要到年底或者是4季度有可能会入市。那个地理位置倒还可以啊，就是北辰三角洲你知道吗？对不对？北辰三角洲它有一边是靠江边，还有一边靠芙蓉路，它那个 C4 的地块就是靠芙蓉路这一边的啊。地块虽然不算大啊，但是那个它是整个的北辰那一块，它整个的氛围还是配套还是比较好，位置还可以。
1: 哦，
0: 嗯，但是那个要往后了，现在还没有，才摘了地没出来呢。
1: 哦，那都没事了，
0: 嗯，
1: 可以等一下。
0: 对、
1: 嗯、
0: 你先把现在能看的先看一看，如果不合适，那我们也等一等也可以，好不好？
1: 嗯，可以。
0: 嗯，
1: 然后我是先把这个房卖掉再去买，还是先买再去卖？这个我想听一下。
0: 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你赶不赶得上7月13号。7月13号之前，如果卖掉、把房子也卖掉了，然后新房子也买了，咱们可以去申领一个额外的一个点的政府的购房补贴。
1: 嗯，
0: 如果赶不上，那你就看好了再说。
1: 啊、
0: 然后这个山水花都的房子，我觉得你买不买，我都建议你先挂牌。至于什么时候能卖掉，啊，那我们就看情况。
1: 哦，
0: 嗯。
1: 好
0: 好不啊，如果你能够赶得上，我们这两件事情都能办，然后呢还能够拿额外一个点的补贴，200万就是2万块钱，对不对？那也挺好的啊。嗯，但是如果这个赶不上的话，也不要去硬赶，因为时间也不长了，只到7月13号。
1: 嗯，是的。
0: 嗯
1: 嗯，
0: 好不
1: 啊？好，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啊，参考一下啊，不客气啊。下个节目把刚才的信息详细发给你，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来详细的聊一聊。因为房子呢，它是一个维度比较多，各方面要考虑的问题很杂很多的一个领域，所以呢，再加上我们每个家庭的情况又各不相同，

0: 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没有什么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所以呢，建议大家通过热线一个一个详细的具体来精准的来聊一聊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咱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文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文女士你好啊，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3: 哦，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套房子，我在考虑是租还是卖，然后现在是一个市场什么行情。
0: 嗯，好，来说说是哪个小区。
3: 岳麓区的凤华府地。
0: 嗯，多大的面积？
3: 107。
0: 嗯，三房吗？
3: 三房，还有做了一个开放式的书房。
0: 三间卧室加一个开放式的书房。
3: 对。
0: 是占了一点客厅的面积是不是？
3: 没有占客厅的面积，客厅是和餐厅就是做成了一个一体的。
0: 然后那个书房是它不能够做卧室用的对不对？
3: 它可以做卧室，像我们其他的楼层有将这个房间作为卧室的，它有那么大。
0: 那其实你是一个3+1的一个小四房对吗？
3: 对，可以做成这个样子。就是我那个书房那里，它是入户花园那里嘛，我就没有把它完全的隔开。然后这样的话，
0: 它是个入户花园，阳台报批的，
3: 很好。
0: 它是个入户花园，阳台报批的。然后你把它做了个开放式的书房，对不对？
3: 对对。
0: 好，装修怎么样啊？
3: 精装，我花了点心思装的。然后里面全屋的。像我的背景墙整个满墙都是大理石。
0: 然后您装修花多少钱？
3: 装修差不多10年前花了30来万。
0: 那还是装的不错的啊，100零几你装30多万啊。楼层是几楼来着？
3: 19楼
0: 啊。好，凤华府地这个小区呢，你这个房型其实还挺好的啊，利用率比较高。这个内部的空间感还不错，虽然只有100零几啊，但是做出了一个小四房的感觉。但是整个韩浦片区的便宜的房子非常多，量很大。而且整个那一片啊，就是更多的都是就是刚需的群体才会在那里考虑。所以整个韩浦片区的房价都是要相对要低一点，然后我们小区里面的价格基本上5000多的更多。那考虑到您的如果是可以做一个小四房的话啊，我建议您可以往5500往上报一报。如果你还花了30万这么好的装修，现在能不能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
3: 可以，没问题。
0: 都维护得很好的，也不需要什么搞卫生啊、收拾啊、然后改造啊这些是吧？
3: 对，因为我本身其实一直在那里住的，然后都还维护得挺好的。
0: 那我觉得就是您如果没有挂过的话，可以稍微挂高一点点啊，挂到5800到6000的样子。

0: 但是再往高了可能就会困难了。
1: 因为我在考虑就是说我要不要就事先就一边租一边挂着。
0: 你这么好的装修我不建议出租，你一出租之后装修会被破坏，你的看相就会被破坏。嗯，如果你确实装修很好，然后看着也很不错，还能拿到拎包入住的条件，这种房子好卖的，并且你100几个平方，然后总价又不高，所以其实它更有利于销售。那么出租反而会对你的房子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1: 就是他可能就是说，我到时候再要卖的话，还要进行重新的去收拾一下。
0: 哎，对，然后呢他如果破坏的看相不好了的话啊，那别人看房的时候他也会算账呀，那我如果自己也要收拾要改造，那我还要再花钱，他就不会在前期的时候愿意给你多加钱。
1: 嗯
0: 嗯，好不好？就这个房子如果你不住了也不用了，那我建议卖要比租会更好。
1: 我就考虑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我将他挂出去了，他好不好卖，他是不是说这样如果说我往5000、5000、5600的话，就是60万的样子，其实这个价格也是远远低于了我的预期的。但是刚刚听您这么说，应该就是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
0: 嗯，对，就是你可能在想啊，就是低于我心里的预期，我干脆出租吧。如果你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装修 啊反正也没当时也没花多少钱啊，这个看相也就一般般，那租也就租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就让装修确实很不错啊，达到拎包入住，我反而不建议出租。你收的那点租金最后可能还得还回去。好不好？
1: 我还重新弄一下啊。
0: 嗯，
1: 我明白了。
0: 嗯，而且相对来讲啊，就是这个房子属于市场上不是那种滞销的，不是那种很难卖的。但是你希望快速的卖掉只有两种方案，第一种就是价格很低。
1: 我想问一下，打断您一下，
0: 嗯，
1: 就是从哪些角度来看就是说它不算是那种滞销的呢？
0: 第一个，二手房的总价成交更多的是100万以内的，也就是第一啊，这个房子是相对低总价。第二，房型利用率要高。因为买二手房呢它更实际，要更接地气。我少花钱，我的房型功能更强，然后这种房子就比较好卖。第三个就是装修好拎包入住，我后期还可以省钱。就是买这种类型的二手房就是主打一个精打细算。
1: 嗯，明白了。
0: 嗯，好不？
1: 哦，懂了。
0: 嗯，好好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啦。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5: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6: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湖北高速的鸬鹚段太平收费站附近以南156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大家要提前留意了。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明天新南方列车潇湘号将从广州首发，一路途经湖南，奔赴新疆西域。近日，铁路部门抢抓春夏文旅出游黄金期，加大旅游专列的投放力度，一直到六月底，全国将统筹开行近180趟特色旅游列车，其中广铁集团就有33趟。明天将开行的新南方列车潇湘号旅游专列，只需18天便可一路途经长沙、武昌、西安等城市，深度游览新疆四大疆域，行程包括了哈密大海道、喀纳斯、喀什古城、赛里木湖等20多个核心景点。蓝思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长沙群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拟向永州市慈善总会无偿捐赠390.02万股公司股份，用于支持永州市体育场提质改造项目。本次捐赠股份占总股本的0.07%，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按照5月8号收盘价28.55元计算，蓝思科技本次捐赠的股价价值1.1亿元。根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的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其中黄金首饰84.62吨，同比下降37.1%，金条及金币202.062吨，同比增长46.4%，工业及其他用金16.61吨，同比下降7.43%。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我国大部地区的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度，局地4到5度。尤其关注的是，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江苏南京职业律师李小亮发现，在百度手机 APP、百度网站搜索其个人姓名加职务时，百度 AI 智能回答竟然给出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的错误文字内容，并配上他身穿律师袍的照片。之后，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上述行为构成名誉侵权，并判决向李小亮书面道歉。百度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今年3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由于百度公司尚未履行生效判决，近日李小亮向南京市江北新区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5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当中将实行一次为期3天的停火，停火日期为5月9号到11号。特朗普表示，此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各交换1000名战俘。根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据了解，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穆杰塔巴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尼泊尔旅游局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年春天已经发放了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是2020

0: 2023年的478张许可证，去年是468张。今春登山的申请人数增加，预期将有助促进尼泊尔经济，但也有人士担心珠峰或再出现严重的人流拥堵。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家里有这个宝宝的家庭啊，可能宝爸宝妈们经常会这个一到周末就不知道该到哪儿去遛娃了呢。长沙啊，其实是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而五月是长沙的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将在5月16号星期六上午，在湖南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亲子趣味运动会。蒙眼默契大考验、投壶亲子赛、零食大作战、手工体验、泡泡巡游等超多游戏，还有香超名嘴带你们全场嗨玩，还有家庭这个教育指导师为您的教育难题现场支招，游戏集章还能兑换超值好礼。据说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很多有娃的，我们的很多同事主持人都已经报名了。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们，关注长沙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就可以马上报名了。咱们限额100组家庭，限时招募啊！那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长沙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就可以报名了啊！那记得啊，下周六的时候穿上你们家的亲子装，咱们在这个烈士公园好好的来一场这个亲子游玩的非常 happy 的乐趣这个盛世，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都能够有更好的体验。
1: 你见过凌晨1、2、3、4、5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0: 15:09，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房子的各种事情啊。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那对房子有计划、有打算、有买房换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啊？然后呢，这个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什么？那如果是要问房价、卖价的朋友啊，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谢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谢先生啊，欢迎您。来说一下咱们什么问题？
2: 哦，我是想询一个价格。
0: 嗯，哪里？
2: 那个在潇湘奥林匹克花园2期。
0: 啊，潇湘奥林匹克花园啊，多大的面积？
2: 95的。
0: 95的，是三房吗？
2: 三房。
0: 嗯，楼层是几楼的？
2: 18楼。
0: 18楼啊，装修怎么样？
2: 装修是精装。
0: 当时装修花多少钱？
2: 装修硬装19万。
0: 嗯。
2: 当时是16年左右吧。
0: 嗯。好，潇湘奥林匹克花园呢，在那个尖山路那个附近啊。然后当时我们买的时候应该是5、6千块钱，是不是？
2: 还要低一点。
0: 还要低一点啊，那你买的可能还好一些啊。
2: 16年低嘛。
0: 啊，好，那这个房子呢，目前来看就是价格还行，因为您的房子是90多平米的一个小三房。
2: 嗯。
0: 啊，然后之前也没有出租，对不对？
2: 没有，一直是自住的。
0: 嗯，一直是自住的。然后您自己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呀？
2: 我也没有啊，我现在也不太了解，只是想看能多少，再合适的话租掉，换一个等。
0: 嗯，好。那如果是潇湘奥林匹克。

0: 花园的二期，如果我们的装修还可以的话，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好不好？啊，我们的一个参考范围大概是在8000块钱上下，
1: 8000左右了。
0: 嗯，
1: 哦，
0: 啊，您了解一下，看要卖的话，我们再具体再考虑，好不好？
1: 可以，可以，谢谢。
0: 嗯、好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啊，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二手房的市场的交易量其实是要比新房要大的啊，当然呢，也是因为二手房的挂牌量本身也大了好几倍啊。那么我们现在新房市场，也就那么100几百个楼盘，200个楼盘，能选的其实是有限的。但是二手房的挂牌量呢，就这个非常多了，因为毕竟积累了这么些年了。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陈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陈女士啊，请说，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套房子在雨花区，然后是金石雅苑。
0: 嗯，
2: 这个房子呢，我是在17年买的，算是买在了高点。
0: 嗯，
2: 然后我是买的成交价格差不多是130万。
0: 嗯，
2: 但是呢，我装修其实是用了最好的石材，装修是花了差不多30-40万。
0: 嗯，
2: 所以整个房子全部下来应该是到170-180万了，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车位，车位的话差不多也花了10万，就是都有记录的。
0: 好，
2: 就是那现在的话，我是想把房子跟车位一起打包卖掉。
0: 嗯，
2: 但是我就看了一下我小区的这种挂牌的房子，就是
0: 和心理预期差距比较大是吧？
2: 太大了，对，就可能120万、130万，
0: 嗯，
2: 可以，全部到手了，就是包含了装修，什么都到手120万。可
0: 是
2: 我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毛坯我都花了130几万。
0: 哦，那您的问题是什么？该不该卖吗？
2: 我是想卖，我想问一下这个价格我能卖到多少，还是说我保持？因为我的装修确实是很好的，就是跟他们比都一看就不是一样的装修。我是能保持自己的这个心理预期，还是说我得降一点价？
0: 嗯，那你的预期是
2: 降价肯定是要降价的，但我的意思是我得降多少？因为我想把它卖掉。
0: 好，那你的预期是多少？你说一说。
2: 我是想，我当时是130万加上，我想说150万。
0: 150万，你要相当于是12000出了是吧？
2: 对，
0: 到不了，
2: 到不了。然后如果
0: 是完全到不了
2: 车位呢？
0: 不是，它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不建议你把车位全部都放在报价里面。就是我们报价挂牌，不管是在平台上挂还是在哪里挂，房子是多少我们就挂多少。然后呢，别人你首先要让别人来看，没有第一步就不会有第二步。看了之后，然后你告诉他我还有车位，车位我们可以谈，打包在一起我还给你优惠，因为你把车位含进去之后，这个总价肯定就会高。别人可能一看这个总价，他也没有跟你当面聊，他也不知道这个总价的构成，他可能也没仔细看，对不
2: 对，
0: 那可能来都不得来。
2: 对，
0: 所以呢，我们在挂牌的时候不要把车位挂进去，会抬高你的总价的。
2: 那您建议我挂一个什么价格呢？
0: 我们小区里面的挂的高的也就只挂到10000多一点，也就
2: 那我就是可能卖到130-140万。
0: 那是你
2: 装修全亏，
0: 因为你说了你在高点上买的，当时买的价格本来就高，然后装修成本又大，然后所以你的总投入是很高的，然后现在的市场又经过了几轮的调整了，所以本来这个差距就很大。如果你要是真的是真心想卖啊，确实要把它卖掉，我建议你还是按照合理的市场价挂牌才有成交更大的可能性。你挂高一点然后再往回调，其实更多的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
2: 你的意思是我就可能挂个130万左右？
0: 这个都不一定算是合理的。你如果你想试试，你可以先试试。
2: 那还有一套房，那我如果先出手另外一套房呢？那套房在岳麓区，兰亭都会。
0: 兰亭都会啊。
2: 对，这是个小面积的，这个差不多90平的样子。就是买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花了，100万左右，就是可能是均价可能是个11000-12000的样子买的。
0: 您是哪一年买的这个房子？
2: 2018年还是2019年。
0: 也是买的比较高的位置啊。
2: 对。
0: 你踩点踩的真好，两套房子。90平的三房，然后楼层是几楼的？
2: 楼层是19楼。
0: 19楼啊，装修里面怎么样？
2: 就是最基本

0: 本的装修，因为我买的时候它就是房东装修好了，就是可能刷个白墙，
1: 嗯，
0: 然后什么开通的燃气这种比较基础的，然后我自己放点家具进去，现在在出租。
1: 嗯，好，是这样的，兰亭都会，然后您那个上学的名额有没有被占用啊？
0: 没有，
1: 没有啊。嗯，其实这个房子要比那个好卖一些，
0: 哦，
1: 因为这个面积小。
0: 嗯，对。
1: 嗯，然后呢，这个周边的城市界面和这个板块的吸引力会更强。
0: 嗯
1: 嗯，所以如果您要卖一套的话，我建议您先卖这个，因为你卖这个会和你的心理差距要稍微小一些。
0: 这个价格您给我挂多少？
1: 这个价格的均价区间的话，咱们小区大概9000多10000块钱。
0: 哦，那就没亏多少。
1: 嗯。嗯，所以就是这个，就一个是好卖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心理预期和我们的这个实际的市场，相对比较接近一些。
0: 好，了解。
1: 嗯，
0: 了解了。好，谢谢。
1: 嗯，好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
0: 谢谢。
1: 嗯，好，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刘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欢迎您啊。
5: 想听你的节目。
1: 啊，谢谢啊。啊，那来说说吧，咱们是什么问题？
5: 我是一套房子准备卖，新沙的。
1: 嗯，哪个小区？
5: 长龙湾。
1: 啊，长龙湾啊，多大的面积？
5: 130点几，130.4几。
1: 好多，几房的？
5: 得房率非常高，它是就是说差不多是正式面积很大，差不多是0根摊。
1: 嗯，几房的？是四房还是几房？
5: 应该说是5房。
1: 4+1是不是？
5: 有一个落户花园，也可以做房间，只是稍微小一点。
1: 嗯。
5: 然后其他的4个房子是非常周正的。
1: 嗯。
5: 还有一个正式的，就是跟比厨房还大一点的。正式面积是可以做储物间，也可以做娱乐房。
1: 嗯，
5: 那个是完全没算在里面。
1: 嗯，好。然后咱们装修了没有？
5: 没装修，我就是准备卖，这就是毛坯房。
1: 嗯，这个房子咱们有没有心里能够接受的预期价位啊？
5: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说现在因为我准备卖掉嘛，
1: 嗯，
5: 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你们这里很专业，然后
1: 谢谢，
5: 我大概能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能够卖出去。
1: 嗯，好，如果是这个这个房型确实不错啊，虽然我们现在讲新规得房率很高，然后可以做4房做5房啊，但是我们原来有一些房子这个 赠送也很大，得房率也很高，但是这是少数。您就是当时这个为数不多的赠送比较高的、得房率比较高的这种产品。那这个它在宽敞度和空间度上来讲的话，它还是有优势啊。但是呢，缺点您自己应该也很清楚啊，就是那个位置

0: 还是这个不算好。
1: 对，
0: 周边
1: 这
0: 的
1: 个我
0: 课，
1: 是知道。
0: 对，周边
1: 周
0: 的
1: 边
0: 课
1: 他的
0: 去。
1: 学校其实也还挺好的，对面就是一个大学，然后大学的隔壁又一个高中，隔壁还有一个初高中，然后上小学、上幼儿园都很近，然后边上也有一个公园。就是我的房子的话，可以说是就是我那个房子是在小区里面，是下面不是没有店面的，然后那个位置的视线很好玩，就是我所有的房间都有窗户，然后所有的房间的那个看的那个视野都是非常好的，没
0: 好
1: 有
0: 的，
1: 遮挡。
0: 好，是这样的啊，咱们房子我刚才也讲了啊，从舒适度上来讲，从空间感上来讲，其实住还是住着挺舒服的，啊，但这是一个优点，但是我们的房子我们是要综合来进行分析的，对吧？包括它的配套、所处的位置、所处的板块，包括通勤距离啊，然后呢，在配套这方面啊，包括位置方面，咱们就不占优势了。房子本身的视野舒适度还是占优势的，啊，那么位置相对要这个稍微弱一点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客群会相对较少，因为不会有
1: 是
0: 太
1: 的。
0: 多人往那个方向去考虑。那么再加上整个星沙那一片的房子价格呢，都是比较的划算的，所以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好不好啊？咱们
1: 好
0: 小
1: 的。
0: 区里面如果是毛坯房，基本上都是在4000多的价格，带装
1: 哦。
0: 修家具电器的可以上到5000。所以综合来讲的话，您这个房子毛坯房啊，这个大概也就是4500上下。
1: 就是单价4500上
0: 对
1: 下，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好不？
1: 哦，好的，行，谢谢你
0: 好，
1: 啊。
0: 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啊，好嘞。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啊，既要舒适，房子要好，要新规，要得房率高，还要主城区啊？因为大家都想这要那要都要嘛。来问候一下雷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雷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有一套房子，有考虑卖的这个想法，
0: 在哪里？
2: 在雨花区啊，中间嘉禾城这边。
0: 好，时代阳光大道那里啊。
2: 对，
0: 好，多大的面积？
2: 101点。
0: 100几。好，是三房吧？
2: 对，三房。
0: 楼层是几楼的呀？
2: 25楼的，总共有33楼，33楼的，总
0: 咱们
2: 共
0: 装修怎么样？
2: 精装修，
0: 装修当时花多少钱？
2: 20多一点吧，21、22万的样子。
0: 现在维护的也还不错，是不是？
2: 现在是，对，是出租出去了的。
0: 哦，出租的。那么出租有没有把房间里面破坏呀？
2: 没有没有，这个比较，他那个人比较爱护的。
0: 爱护的还不错啊。您当时买进价高不高呀？
2: 我是好像是18年买的吧，高的位置，8000出头的样子。
0: 8000出头，那你能接受回调吗？还是说你只想原价卖？
2: 原价卖也是亏的。
0: 对呀，因为你还装修了嘛。
2: 我的意思，因为我现在还有一套房子自己住嘛，不房的。然后这一套呢，就是我现在出租呢，就是说能保持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房贷的情
0: 那
2: 况，
0: 租金有多少呢？
2: 2500，差不多2000万。
0: 然后人家也还比较爱惜，租的也还比较稳定，是不是？
2: 但是他今年大概好像已经跟我说了，租到8月份就不想租了。
0: 那如果这个他租客走了，后面如果找不到租客，比方说可能停了个3、5个月都找不到新的租客了，那我们就考虑把它卖一卖吧。如果还能够有持续的租客，并且也像这个租客一样还比较爱惜，然后跟你的心理预期也还有差距，那也可以再继续租着。因为这个房子成色其实比较新的，因为当时中建嘉禾城呢，它是时代阳光大道那一片入的比较晚一点的一个这个项目，所以它当那个时候的价格基本上都是8000多块钱，
2: 对，
0: 对
2: 我是
0: 吧？
2: 想在能卖多少钱呢？
0: 您如果装修情况也还可以的话啊，咱们这个可能也就是个8000多一点儿。
2: 8000多一点。
0: 对，然后因为咱们小区里面还有7000多的。
2: 我这个好像是，装修好的，好像是2020年，是2021年装修好的，住了才几年，
0: 是啊，你刚好踩到高点上了呀。

0: 我们的上一轮的高点是2019年到2022年。
1: 嗯，
0: 你看你踩的多准。
1: 那个是有点，反正是有点偏高吧。
0: 嗯，整个时代阳光大道那边的房子啊，便宜的还有6000多的，然后好一点的那也就是7000多，再好一点的就上8000，上8000的都不多。
1: 因为现在感觉租房的人现在也出不起什么价了。
0: 对，租金也调了。啊，租金也在调整。
1: 嗯，
0: 所以如果您是心里有点接受不了的话啊，你看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有租？我觉得调一点租金也是可以考虑的。
1: 所以8000多点，亏20多万的装修还有时间上吧，是不是？
0: 你这个已经是时代阳光大道那一片价格高的了，我说了6000多的很多的。
1: 还有6000多的吗？
0: 有。嗯。
1: 反正一期比较便宜，我们那边一期嘉禾城一期好像是6000来的，是吧？
0: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看咱们嘉禾城那边呢，它虽然周边已经形成氛围了，但是咱们也不能算很好的位置，是不是？那我们到了德思勤，到了井湾子，到了万家丽南啊，到了邢门范城，这个地方位置会更好，是不是？但是这个地方很多的房子都卖不到8000，有的还只有7000多。
1: 嗯，心里有了解，
0: 有了解了。咱们这个房子是因为成色比较新。因为嘉禾城它是2020年左右，现在的话就属于次新房，再加上你装修也比较新，是吧？想要在这里自住的，然后呢又想要住好一点的，它还有一定的优势。
1: 我自己住了还不到半年呢。
0: 啊，然后你也可以问一下旁边的那个中航城，包括这个恒大，价格可能都比你低。好不好？好，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啦。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长治高速长韶楼段京石收费站附近以西5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有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啦。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
6: Let's go！

0: 静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推两款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和卡洛斯的洞洞鞋。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可以说是洁面界的明星产品啊，那非常的舒适。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那温柔又有深层的净洁力，那并且呢泡沫非常的绵密啊，使用的这个手感肤感都非常的好，也是明星款的大家无限回购的单品。那咱们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1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299元，非常的划算啊，两支一起买更实惠。现在下单呢还能够参与我们满299享95折的双重活动啊，这会儿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时机了。那今天呢除了山茶花洁面，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卡洛斯的洞洞鞋。那一到夏天啊，洞洞鞋是特别好用好穿的，舒适性和实用性都可以兼顾，那同时呢又百搭啊，而且啊这个晴雨两用，一鞋多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啊，包括搭配短裤、牛仔、长裙，都是非常好用的一款。那平时呢，卡洛斯的洞洞鞋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咱们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啊，一双仅需139元，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下单前500名还限量赠送装饰鞋花，库存有限，手慢无哦。那赶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吧。而且啊，马上到母亲节了，不管是山茶花洁面还是我们的卡洛斯洞洞鞋，都非常适合送家人送爱人。那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明天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应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专家团们和交通频道的妈妈们一起来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有骨密度体质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三个字啊，母亲节快乐这五个字啊，就可以收到一个海报，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就可以来入群报名了。咱们也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就可以啦。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1: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6: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3: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

0: 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咱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我们来问候一下现场的肖先生。您好。
2: 喂，
1: 哎，肖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有那个雨花区民生一层二期有一个房子要卖掉，
1: 嗯，
2: 想问咨询一下。
1: 好嘞，多大的面积？
2: 170个平方。
1: 哦，170平方是四房吧？
2: 四房，对。
1: 嗯，楼层是几楼的？
2: 楼层是中间楼层，21层。
1: 21楼啊，装修怎么样呀？嗯，
2: 装修是那个装修公司装的。
1: 当时花多少钱？
2: 当时花了45万左右。
1: 哦，好，我们正常的居家装修啊。
2: 啊，对对对。
1: 嗯，这个房子你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吗？
2: 随行就是吧。
1: 这个房子总价比较高啊。嗯，我们小区里面的123的房子会更好卖一些。嗯，因为咱们170呢，舒适度肯定是有的。但是总价高，这个好多人他愿意花高总价的话，可能就会去看别的房子了。嗯，
2: 哦，他那个，他那个得房率不是特别高，
1: 对，
2: 就是公摊面积比较大，
1: 而且你按照170多个平方算的话啊，我就算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小区里面也有报9900的，也有报10000的，也有报11000的，
2: 啊啊，
1: 嗯，然后我觉得您的房子应该是往这个价位低的方向考虑。
2: 9000以下是吧？
1: 嗯，最好是能够实惠一点单价，因为你算算看嘛，10000块钱一个平方，170万，170万在周边买新规的，然后别人买一个140平的得房的实际空间，说不定比你的还大。
2: 哦，就是想成交的话，得挂到9000以下。
1: 嗯，9000以下那也不需要这么多了，这么少了。我建议就是9000或者9000多一点。
2: 哦，那个车位算不算？
1: 车位分开，车位分开。
2: 哦，分开。
1: 对，不要把车位挂在你的总价里面。车位挂在你的总价里面，就感觉总价一高，好多人他可能就会觉得高了。你车位他可以一起卖，咱们也没规定车位一定要卖给一个人嘛。我们小区的业主群、物业那边都可以放放消息。然后呢，如果别人来看，你也可以告诉他，哎，我还有个车位，我们打包一起给一个更优惠的一个价格，你也考虑考虑，对吧？你要首先要吸引别人到你的房间里面来看房，看完了之后，然后我们打包在一起就更好。如果不能够打包一起，分开都能卖掉也可以，反正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它都卖了嘛。
2: 对对对。
1: 嗯，然后你就不要挂在一起，你挂在一起，我们170本来总价就不低了，你再挂在一起的话，总价更吓人，把别人吓跑了。
2: 啊，行，好的，
1: 嗯，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嗯，
2: 好，谢谢，
1: 嗯，好，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孟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啊，欢迎您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3: 没有，就是我有个房子要卖，
1: 嗯，
3: 然后它就是在那个天堑城，
1: 嗯，天堑城多大的面积？
3: 127。
1: 嗯，是几房的？
3: 嗯，3房2厅2卫。
1: 能不能做四房？
3: 可以做，因为我入户有一个那个送的那个花园，现在就是一直是空在那儿的。它也其实可以做个小房间。
1: 嗯，它相当于是那个花园，你一直没动它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进门口那个有一个区域。
1: 嗯，好，然后这个房子，嗯，楼层是几楼的？
3: 9楼。
1: 9楼啊，装修怎么样？
3: 装修我当时就是一般般装修了之后，然后租出去了，现在是，
1: 那
3: 一直很好租。
1: 哦，好租，那租金有多少？
3: 嗯，4000多一点，然后还包含了我的物业费，就是我也不用交物业费。
1: 你自己有理想的心理预

0: 期价位吗？
1: 嗯嗯，一万五左右吧。
0: 哦，那你就租吧。
1: 啊、
0: 那你还是租吧。
1: 还是租吧，是吧？
0: 对。
1: 那你大概是什么？
0: 你这个房子能够卖到一万左右就挺好的了。嗯，
1: 那应该不止吧？因为现在他那边的成交价基本上都均在一万三、一万四左右。
0: 北辰三角洲的很多的房子的小，
1: 我不是北辰三角洲，
0: 我知道，我跟你讲周边嘛。嗯、北辰三角洲现在还有9000多的，然后10000、11000的多得很，然后如果是到了14000，华发四季云起的新房才14000。然后复兴国际的这个没有卖完的清盘的尾房12000，嗯，
1: 就是那你觉得我这个多少钱卖比较合适、
0: 啊？就是如果你要想挂牌的话啊，我们的房子情况还不错的话，我觉得就是更合理的是在10000多到11000左右。
1: 那就是亏本卖了。
0: 嗯，你当时买入的时候是很高的吗？
1: 12000左右。
0: 哪一年买的？
1: 2017还是2018年，我不太记得了，2018年左右吧。
0: 嗯，当时买的是刚好是一个楼市行情比较好的一个节点买入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跟你的心理预期差距比较大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先出租，租4000多块钱一个月还租的蛮好的。嗯，因为本身
1: 为那边很好租。
0: 对，那个位置其实是蛮好的。
1: 嗯
0: 嗯，然后也还好租的。如果跟我们的心理预期差距大的话，我们就先出租。那之所以我们心理预期有不同，是因为我们入的节点不是特别的好啊。2019年到2022年是上一轮的高峰期，2018年已经比较接近高峰了，然后现在又是楼市比较低的一个时期，应该是一个非常低的时期了。现在有一部分的回暖，但是还是局部的，还没有大面积。
1: 那就是反正现在能租的情况下，就是说如果3000-4000块钱都还能租，那就还先保持租。
0: 对对对，因为本身位置好，然后开服中心那一块儿啊，这个这种类型的这个总价段的房子，它其实呢还是有一定的稀缺性，只是说我们这个现在的时间节点不是很好啊，再加上我们前期的成本高、嗯、所以如果是有4000多块钱一个月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出租。
1: 好，
0: 嗯，
1: 了解，
0: 嗯、好不好？我们不能跟那个保利新生天意的往20000走的价格比啊，我们一定要跟之前的，或、啊、同样是老规产品的这种类型的房子的价格比，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啊。
0: 好嘞，好好，参考一下啊。嗯，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刘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刘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啊，我是有一套，就是老小区商贸美域，知道吧？
0: 嗯，知道，在那个、
2: 啊、
0: 铁道学院的对面那里嘛、
2: 啊，
0: 天虹百货后面。
2: 啊、对, 对, 对，
0: 嗯，
2: 啊，对，
0: 嗯、好。
2: 现在就是那个我那个房间是115楼，
0: 嗯，
2: 168，
0: 嗯，
2: 现在大概是个什么价格？
0: 四房是吧？
2: 啊，四房。
0: 嗯，装修也是比较老的装修了吗？
2: 装修因为住的比较人还比较精致吧，应该还蛮可以。
0: 嗯，但是也有这么多年了。
2: 装修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08年装修的，到那个时候50万楼。
0: 嗯，
2: 现在看来还行，因为我现在就是我那个在我弟妹在住。
0: 哦，2008年你能花50万，那确实装的不错了。
2: 啊，应该还算好。
0: 对吧？那个时候材料人工都便宜嘛。
2: 对。
0: 嗯。如果维护的还比较好的话，这个房子看上去看相应该还好啊，是在小区，
2: 看相应该还行。
0: 嗯，是在小区靠中间的位置吗？
2: 啊，小区靠马路边，但是那小区也不是很大嘛，但是、
0: 嗯、
2: 啊，
0: 靠小马路是吧？
2: 啊，那我们那马路不是大马路。
0: 嗯，
2: 就是、
0: 我知道，嗯，我知道啊，商贸美域位置好。然后呢、
2: 啊、
0: 旁边的商业地铁离得也都近，前面就是天虹百货，旁边就是那个地铁站、
2: 啊、
0: 对吧？
2: 对对，
0: 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啦、
2: 啊、对对，
0: 房型落后啦、
2: 啊、
0: 面积又大、
2: 啊、
0: 当然我们买的时候也便宜啊，2800-3000多啊，
2: 买的时候差不多4000吧。
0: 啊，那你买的是后期的啊，首开的第一期开盘的时候是2000多块钱我记得。
2: 啊，对，那个是一哦。那个是第一期是2000多，
0: 是吧？
2: 那个小啊，
0: 嗯，那你4000多块钱现在也看着便宜啊，嗯，
2: 那是，那现在肯定便宜。
0: 嗯，好，给你一个参考范围吧啊，这个如果装修确实还不错的话，大概是在6500上下。
2: 啊，

0: 因为你的面积有这么大，上7000很难的。房龄比你新的，比方说像韶山路上的上海城、恒盛世家，哎，也就才7000多块钱。
1: 差不多那个都在一个时，都在一个年份。
0: 上海城看几期的？上海城有的比这个还。

0: 然后柏林金谷的会比你卖的高一些，因为柏林金谷的环境更好，品质更好。
1: 对，
0: 好吧。
1: 那边大概有多少？那边的房子
0: 哪边的？
1: 就是柏林金谷的。
0: 柏林金谷要看房子，里面小面积大面积差别很大的。
1: 谢谢。
0: 好，您参考一下。
1: 好，
0: 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啊，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150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超车道啊，要谨慎慢行啦。另外，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啊。那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尤其是这个这样的季节啊，咱们肯定还是想出去走一走。接下来呢，又有一个端午假期，如果再把我们的年假加上啊，我们还能够出去有一个时间溜达溜达，那到哪儿去呢？哎，不妨来了解一下芒果旅行家的不同的线路啊。比方说，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可以选择，不管是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等等啊，各种线路都有安排。那您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不同的班线啊，包括什么日期，哪个最合适，去神秘西藏这个打卡布达拉宫，还是去最美内蒙去感受一下草原，或者去丝绸之路看看，或者是打卡大美新疆，那么都可以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那么6月呢，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目的地全面的上新啊，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非常多的线路，还有更多的旅游需求，订机票、订酒店的啊，也可以来找我们。那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入群详细咨询各种班线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啦。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那么接下来的五月份呢，其实市场上有不少的一些新盘会进入市场，那么这些新盘呢都是新规的，当然呢价格有高有低啊，有一些总价还

0: 比较的高，并且呢占比在这个整个五月份来讲，入市新加推的都是占比较高的。那比方说这个最近啊，大家知道的热度比较高的有保利新城天翼啊，但是目前的预估的价格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好接受啊，还有箭头领悦府预计也是在五月份开盘，除此之外呢还有梦想学府啊预计五月开盘，另外还有绿城金鸿文澜悦华，这个也是一个高总价高单价的房子啊，单价预估可能是在25,000以上。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以教育配套为主要卖点的房子叫做润和天心序啊，这个楼盘呢是在长郡外国语的旁边，那么它的配套呢是一个是中学初中配套的是长郡外国语的南校区，小学呢是就近入读长郡外国语的附小，那目前这个主推的面积呢大概是110-130的这样的一个面积段。那如果咱们考虑在好学校旁边买一个房子要解决孩子读书问题啊，那五月份这是一个纯新盘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也是有教育概念和教育亮点的，叫做梦想学府1912，这个是湘江集团旗下梦想之夜操盘的，在大王山这个地方啊，离地铁3号线的平塘站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近的，主推的是79-121平的新规的产品，而且它的亮点就是同样的房型它可以把面积做得更小，总价更可控。如果我们常见的三房可能是100平左右，但是它的三房就只需要79平，这个新规的得房率更高了之后啊，其实房间并不会显得特别小，其实也是够用的，但是我们的总价更可控。然后呢还有80多平啊，还有100多平的啊，最大的也就只做到120，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更好控总价的一个产品。好，路面上的情况再来给大家提示一下啊。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的77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多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那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反馈。除了刚才跟大家讲到的一些纯新盘在五月份即将首开入市之外呢，当然还会有一些产品在五月份会有一些加推啊，比方说推新的期数或者是新的楼栋。那么加推的一些产品啊，相对热门一点的也跟大家捡几个说一说啊，比方说嘉信央喜，那么在五月份的时候会推130的这个面积段的，相对来讲啊133-139这个面积段加上它的总价，那么加上它的单价，总价稍微好控制一点啊，总价大概是在接近200万或者200万左右啊。另外呢这个还有绿城粤海棠，绿城粤海棠呢在五月份还会有128平的产品，那么128平的产品的好处呢也是相对更好控总价啊，虽然单价也不低。其实央喜和粤海棠的单价实际上已经差不多了啊，只看是哪个对你来讲总价和单价都差别不大，只看哪个对大家更加的合适。除此之外呢在老规的产品当中也有一个卖的还不错的啊，叫做华石长沙岭峰啊。华石岭峰呢之前的亮点就是改了毛坯之后，尤其是特价房的单价啊更有吸引力啊，比方说便宜的特价房的单价不到10,000块钱，9,000多，那有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房子呢单价大概也就是10,000多一点儿啊。那么作为位置还不错的在吴越广场附近的啊相对主城区的一个房子，虽然是老规产品，但是单价给的还是比较划算的。那么接下来呢还会有120多的面积段的产品。另外呢五月份的长沙瑞府呢还会有110-150这个面积段的产品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那另外呢中交瑞启芙蓉那也会有更小面积段的产品，中交瑞启芙蓉在首开的时候只有一个面积，就是这个143，当然呢143也是这个项目户型做的最好的一个产品啊。那整体的得房率包括户型结构设计啊，整体的空间感受啊，在同面积段，也就是其他的楼盘140多和它的140多，它确实同面积段它比别人要做得更好一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就是 总价肯定是这个不会很低啊，因为这个卖12000左右的价格，总价的话大概要到170万上下。那么如果想要控制总价，比方说我们的总价如果要控到150万以内啊，那就需要面积要变得更小。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中交瑞奇芙蓉依然会有小面积的啊，112、127，那么这样一来就更好控制总价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大泽湖有一个卖的也还不错的楼盘，叫做嘉宇锦绣大泽湖。嘉宇锦绣大泽湖呢，五月份这个也会有这个推售118的产品啊。118其实我认为是嘉宇锦绣大泽湖里面最具有性价比的一个产品，因为大泽湖的发展呢还是处于一个未来待发展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买一个新规的品质面确实很好，但是呢这个单价其实要比周边的房子单价还是要高一点，那么我们相对的面积买小一点，总价更可控，那么这样的话未来的抗风险能力会更强。那如果喜欢这个控总价啊，面积小一点也能够接受的啊，刚才讲的这几个呢大家都可以来留意一下啦。好，当然呢房子了解信息是一个方面啊，更重要的还是要进行分析，尤其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要进行精准的分析和比对。有更多的情况和需要交流的问题，大家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微信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一再见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4年。94年，王菲的专辑《天空》横空出世，除了后来红遍大江南北、长盛不衰的《我愿意》《天空》之外，还有不少经典的冷门佳作，比如《影子》。制作人黄国伦在为王菲创造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也希望做一些更特别更前卫的东西，于是写下了这首带着慵懒另类气息的影子。词人黄桂兰写下，你有个名字，我只是个影子，把爱情里那种卑微到尘埃的姿态写得入骨。王菲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调性，但当时唱片公司坚持认为她应该持续我愿意那种轻柔空灵的路线，最终选择了同名主打《天空》作为专辑的重心，影子成为被埋没的遗珠。著名的编曲人涂影用极简的配器为王菲的声线留足了呼吸空间。黄国伦后来说这首歌生不逢时，不过王菲的歌迷从来不吝啬对她的赞美，而那些在爱情里只能充当配角的人，也会在王菲的歌声里听到属于自己的孤独回响。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

0: 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八八八
14: 发发发，
1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8: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月塘收费站附近以西，在106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1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2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18: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其中呢，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街区碧香楚巷将于6月27号试营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主打文化加在地加商业加社交，填补长沙高端体验式街区空白，计划引入近50%的特色手店。所谓非标商业，它是一种打破传统商场标准化模式的创新商业形态，强调个性化、差异化和场景化体验，通过重构空间、业态与运营逻辑，满足消费者对情感价值、文化共鸣和多元体验的需求。该项目以千年碧香街为根基，深度挖掘湘楚文化底蕴。由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魏春雨带领团队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联合设计。街区完整保留市级文保单位天福宫，串联汝渝街、天福驿站、时间画廊、水晶宫四大片区，以低密度开放式街区打造会呼吸的城市文化客厅。魏春雨表示，团队没有将项目视为孤立节点，而是从《清明上河图》获得灵感，以线性结构打造该项目，依托滨江优势营造穿越感，命名为《潇湘上河图》。

0: 近日有媒体报道，白酒巨头五粮液在成都开出了一家全新的线下门店，这里不仅卖白酒，还经营川菜、融合菜、烧烤、五粮液特调鸡尾酒、特调咖啡等业务。近年来，随着白酒行业的消费人群发生变化，不少白酒企业开始尝试跨界布局，推出同名咖啡、餐饮等等。此前呢，贵州茅台曾推出冰淇淋、咖啡等跨界产品，泸州老窖曾与中薛高联手推出白酒断片雪糕，山西汾酒也与艾顿博联名推出全球第一款汾酒酒心巧克力。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通报2026年4月全省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五大曝光行动相关情况，其中27人被终生禁驾，因酒驾或者醉驾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被终生禁驾9人，因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被终生禁驾14人，因酒驾或者醉驾发生交通事故且在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被终生禁驾4人。据雅思官方公众号的消息，自2026年年中开始，雅思考试将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考试将于9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用于英国签证以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将于7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形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分析，由于中东战事的影响，农民会转而种植化肥用量较低的作物，导致2026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进一步推高小麦价格。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据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为3级应急响应。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之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世界卫生组织8号也表示，已报告的8例病例当中，6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她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她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3: 重重重，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2: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3: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2: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3: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4: 一起宠妈妈。
5: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2: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5: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

0: 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0: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眼看母亲节了啊，有人呢想来一个飒的，结果最后是整了一坨大的啊。OPPO 这波堪称饭圈梗入侵公共温情场的大型社死现场。这 OPPO 整了一句啥呢？说我妈有两个老公，当时我 CPU 就着火了啊。把饭圈烂梗硬塞进母亲节氛围，道歉还拿什么多元母亲形象来洗白，未必太过敷衍。这绝非打破刻板印象，而是拿伦理当流量密码，把冒犯就当成了创意捷径了。饭圈内部啊，喊偶像叫老公啊，本是小圈层自娱自乐啊，可是直接照搬至母亲节营销，将母亲的追星喜好扭曲成对丈夫敷衍、对偶像狂热的低俗反差，已然就踩破了公共伦理的底线。母亲节从来不是饭圈打榜的现场啊，亲密称谓更不能随意的戏谑，拿婚姻关系博眼球，本质就是流量焦虑下的病急乱投医。这 OPPO 的道歉看似诚恳，实则是避重就轻。所谓全面审查审核机制，那不过是翻车之后的标准公关话术，换谁谁不会说呀，对吧？一句冒犯性文案能全程通关审核，绝非措辞失误，而是品牌压根儿就无视公共语境，错把玩梗当年轻化，把争议当成爆点，忘了网感不是失礼借口啊！创意永远不能凌驾于尊重之上。当下呢，很多品牌营销啊翻车频发啊，根源全部都是为流量论的畸形逻辑。什么呢？就是只求出圈，哎，不顾底线，即便冒犯公众、触碰伦理也无所谓，反正道歉就能够平息风波，流量红利已然到手。那这种黑红也是红的歪风，正在不断的消耗品牌的公信力，污染公共传播环境。母亲可以追星，可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没错啊，但是多元不等于轻佻，鲜活也不是猎奇的借口。那真正的年轻化不是无脑迎合饭圈的亚文化，真正的尊重是守住伦理边界，不拿亲情消费流量。 OPPO 的翻车给所有的品牌算是敲了个警钟啊，别再把玩梗当成遮羞布，别拿多元当冒犯的挡箭牌，流量再香也不能丢了底线，毕竟公众能为你的创意买单，也能为你的无底线用脚投票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电联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里靠啥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世乒赛啊，激战正酣，这王楚钦一句不提倡任何生日应援，直接就泼醒了体育饭圈，那堪称内娱饭圈入侵体育圈的反向暴击呀。这一边是商场铺天盖地的生日痛楼啊，把这个为国征战的运动员架在火上烤，一边呢是他专注比赛坚决拒应援的清醒，两相一对比，高下立判，这不是应援啊，这是极端粉丝的自我感动，是拿运动员当流量工具的绑架式喜爱。什么叫做生日痛楼啊？这个就是饭圈应援的一个变种闹剧。这个海报啊，铺满了这个商场大屏，看似牌面给你拉满，实则全部都是冒犯。这王楚钦在伦敦为国拼荣誉，粉丝却忙着线下造势，刷各种存在感，抢去赛场关注度，给应援铺路，这不是爱，这就是赤裸裸的干扰，是用喜欢来拖运动员的后腿。最讽刺的是，体育饭圈它早已经变味了啊！这粉头带节奏，营销号割韭菜，极端粉丝是围堵跟拍，互撕拉踩，把纯粹的赛场就搅和成流量博弈的战场了。运动员的核心是拼搏夺冠，体育的本质是荣誉和热爱，可是总有些人他拎不清啊，把饭圈歪理就硬套在为国征战的健儿身上。那王楚钦的清醒也戳破了体育饭圈的虚伪，真正的支持从来不是铺天盖地的海报，还有什么控评刷屏的自我感动，而是安安静静的守在赛场之外，为他的得分鼓掌，为中国队胜利喝彩。那些喊着为他好的极端粉丝，不过是想借着偶像满足虚荣心，把应援就变成了自我标榜的资本。还是那句话，体育不该是饭圈的附庸，运动员更不该被流量裹挟。国乒长盛不衰靠的是健儿日复一日的坚守，而非饭圈的虚假牌面。球迷的热爱该是理性喝彩，而非无脑应援。王楚钦拒应援的发声啊，既是自我松绑，更是给体育饭圈敲了个警钟，别再用畸形喜欢来污染赛场，让体育回归竞技本身，这才是对运动员最好的致敬，热爱最该有的样子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0: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为了190块钱的冷冻榴莲，商家驱车1600公里往返维权，花费超5000块钱，甚至要翻垃圾桶取证。这看似离谱的操作，不是商家小题大做，而是被仅退款乱象逼到绝境的无奈反击。这一桩榴莲悬案，就撕开了电商平台仅退款的遮羞布。本该是维权捷径，如今呢，却沦为了羊毛党薅羊毛、恶意骗取的免罪金牌。这买家一句说榴莲发霉已丢弃，就想凭几张照片轻松的仅退款。反观商家，为讨一个公道，是耗钱耗力，长途奔波，里外里那亏了个底儿朝天。那最讽刺的是，商家的诉求不过是有错就赔，没错道歉。这般朴素的公平，在恶意买家面前却成了奢望了，连警方立案都成了维系交易信任的最后防线。别觉得这是个例啊，从12双袜子啊驱车千里维权，到整条街道因恶意退货被商家拉黑，仅退款好像早已经是变味变质了。平台为了抢用户，把售后主动权无脑的倾向买家，却把风险和损失全部甩给了商家，硬生生的把公平交易就玩成了买家薅羊毛、商家啊倒贴钱的畸形游戏。商家不计成本维权，争的不是那190块钱呢，争的可是那一口气呀，是被践踏的契约精神，是平台规则下的公平正义。那些恶意仅退款的买家，看似占了个小便宜，实则是在透支电影。

商交易的信任，把诚信二字就直接踩在了脚下，用欺骗包裹着自私，把商家的真诚当成可拿捏的软肋。仅退款的初衷是便民维权，不是纵容恶意骗款。平台的责任是平衡双方权益，不是偏袒一方牺牲另一方。榴莲悬案的警示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若平台不收紧规则，严惩恶意买家，若薅羊毛乱象还要持续蔓延，那终会没人敢再诚信经营，最终受损的还是整个电商生态和每一位消费者。所以别让真诚被恶意的辜负，别让公平被规则架空，这才是电商环境该有的样子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夏季呢，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特别憔悴。那有的人呢，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那出油暗沉一点没改变；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呢，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净澈力，能深入清空毛孔的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还有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地收敛粗大的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那香奈儿洗面奶呢，作为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这个口碑啊，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嫩又透亮，而且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的好状态。那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1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299元，现在下单呢还能够参与我们满299享95折的双重活动，所以再合适不过。那今天呢，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天气一升温呢，这脚呢容易出汗，那出门呢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的凉鞋磨脚又不透气，不太舒服，那这个时候穿洞洞鞋就是刚刚好的选择。一提起洞洞鞋，想必卡洛驰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大品牌。卡洛驰洞洞鞋最大的亮点就是舒适性和实用性，它凭借着啊专利材质带来的云朵脚感，360度透气设计与百变 DIY 风格，早就已经成为夏日出行度假休闲的标配，舒服好搭，而且还能玩出个性，不仅材质柔软贴合脚型，更能有效地缓解长时间行走带来的疲劳感。那鞋面上的透气孔设计不仅能让双脚保持清爽，还可以排水，特别适合在潮湿环境下穿着，比如说海边呢、泳池啊、雨天呢，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出行都能穿，短裤、牛仔裤、长裙随意搭配，平时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的价格，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下单前500名限量赠送装饰鞋花，库存有限，手慢则无，赶紧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马谦马上呢就要母亲节了，那接下来又要到520，到了专属表达爱意的时候了，我们金芒果商城为大家解锁浪漫新体验，专门为大家开通了今年的520优惠活动，不需要您领取优惠券，直接满额享折扣，还有很多专属福利品，马上进入商城浏览一下吧。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2: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3: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4: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5: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1: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1: 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文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

0: 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衣，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本末倒置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庐山啊，这西海景区啊，把景观的 C 位改成什么呢？改成吸烟区了，而且还给配上沙发茶几，被网友调侃啥意思啊？这是 VIP 吸烟观景室吗？这是，这操作简直有点离谱到就刷新人的认知啊！你这么好的 C 位，你整成吸烟区了，我就不太理解啊！这景区呢，火速又是撤标志啊，说要重新规划，看似态度诚恳，实则是没抓住核心，不是吸烟区不该设，而是公共服务的优先级啊，被他们给搞了个底儿朝天。设吸烟区本来呢是兼顾需求的合理操作啊，可是把全景区视野最好、配套最优的资源优先给需要被约束的吸烟行为，这就有点本末倒置，有点抓不住重点了。景区的核心职责是守护绝大多数不吸烟游客的体验，而非给吸烟者搞特殊优待，让守规矩的人迁就陋习，这不是人文关怀，这是对公共公平的公然践踏。更讽刺的是啊，这种反向操作在生活中你还随处可见呢。高铁上霸座者啊被反复的迁就啊，手续乘客被迫牺牲，平台纵容低俗账号割流量，合规内容无人问津，本质这都是一样的，把包容变成了无底线倾斜，把便利就变成了违规者的特权，凉的就是守规矩人的心。公共空间的善意啊，从来不是无差别讨好，而是优先守护守序者的权益。吸烟区可以有，但是不能占着观景 C 位，特殊需求可以包容，但是不能凌驾于大众利益之上。景区的这次翻车给所有的公共治理敲了个警钟，别再拿人文关怀当遮羞布啊！搞反优先级的公共服务，再用心那也是无效内耗。守住公平底线，把资源留给大多数人，这才是公共服务该有的样子啊。再来说一个以偏概全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24岁初中学历女孩林小小，凭借着直播中控技能啊，日入1725元。这一夜爆火之后，竟被人曲解为什么读书无用啊，直播躺赢。你说这事啊，这波误读呢，我觉得有点离谱到没边了啊。当然你要信的话，那就是离了个大谱了啊。没人看见他连续11个半小时高强度的连轴转，对吧？也没有人在意他8年摸爬滚打的积累，就只盯着啊那跳动的数字，就跟风的鼓吹说，哎呀，进直播间就能翻身啊，你整直播就能赚钱，你这不纯属是断章取义吗？林小小的底气从来不是初中学历的标签，而是秒上链接啊，稳控全场的硬本事。他的高薪那不是风口红利的侥幸，而是实打实的汗水换来的。那些喊着读书没用的人，你根本不懂，学历从来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是能力和吃苦永远是安生立命的底气。他赢的是8年的深耕，不是投机取巧。更可笑的是，有人把他的个案还当成行业常态了。哎呦，仿佛进了直播间就能日入过千。那不妨你真的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目前这块也挺难啊。数据不会说谎，超30%主播月入不足5000元，对吧？林小小的高收入只是偶然，只在塔尖上而非标配，把单日高薪吹成了轻松暴富啊，既是对行业的无知，也是对他付出的不尊重。时代的确有风口，但是从不会自动托举懒人。林小小的价值从来不是让年轻人扎堆去做什么直播，而是打破学历决定一切的偏见，证明肯奋斗练硬功，普通起点也能完成逆袭。所以别再被躺赢神

人化 PUA 啊，也别再曲解低学历高收入，真正的捷径从来都是脚踏实地的积累，这才是林晓晓走红背后最该被看见的真相啊。我

0: 唱。
1: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 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4: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3: 啊，你个死胖子！
5: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4: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1: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近日，有一名男子为了不吃预制菜，竟要求饭店炒菜不放盐啊！咱说这个可以是吧？然后还要求说麻婆豆腐啊，就那个豆腐要切成三角形，表示了预制菜是工厂统一调味、统一切块，无法临时改盐改形状，所以现炒才能灵活定制啊！店员就说：“那你这麻婆豆腐三角形我们做不了啊！”男子马上起身就走人了。我估计我没猜错啊，这大哥呢应该就是要不然你回家就自己做那三角形的麻婆豆腐，要不然呢就是现在估计饿的已经是不行不行的了啊。就是咱抵制预制菜，我觉得那是你个人选择，这个我不拦着，但是你不能折腾人家饭店呢，不放盐啊改形状这种极端方式来较劲啊，那早已经有点偏离初衷，就沦为形式主义的闹剧啊，甚至我都觉得你说 你可能是这炒流量，咱说你要起号，我感觉啊。反感预制菜本质呢是追求新鲜健康，而非刻意刁难商家。那男子的偏执呢看似是坚守底线，实则有点矫枉过正，小题大做了。与其

其在欺法和盐链上你钻那个牛角尖，不如理性的选择靠谱的饭店，别让合理诉求变成了无理要求啊！更别让反预制菜变成了彰显个性的荒诞表演，我们不愿意看。毕竟咱讲话了，你说你是吃个饭，你折腾人家干啥？谁家饭店难道说？

0: 救货车的火情之后，结果被物业收取了50块钱。小哥认为不合理，并且投诉居委会介入协调啊。消防建议双方协商。那记者呢也联系了银川市啊兴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物业管理办公室啊，工作人员也认为了啊，外卖小哥主动救火属于见义勇为，不该为做好事儿自掏腰包。若见义勇为啊，还要个人承担相关的费用，容易挫伤公众的行善积极性。日后遇到突发险情，或将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啊。经社区居委会的协调，涉事物业已将50块钱退还给外卖小哥。有律师就认为了啊，如果外卖小哥向物业借灭火器的时候没有约定性免费，那么啊就应当支付费用。而因为外卖小哥救火是为了减少货车车主的损失，那该费用如果收也理应由货车车主承担。所以你说这事儿整得多魔幻啊！幸亏呀，这社区居委会一顿协调，是吧？圆满地处理了这次事儿，要不然就等着网友老师的口诛笔伐吧。就只能说你这物业，咱说这个处理，咱也不知道是脑袋哪根弦儿搭的不对，实在是有点太唐突了。咱说是灭火器，你物业买的，本来是要应该服务小区的，那着火的是路边的货车，和小区没关系，没毛病。但是咱说你遇到火情了，你能袖手旁观吗？就算要收灭火器的钱，那你也得找对人啊，你找人家见义勇为的要什么钱呢？你这事出的就纯属就是早奏啊，这是啊，不仅寒了行善者的心，更是在瓦解社会善意，万幸最终退款了。但是这一记警钟可得敲响了，别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守住善意的底线才是对好人最好的回馈，否则再无路人敢伸出援手啊。
1: 来者何人？
0: 在下神平太保。
2: 多宝
0: 是太保。
2: 神明？哪路神明？
0: 是神平。
2: 你说什么神明太吵？
0: 是神平太保啊，大哥。
3: 嗨，胖子，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一男子为了不吃预制菜，要求麻婆豆腐那个豆腐给切成三角形的啊。微信平台啊，叫睡睡安就说了啊，不是预制菜，不是这预制菜，它不等于咱说饭店不备菜呀啊，那谁家做麻婆豆腐是客人点了再开始切豆腐的呀？要只能说，你说大哥，就哎呀，怎么讲呢？就是你说他，你说那无知，就关键是这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你说是啊？另外这位朋友叫做 W028 就说了，再说了，那麻婆豆腐里面得放豆瓣酱啊，豆瓣酱那怎么可能没有盐呢？说的对呀，我咋没想到豆瓣酱这个事儿呢啊？突然感觉我这智商跟大哥有一拼了，你说说啊？这位朋友叫虚人说，这些为了流量无所不用其极的赶紧封了得了，我看行啊。嗯，我举手我赞成啊，看平台的了。这位朋友叫做以稳风琛就说了啊，怕吃到预制菜就天天在家吃得了，这不纯纯出来找茬吗？他可能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啊，博个流量，然后呢这个起个号是吧啊。但是我觉得这种起号的方式应该给他摁回去，你知道吗？这位朋友叫做后仰且打铁，哎呦，他说这又是哪儿学来的攻略呀？不知道啊，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是吧？这种，咱说这种攻略的这个教授者这源头，我指定是不能让他再继续扩大了啊。这位朋友叫做寂静无忧啊，他说刚想说只要不是麻婆豆腐切三角，问题应该不大，结果一听果然是切成了三角。我没明白啊，那为什么非得切成三角呢？啊，你咋不切成圆形呢？你看厨师跟你拼命不啊？汉病天下就说了，这可真是又馋又懒，他又事儿啊。 再来说这个外卖小哥救火被收五

10块钱灭火器费啊，律师就说了，该买单的应该是车主。微信平台啊 ，K 火哥就说了，这物业难道是在教我以后看到着火也不能帮忙了吗？你看看，你说物业你干的好事啊。Every day 啊，就说了，这是就是有这么低格局的人啊，所以谁还会在危难时挺身而出？你看看你这影响多严重啊！啊，还有这位朋友啊，取名太难了，他说这个可以收费，但是你得找着火的车去收啊，你不能说找那个见义勇为的小哥收啊。是啊，铃音清响也说了，应该奖励灭火的外卖小哥，那怎么还能跟人要50块钱呢？所以说这边你出这事儿出的就唐突吗？不明白当时你说收钱这位脑袋怎么想的？你说，罗敏就说了啊，幸亏这社区是出面协调了，不然这好人真难做呀。别这么想啊，咱说你这是碰到一个脑瓜抽筋的了，哈哈啊！平时我一般咱说不会有这种情况的，明白吧？这天下之大，对吗？你总有那么一两个脑瓜里面啊，就钻筋抽筋的选手，对吧？戴小艺就说了啊，这个见义勇为还被收费，换谁谁心里都委屈，肯定啊，换我也委屈呀，对吧？憨厚枫叶探洞就说了，外卖小哥好心救火，物业这操作实在是太寒人心了。不知道咱说现在这物业这作何感想啊？特别是这个收人钱，最后又退回去了。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他这个脑回路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我觉得这有点百思不得其解了。节目最后再跟各位吆喝一声，我的新闻会唱歌的节目粉丝群神兵太保团诚邀各位加盟，平时小嘴闲不住想观点切磋热点探讨的，微信关注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对话框输入关键词唱歌，添加助理太保仔的微信就能拉您入群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各位周末不知道去哪儿遛娃的爸妈看过来，长沙是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而五月呢是长沙的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交通频道将在5月16号星期六上午在湖南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亲子趣味运动会，蒙眼默契大考验、投壶亲子赛、零食大作战、手工体验、泡泡巡游等等超多的游戏。香超名嘴带你们全场嗨玩，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为你家的教育难题现场支招，游戏集章还能兑换超值好礼。据说交通频道有娃的主持人都已经报名了，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马上报名。100组家庭限时招募，咱们下周六见，记得要穿上你们家的亲子装哦。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间的17: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交通频道。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面管制信息。长沙万家丽高架人民路北往南的上行匝道，从5点到5点半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劳动路的南往北上行匝道，5点到5点半会有管制情况。万家丽高架晚报大道北往南上行匝道是从6点到6点半会有管制情况。万家丽高架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是从5:40到6:10会进行临时的管制。同时还有墙面的管制，银盆岭大

0: 桥东北匝道从4:50到今晚的7点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同样东南匝道也是同样的时间进行管制。平洞高速5E段贺龙湖收费站附近以西145公里处东往西，因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下荣高速629公里往西方向的货车也有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左侧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提前规划好线路。G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73公里处南往北有事故发生，所以是缓行当中。G4京港澳高速长潭段1533公里处北往南，因车流量比较大，目前也不太好走。啊，你看啊，这个今天呢是下班的晚高峰，同时呢又是一个星期六，本来是一个工作日，但在这一刻啊，非常的拥堵。希望各位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着急。您遇到了任何的及时路面情况，都可以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留言，或者呢直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都是可以给我们反馈具体情况的。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根据省气象台的预计，未来3天湘中湘南多阵性降水，其中11号的晚上湘南局部地区有大雨天气，另外明天10号到12号的清晨湘中以北部分地区有雾。气象专家提醒各位注意防范大雾造成低能见度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并且关注到湘南局部地区较强降雨可能会造成的次生灾害风险。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为了配合今年4月1号起实行的湖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细则，我省印发了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示范文本，为全省业主提供一套清晰、规范、可操作性强的行动指南。这些文件涵盖从业主大会筹备到成立再到日常运作的全部过程，采用菜单式勾选和空白式留白的方式进行填空，来降低业主自行起草文件的门槛，帮助业主依法行使权利。近日电商商家混发 AB 货现象引发了热议。所谓的 AB 货呢，是指同一商品链接商家混发优劣版本， A 货是优质正品， B 货是残次或滞销品。不少的消费者就反映存在着地域 AB 货的现象，一线城市常常收到的都是优品、正品，县城和农村等地区订单更容易收到劣质货品。专家表示，地域差别发货构成的是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平台不能仅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消费者遇到区别发货的时候，要留存好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该细化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和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日前，一则盲人女孩在北京旅游的时候走盲道被撞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视频显示，女孩在盲道上正常的行走，被一辆骑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导致其手部受伤，盲杖脱落。肇事男子不但没有道歉，言语间还非常不客气，随后驶离了现场。针对此事，北京市交通委通过官方视频号北京交通发布提醒，盲道不是骑行道，更非停车区，请自觉将盲道还给看不见的人。目前北京交警正在进一步的核实情况，案件仍在处理中。关于八家车企被约谈的话题，最近也是走上了微博热搜。有消息说到，近期新能源汽车 OTA 锁电的问题遭到用户的集中投诉，单月的投诉超过了1.2万件，同比暴涨273%。最终八家新能源车企被约谈，其中3家被立案，2家撤回 OTA。 今天比亚迪、小鹏、广汽埃安、特斯拉、蔚来等多家车企均否认被约谈。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汽车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今年的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

0: 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开门红。巴西政府近日宣布，从2026年5月11号开始，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的时间。消息发布之后，赴巴西旅游的热度迅速升温。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消息发布之后，国内飞往巴西的相关航线搜索量显著增长。从客源地来看，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和成都都成为了赴巴西机票搜索热度最高的5个城市。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新华社援引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的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的第一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会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相关问题。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晚间的17:09，欢迎各位收听交通频道，这里是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乐成。
1: 各位好，我是翟迪。
0: 终于迎来了在假期后补休的这一天，而今天过后呢，相当于这一刻开始，各位已经开始放假休息了啊。这明天就是星期天，我们看了一下，天气还是不错的。
1: 下一周好像又要开始下雨了，
0: 又有雨水是吧？
1: 所以你看，明天又正好是母亲节，哎，带着家人赶紧出去溜达一下，转一下，晒晒太阳。
0: 明天要做的事儿还挺多的啊，除了跟妈妈陪着妈妈给送礼物表达心意之外，明天还有我们交通频道的活动呢。
1: 对，
0: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摊开来说一说。
1: 好，
0: 说到母亲节，说到父母，哎呀，确实，你看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在晚上6点的时候发奖品、送礼物什么的，大家发的那些关于妈妈的话，真的挺让人感动。
1: 没错，都是真情实感。
0: 但是这个父母变老和孩子长大，往往都是在某几个瞬间，你突然发现，
1: 对，
0: 哎呦，那一刻。哎呦，我妈这也老了，那一刻我们家孩子真长大了。比如说以前写作文啊，常用的开场白就是妈妈的双鬓斑白，是不是？
1: 那会儿妈妈才30岁，哎，
0: 就双鬓斑白了，
1: 哎，一不小心皱纹悄悄爬上了妈妈的眼角，
0: 哎，你看就老通过这种细节。但是呢，年岁渐长之后你发现还真是这样。
1: 对，
0: 偶尔就会发现那几根白头发。
1: 嗯，
0: 我们现在先不聊这么细，我们就先说说最近网上火的那个爸爸去哪儿。不是说现在又有爸爸去哪儿了，是当年那个节目。为什么又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呢？因为当年那些软萌可爱的小朋友现在那是真长大了，
1: 太快了，
0: 真长大就小大人了，已经是，
1: 相信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各种推文上有看到曾经的那些小朋友长大之后的样子。
0: 没错，
1: 我们先来说一下郭涛的儿子郭子瑞啊，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石头，他吞鸡蛋的那个表情包太火了。
0: 石头哥
1: 就在这个五一期间呢，就网友在云南偶遇到了郭涛父子，然后还把照片给晒了出来。当时照片一晒出来，各种平台的评论区就直接炸锅，说等会儿
0: 哪位？
1: 这是谁？
0: 哎，
1: 你跟我说他是石头？
0: 嗯，
1: 就大家都是会第一时间想到刚刚我讲的《爸爸去哪儿》的那个名场面，吞鸡蛋啊，噎的眼睛往上直翻白眼，然后一直嘟囔说老那么着急干啥呀？对吧？
0: 他好像一直就那么着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那会儿啊，
1: 对。
0: 然后吃一大口鸡蛋，你那会儿对他就你觉得这个小孩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憨憨的，我觉得他长大之后肯定是跟他爸一模一样，因为小时候也觉得跟爸爸很像。
0: 可帅了，
1: 哦，
0: 现在完全变成就型男了。
1: 对。
0: 更搞笑的就网友们看了以后就觉得，哎呦喂，怎么回事，当年那个眉眼圆圆的小男孩现在画变成这样，1.8米的大高个，婴儿肥完全没了，轮廓分明，下颌线比人生规划还清晰。由于这小孩呢他长期健身，所以还有肌肉线条，宽肩窄腰，型男一枚。这会儿啊，已经下了班的朋友们，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长大，5个小孩当年在节目当中的5个小孩的对比照我们都给您整理好了，您可以先看看这个子睿，就是这石头。哎呦我天，
1: 说完了石头，另外一个让我觉得不意外但是还是会被惊艳到的，就是胡军的儿子胡浩康，
0: 康康，
1: 我相信对那个栏目还有印象的朋友应该记得，他就是一个暖男，是一个小霸总，当时年纪小小但是很有担当，会主动的照顾弟弟妹妹，对吧？帮穿鞋，哄情绪，成熟的不像一个小孩子，所以节目播出的时候是直接圈粉无数。然后现在很多博主会拿他和石头放在一起对比，
0: 做对比，
1: 对，他真的是完美复刻了他爸胡军的硬汉基因，也是褪去了儿时的稚气，多了一份少年的沉稳和挺拔，倍儿帅。就是我觉得他的帅已经是超越了胡军的帅。
0: 胡军呢，我的印象就是降龙十八掌，我以前看剧的时候对他的印象是那样，然后就很霸气，很男人，很 man。到现在他儿子康康，哇，我真的是子承父业呀，
1: 就是康康的眼神啊，
0: 哎，
1: 非常霸道。
0: 对，我觉得这那真的是遗传基因，
1: 对，太厉害了。
0: 大家回复关键词长大可以看到啊，一共是2张图，我们刚说这康康的图在第2张，就胡军儿子。你看这父子俩这眉眼之间，我的天，你跟小时候那个调皮捣蛋鬼完全不一样了
1: 啊。而且康康你知道吗，他从小就是很喜欢军事领域的各种各样的知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当时胡军去参加一个电视剧试戏的时候，当时唯独剧本，所有的导演还有包括演员编剧都没有发现这个剧本里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没想到
1: 他儿子10岁的时候拿着那个剧本一看，说爸爸这里面有问题，
0: 有问题，
1: 还编了一个短信发给了他爸。然后他爸去试镜唯独的时候就跟导演提出了，说我儿子看出了一些问题，咱们讨论一下看有没有错误。
0: 结果呢
1: 还真是 是被他儿子全部抓到了。就老父亲在说起这些的时候啊，就我现在这个年纪在看到这个花边新闻，我都会觉得很感动，
0: 满满的自豪感。
1: 是啊，
0: 是吧？
1: 嗯，
0: 好，这是康康啊，大家回复关键词长大啊，不是变化毛毛虫，关键词是长大，您回复之后就能看到这一组对比照了。康康在第二张图片那个横图里头啊，
1: 嗯，
0: 当年最出圈的萌娃，我最稀罕的就是 Kimi，
1: 帅帅的
0: 林志颖的儿子，啊，我当时就又软又糯，就典型的就是那种港台腔，
1: 嗯，
0: 那小奶音，嗯，然后圆圆的脸蛋，水汪汪大眼睛，我的天，就好想揉他的脸。当时我最喜欢的这个节目的小朋友就是他，
1: 嗯，
0: 结果他也长大了。一般呢，他其实很少露脸，去年戴口罩在林志颖的演唱会现身了一下子，
1: 嗯，
0: 眉眼间能看出来有点他爸爸当时年轻的影子。
1: 对，因为他其实这些年一直都还比较低调，就大家看不到他的正脸，嗯，是在今年的时候 Kimi 的正面照在学校官网曝光了，
0: 学校啊，
1: 嗯，所以很多网友在看完了以后就是惊呼，和小的时候还是多少有些变化。小时候你会觉得他更像爸爸，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更像妈妈陈若仪。
0: 是的，
1: 就是不管是脸型还是嘴巴的轮廓都跟妈妈高度相似，所以小孩的变化真的很大啊。长大男大女大都是十八变，对于家长来说健健康康就好，是不是？
0: 你们家女儿像爸爸多像妈妈多？
1: 小的时候跟爸爸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啊。
1: 其实你现在看起来她的五官从眉眼到嘴角笑起来的弧度都跟她爸爸一模一样。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就是长大了之后整个人的身材变得挺拔了，我现在带他出去也会有很多人说跟妈妈越来越像，主要是那个感觉气质像吧，脸还是像爸。
0: 明白，我明白，就感觉还是不一样。
1: 对，
0: 毕竟是这女生跟女生嘛。那你要说女孩子当年田亮的女儿 Cindy，
1: 我好喜欢她，风一样的女子，
0: 是不是？
1: 嗯，
0: 就你看她也是继承了她爸田亮的运动基因，
1: 打网球，
0: 长得就很灵动大方，很高挑。
1: 嗯，
0: 但是呢，当时我们就后来看这新闻，她不是有下巴后缩的那个新闻吗？
1: 是，
0: 当时很多人都操碎了心。但是这个田亮夫妇呢，一直在帮忙做这个矫正。
1: 嗯，
0: 现在啊，孩子也长大了，也是大闺女了，我只能这么说，是吧？
1: 对对对，
0: 大闺女。嗯，
1: 而且之前网友非常担心的这个下巴后缩的问题，目前来看已经矫正了很多，看起来面容也是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还是很漂亮，啊，
0: 很漂亮，很漂亮。
1: 你看，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发现叶一茜就晒出了 Cindy 的18岁的生日照，你明显的感觉她的下颌线的变化是很大的，
0: 很大吧？
1: 整个面部的线条也变得流畅了很多，超级漂亮。
0: 你觉得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这个面容有开始变化？
1: 嗯，应该是15岁之后。
0: 15岁，
1: 对，你就整个人会长得更开。小的时候还会相对紧凑一些，15岁之后就有大姑娘的感觉了。
0: 明白。
1: 嗯，
0: 好，我们今天聊到的是《爸爸去哪儿》的当年那几个小朋友啊，当年参加节目的这几个萌孩子呢，都长大了，有的是在读书，有的有自己热爱的领域，有的是出国。

就读都有都有，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长大，看完之后别忘了跟我们说一说，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哪一个瞬间你也意识到父母变老孩子长大。明天就是母亲节啊，这都可以趁这个机会咱聊一聊，就那一刻你觉得哎呦，这个确实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也长大了，父母也年纪上涨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尔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都有趣，天天陪着你。
1: 今天外面的天儿一点都不阴啊，因为今天这阳光灿烂，夕阳西下，所以呢一会儿我估计现在有点早，一会儿六点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夕阳了，
2: 没错，
1: 就会有晚霞了，我猜啊。如果在路上的各位有碰到的话呢，也可以拍个照给我们俩看看，我们俩在直播间肯定是看不着了。
2: 前两天上节目的时候还有朋友说一直都没有拍过，没有仔细观赏过，今天晚上啊可以看一看。
1: 对，今天天气还挺好的，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长大。今天呢我们是从爸爸去哪儿的那几个小朋友的变化开始聊起。你看这个张亮的儿子，所以我说那父母干啥的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个天天张月轩，现在拍这硬照跟他爸一模一样，
2: 他一直个子都非常高，
1: 很高，那小时候就腿就长，
2: 对，他妈妈也一米七几的个子，
1: 对，你看这硬照拍的就是超模。然后咱这个其实算是跟我们广电有关员，有关系，李湘的女儿王诗龄，现在也是一个大公主了，以前是小公主，
2: 对，
1: 就完全变了。
2: 你说时间过得多快呀？
1: 好，这几个孩子的照片啊，对比照，小时候和长大之后，您回复关键词"长大"就能看到了。但更多的呢，是想一想这个自个儿家里老人、父母年长或孩子长大是哪一刻。你有在观察女儿的过程、成长过程当中，觉得她哪一刻真是大姑娘了吗？
2: 有，
1: 跟以往不太一样了。
2: 对，就明显的自主意识会加强很多。就是你现在让她做一件事情，她一定会问你为什么要去做，或者她有自己的想法，会去跟你沟通。我觉得意识到时间的变化，孩子长大，其实你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变化。但是父母的变老，那真的是在一个瞬间你就会发现的。就是我自己感受到时间飞逝，是在我心目当中，我妈妈一直都是一个超人一样的存在，是一个做事情非常雷厉风行，而且极其迅速的人，但是现在你明显的发现，她走路会变慢，她是一个维持了20多年跑步习惯的人，但是她现在走路明显的变慢了，对，然后你带她去爬山，她会不愿意再去走楼梯，因为膝盖不舒服，还有以前她是一个极其要强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去做，但是她现在会张口向你求助，就是这些时候。你明显的觉得妈妈变了，她以前买菜从来不会拉小车，她都是提着，对，我妈胳膊上都是肌肉，现在她就一定要拉小车了，
1: 也是得承认了是吧。你要说到父母呢，我倒没有那么明显的感受，我父母都是70后，所以没有那么明显的感受，但是我会习惯啊，在他们来长沙的时候习惯把他们当长辈，就以前是朋友相处，但他们来长沙我会习惯当长辈，就是你们地铁知不知道怎么弄啊，那个打车滴滴怎么打知道不呀，就是会想得周到一点，然后你们去那个湘雅做检查，我陪一下，你们车就别开了，要怎么弄，就我会担心一点，但放以前谁管呢，
2: 对呀，我自己还是个孩
1: 子呢，想都不会想，但是其实他们完全有这个能力，那是多虑，只是说呢你会下意识的多想一步，
2: 会觉得这种新鲜快速发展的世界，他们能不能那么快的适应，
1: 你担心啊，但其实他们完全没问题了，
2: 对，
1: 就是你会有担心，但你要说小朋友呢，前两天我跟我的好朋友聊天，他们家女儿现在是4岁
2: 啊，
1: 我说你什么时候觉得这孩子长大不再是娃娃了，他说当他学会出门自个儿挑衣服的时候，就是他有穿搭了，你不是爸爸妈妈给他穿什么他就同意了，他要有自己的穿搭，今天我配什么鞋穿什么裙子的时候，
2: 就是自主意识的觉醒，
1: 他说哎呦，那我们家女儿是真长大了，我跟他爸都感叹，
2: 现在你像我们家就是属于那种孩子啊，你跟他说些什么他都要跟你 battle， 而且他经常会用他的逻辑去打败你，你会沿着一个固定的思维去做事情，但是他不会。有一点我是突然发现自己变老的啊，自己变老的，就是现在不是还是会有一些新鲜的这个电子设备的推出嘛，你也会跟风去买，但是我明显的觉得我在研究这些仪器的使用过程当中变慢了，
1: 你觉得自己变慢了，
2: 对，我一定要去对着
1: 说明书
2: 啊去研究才行，但是小朋友真的他完全不需要，你其实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也是不需要的，
1: 对，不用啊，自己搁那就玩明白了，
2: 对，就是小孩子就是这样，你把东西给到他，尤其你看现在7、8岁8、9岁了，那他真的是拿到马上就研究明白，你可能需要很久。
1: 我们之前就是给大家推荐那个科大讯飞的时候，人家说哎你们这么复杂呀，这机器能用吗，小孩都不用你教，在他父母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小孩已经玩到第二篇章了，
2: 所以在你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啊有点年纪到那个位置了，
1: 就是的是的，小朋友不需要教啊，什么都能会，就是这样。在

0: 路上发来消息说，我前面这台车在湘府路大桥连扔三个烟头，就在刚刚。来，我们点名批评一下，
1: 车牌号是湘 A5C1T0，
0: 没错，一个黑色的，是桑塔纳还是啥，还是尼桑啊？
1: 尼桑吧，应该是。
0: 对，一个黑色的三厢轿车，在湘府路大桥上连扔三个烟头。先且不说这吸烟对您身体有害，光是这不文明的行为就挺掉价的啊！
1: 哦，我跟你说，这种行为，我孩子三岁的时候就会批评。
0: 真的
1: 啊，
0: 咱不要这样啊！现在长沙也是网红城市，很多外地的游客，咱自己树树榜样。草原边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邮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曝光了一个问题车辆啊，丢烟头的啊，不要让我反复提示啊，已经说了3遍了啊，这位车主，希望各位都谨言慎行。来看一下路面情况，二广高速的安绍段潭山冲隧道内2047公里处北往南，目前是有一辆货车发生的故障，占用的是行车道，大家多多注意了，这不好走啊，路面上确实情况比较复杂。堵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打开金芒果商城，今天你打开我们金芒果商城，你会发现有变化，弹出来的是520大促的满减折扣活动，单笔满299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全场9折。然后我们整体的这个画风设计是非常浪漫的粉色，
7: 很甜蜜啊，看完了以后就少女心爆棚。
6: 对，因520嘛，叫做这个全场9折起，直接省，简单爱。
7: 就是你们一直想下手去买的那些大牌的礼盒，还有点犹豫的，就现在赶紧下手。当然，如果你说这些我都不缺，我就想补一些小东西，有没有？现在也有，商城是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专区。
6: 你看看，
7: 这个特惠专区里面很多商品。

0: 你都是限量限时特价，
1: 只要99
0: 块钱，对，这个是可以来凑单的，性价比也是非常满，闭眼入不亏啊，
1: 很便宜啊。我们整体的关于520大促的活动是从今天开始，5月9号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22号。5月22号，就这一段时间，您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金芒果商城，单笔订单满520享9折，满299享95折。今天的推荐榜单第一位就是卡洛驰，第二位也是卡洛驰。为什么都是卡洛驰呢？因为我们把成人款和儿童款做了一个分别的集合
0: 哦，
1: 你就可以一下子看到，并且我们以前说不送鞋花，对不对？
0: 520
1: 来了，前500位给你加赠鞋花，随机款。
0: 这个要给小孩看的话，真的是爱不释手，
1: 绝对心动。
0: 我给孩子买卡洛驰，他本身没感觉，但是鞋子上的鞋花掉了以后，他能心疼的要命。
1: 那
0: 所以我觉得趁着这个有优惠的时候，可以多囤一点鞋花回去。
1: 可以的
0: 啊，你反正夏天你去溯溪，它真的有可能会掉。
1: 嗯，
0: 放鞋在家里，第二年一样是可以用的。
1: 成人款是179，儿童款是139，前500位下单的朋友随机赠送这个鞋花啊，就随机的款式，款式咱没法挑，因为众口难调。但是呢，都给您送，前500位都送啊！这是我们推荐榜单的前2位，大家都可以看到。你这个139和179的价格呢，因为没有满299最低，所以不能享95折。你如果这两个一块买，再加点别的，满个299，满个520，还能折上折。
0: 对，刚刚跟你们讲的99块钱专区，就到那里面去挑，咱们凑单就可以
1: 了。凑单嘛，对
0: 啊、而且刚刚不是说到这个母亲节要到了吗？很多朋友之前就还可能会犹豫，说我没有更多的优惠。你看今天就是更好的时间，
1: 马上优惠就来了。
0: 昨天还没有这个优惠呢，那你今天要下单就抓紧了。活动会一直持续到5月22号。
1: 那个，我说一个情况啊，翟迪老师
0: 啊，
1: 我昨天刚下单。
0: 那可以退不？
1: 你们今天又搞这种活动，是不是背刺我呢？没关系，您可以退货，您把昨天那单退掉。今天再下单买就是了，没关系，我们后台这点这个消化能力还承受不起吗？没关系，我们绝不搞背刺，您退货就行了，跟我们的这个客服联系啊，然后下全新的订单，您就能够享受到全新的价格和折扣。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2: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4: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5: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6: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2: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7: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动起来，
7: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8: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9: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10: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1: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8: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把堵车时间变成生活的彩蛋吧。我是六岁的周潇潇，祝你下班快乐。
1: 晚间的17:37，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啊，这会儿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这个回复关键词长大，我们今天设置了当年爸爸去哪儿那几个小朋友的这个对比照，确实孩子们都长大了，同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在哪一刻意识到父母变老孩子长大。这话题呢主要是跟最近这母亲节有关，
2: 对
1: 啊，这个说到妈妈说到孩子，咱们交通频道啊确实方方面面都给您照顾到了。提醒一下，如果您家里现在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的话，那各位家长您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小学，因为这孩子马上9月份要入学小学一年级，会不会不适应，家长们自个儿会不会焦虑，是不是有幼小衔接的一些课程在诱惑着你，那还是收费的吧，应该
2: 都是收费，
1: 都是收费，
2: 非常贵，
1: 是不是？
2: 就是你差不多暑假把孩子放到那儿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是大几千块钱没了，
1: 就有没有用咱不知道，是吧？首先他收费
2: 不知道。对，我当时是没把孩子送到幼小衔接，但实话实说那一段时间我是扎扎实实的焦虑了，在因为身边很多人把孩子送了过去，送到了幼小衔接，那你可能是为数不多不送的，但是我一个人说了又不算，就是家里大家都会给出一些意见，就是集体讨论之后觉得是不需要送，你知道吗？
1: 不需要送的。
2: 对，所以自己焦虑了一段时间，包括孩子刚刚上到小学的时候，一开始还不太适应，也是焦虑了一阵子。后来你发现你的这种焦虑可能是徒劳的，可是你不经历过，你是不知道的。
1: 因为你是事后嘛，
2: 对，
1: 我发现我的焦虑是徒劳。
2: 嗯，
1: 但如果当下我就在焦虑呢，我劝大家别花这个钱，
2: 就是、
1: 好不好、哦？咱至少别花这个钱。
2: 现在你们可以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刚刚乐成不是说了吗，可以发送关键词小学，有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携手了长沙华夏学校，就在5月16号
1: 下周六，
2: 有一个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
1: 不要钱，
2: 你一分钱都不用出，咱们可以带着孩子沉浸式的去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
1: 对，
2: 还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给孩子们上音乐课，那对于家长来说呢，我们可能也要做一些心理建设，那我们有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专家，
1: 挺好，
2: 还有育儿思辨公开课，这些都可以帮我们的家长去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
1: 如果你们家啊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家长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免费报名，活动不收您一分钱，但是名额有限，5月16号下周六长沙华夏学校跟大伙儿不见不散。当然这事儿呢我们就针对马上要上一年级的小朋友，
2: 是
1: 啊，你们家如果这孩子这年龄啊或者是学习的状况这样阶段啊跟这不一样，那咱就可以考虑接下来这个母亲节就是在明天，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明天是个宠粉日，妈妈们的专属闺蜜局我们给您安排好了，本来今天是不说这事儿的，原因是今天下午我们在打电话回访确认的时候，有几个家庭说明天有事儿临时来不了，
2: 哦，空出了几个名额，
1: 对，我们先是空出了几个个位数的名额，所以现在大家报名还来得及，妈妈是不是总围着你们家转，没有宠爱自己，
2: 是
1: 我们这一次把省妇幼的专家请到了活动现场，给妈妈们安排一场纯享版的健康关怀局，同样不收钱
2: 啊，会带妈妈做哪些检查呢，骨密度的测量，
1: 很好，
2: 这个一定要去啊，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其实是非常害怕摔跤的，骨密度是在变少的，
1: 骨质流失吗，
2: 你是需要去喝牛奶也好还是补充钙质也好，吃什么样的钙质也好，这个其实你是需要去问医生的，
1: 对
2: 不对，做这个骨密度的测量，还有体质辨识，以及耳穴压豆舒眠疏肝，助眠疏肝，这些都是女性其实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而且我跟你讲这个骨密度的流失真的不是说你到了50-60岁60-70岁才有可能会出现的，乐成你可能现在还没有这种困扰，
1: 我有，
2: 实际上是在35岁之后骨密度就会大量的流失，很多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你像大量的喝茶大量的喝咖啡都会让你的骨密度加速流失，所以如果你在陪着妈妈去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去做一个骨密度的测试，关爱自己从现在开始嘛，
1: 一般体检都有这个测试吗，对吧，就是你的骨密度状态嘛，
2: 对，
1: 好，这是刚刚翟弟说到的所有都是免费的啊，另外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吴颖兰教授和梁慧珍教授，这两位都是我们省妇幼的顶配专家，面对面跟您免费答疑，给您把脉问诊，同时还有专属的养生茶和穴位卡等你来解锁那个。

0: 个穴位啊，中医之精妙就在那儿。有时候穴位一通，好多事儿就没了。关键是妈妈们平时都不愿意去医院。我们现在是什么呢？闺蜜局，很软化，很软性，不会让妈妈们有排斥。
1: 嗯，
0: 5月10号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半，我们这个地点就在省妇幼的创新楼4楼。已经报名的朋友，我们今天会一一电话回访确认，明天跟各位相见。那现在呢，大家还可以赶紧回复母亲节快乐，抢最后几个名额。
1: 母亲节快乐，记得填写您的报名信息啊。
0: 嗯，母亲节快乐这关键词您别弄错了。
2: 她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她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她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3: 重重重，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2: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3: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2: 重重爱爱，健健康康，
3: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4: 一起宠妈妈。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

0: 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打堵车时间变成了生活的惨淡吧。我是14岁的牛富豪，祝你下班快乐。
3: 刘书涵，你让妈妈记得回复母亲节快乐啊！
4: 你知道吗？上班那么长时间之后，下班突然听到这些小朋友的声音，心都化了。
3: 很好，就很舒服，
4: 太可爱了。
3: 你瞬间觉得这今天这班都没啥
4: 啊！我们什么时候都觉得这班没啥，
3: 是吗？
4: 我很乐意。
3: 是你啊，我们说好啊，怎么都吃不饱，说一定要母亲才能去你们这活动吗？限制年龄吗？不会。我们这是一个宠粉活动，并且是关注女性健康为主。
4: 对，
3: 我们两位这个到场的专家也都是女性这个健康方面的老手了，
4: 顶配专家，
3: 都是专家啊，所以您可以放心，直接回复母亲节快乐就可以报名。然后 ZC 还在问，请问都是免费的活动吗？我们叫宠粉活动，宠粉活动啥意思？
4: 就是回报你们，感谢你们一直支持我们。
3: 对，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搞接驾不？没收大家一分钱，
4: 对，
3: 也不会收您的钱。
4: 嗯，
3: 就是跟我们的主持人聊聊天，然后跟专家们，主要是关于女性健康做一个关怀。
4: 嗯，
3: 我再重申一下啊，三大理由，一个是吴颖兰和梁慧珍教授，就是我们省妇幼的顶配专家，
4: 嗯，
3: 面对面给你答疑解惑，就是不收钱的。
4: 嗯。
3: 第二就是各种测试，骨密度啊、体质啊、耳穴压豆啊、助眠疏肝。全套的健康福利免费享受。再就是你现在是不是要排队要等位，人很多没关系，我们有养生茶您可以喝，有学位卡可以来解锁。明天早上的9点到11点半啊，省妇幼创新楼的4楼，您记得是4楼，所有报名的朋友我们最后几个位置都会一一打电话回访确认，记得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
4: 而且你看这时间安排的其实也挺好的，早晨9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11点30分，不耽误您任何的时间，就咱们看完了聊完了你就可以离开了，你也不用一直在那儿待着，然后该逛街逛街，该吃饭吃饭，一天时间咱们把它利用起来。
3: 这明天嘛，是不是这正日子，是不是还是挺好的。心想再问说，那你们刚刚说那个孩子什么时候长大？孩子每次都不跟我一起玩游戏，要找小伙伴的时候，我觉得他长大了。
4: 对，所以你会发现，他小的时候缠着你，你觉得有点烦，你不要嫌烦，因为他稍微大一点，他连话都不愿意跟你说，
3: 不跟你玩了。你要说到这个家庭出游，一起来玩，一起来闯关打卡，我们还真有一个活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活动在频道是我负责，所以我相对比较了解啊，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咱们长沙呢很厉害，是全国第一个把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咱们长沙在这一块走在前头。5月份现在是咱们长沙的叫家庭友好月，所以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在下周六上午湖南烈士公园，我们搞了一场亲子趣味运动会，注意啊，免费，全免费，只要到场的家庭和小朋友我们都有伴手礼送给您。
4: 好嘛，
3: 关于今天这个伴手礼到底是尺子橡皮还是啥，我们讨论了很久，这个礼轻情意重啊，我只能说到场都有伴手礼。来干嘛呢？亲子趣味运动会就是要求父母和孩子一起来完成闯关任务。
4: 但是这个闯关其实是属于趣味性的游戏，
3: 很有意思，
4: 它没有难度的，谁都可以来参加。
3: 真的，
4: 像是蒙眼默契大考验啊，就是大家一起来比爱心，看你能不能做对啊。还有像投壶亲子赛、零食大作战、手工
3: 体验，
4: 还有泡泡巡游，总而言之，游戏很多，来了以后一定是不虚此行的。
3: 我挑两个游戏跟大家讲吧。你刚刚就重点强调的零食大作战，我们的零食大作战是托盘，然后呢，爸爸。

0: 和孩子啊，要这个两人三足
1: 哦，
0: 腿还得绑一块儿。
1: 是，
0: 孩子呢就拿那个小铲子给自己的托盘里赶紧去铲那个零食。
1: 嗯，
0: 在有限的时间内铲完之后，马上要到终点汇合，就是还、
1: 嗯、
0: 过程中还不能摔。
1: 哦，
0: 你看爸爸是不是要帮着孩子？
1: 没错，
0: 孩子得用劲儿铲吧。
1: 对，
0: 这真的是一个手脑同步的协同合作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游戏叫手工体验，这是我们的非遗体验，现场可以做竹扇。在扇子上面啊，比方说孩子，你家女儿是属啥的？生肖
1: 属猴，
0: 属猴，教你用甲骨文写猴字。
1: 哦，这个很有意思。
0: 生肖体验，我们现场邀请到了雨花非遗馆的这个非遗专家、非遗老师、
1: 哦，
0: 教孩子们写他自己所属的这个生肖的甲骨文字体。我属鸡的，我都不知道那鸡字咋写。
1: 这你十二生肖我都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
1: 都不知道。
0: 这样的游戏我们不是凭空来的，是我们团队啊，就在过去这一周真的是绞尽脑汁想出来的，
1: 加班加点呢，
0: 就希望对孩子好，对家庭好。
1: 嗯，
0: 现场还有长沙妇联的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师，比方说，就像刚刚那个心想说的，我们家。孩子不跟我玩，不跟我沟通怎么办？这样的教育难题，现场可以让家庭教育指导师帮你支招。
1: 嗯，
0: 游戏是采取集章的对礼的这个方式，只要来的小朋友都有奖品，我就这么说啊。
1: 所以一分钱不花，咱就说你带着孩子去露营，你是不是还要花钱买一大堆零食啊？
0: 对，
1: 你
0: 们这儿都不花。
1: 要是去什么游乐场玩的话，那个消费也非常非常高。我们所有的物料都准备好了，所有的零食准备好了，所有的专家准备好了，还有很多奖品送给大家。
0: 怎么报名呢？因为这个活动我们是招募100组家庭，昨天我们宣传之后啊，已经过半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报名啊，关注长沙妇联或者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就可以报名。我们是下周六上午在湖南烈士公园跟大家见面，9点啊，记得来打卡，穿上你们家的亲子装就可以了，
1: 美美的拍一些照片，这都是你们未来珍贵的回忆。
0: 关键词是家庭友好。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下午的6点01分，我们来看到目前徐广高速长乡段莲花收费站附近以南71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那此时此刻省会长沙通行状况如何？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唐冲。唐冲你好。
9: 你好，佳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虽然是周六啊，但是由于是工作日，目前省会长沙的城区的实时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在河东，东二环从鸭子铺开始，一直到长沙大道的南北双向都是比较拥堵的，其中呢，南往北会更加拥堵一些。现在的高架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也是如此，北往南会比南往北车流量更大。在过江桥面方面呢，湘府路小猴子石桥还是当仁不让，还依旧是处于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角色当中啊。在河西方面的话，西二环的北往南的方向，在古山路段会车流量大一些，南往北呢，主要集中在梅溪湖到汽车西站这样的一个区间。再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面管制情况，截至到晚上的7点钟，银盆岭大桥的东北和东南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另外呢，最新的消息，在湘府路隧道东往西方向此前发生了一起事故，警力在现场处理完之后，事故车辆已经完成了一个撤离，目前呢是交通正在有序恢复当中，请在周边的路段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间距。好的，佳丽，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8: 嗯，谢谢唐冲。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7: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10: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0: 国家发展改革委8号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围绕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等5个部分，介绍了2025年我国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在过去的一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出台，覆盖各类主体制度规则统一，共建共享共用的社会信用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
1: 财讯榜四颗星。
0: 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已于近日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
1: 财讯榜三颗星。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在全球储能高景气度背景下，储能集成企业出海将成为业绩主要增长点，同时算电协同等场景拓展将助力储能企业构建多元化增长曲线。电池企业受益于下游需求旺盛、业绩增长迅速且具备较强的价格传导能力，行业整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配备健康副校长试点工作方案，以健康副校长为纽带，探索一名健康副校长牵头负责，一个医疗专业团队技术支撑，一家医疗卫生机构兜底保障的医校协同新模式。方案明确在2026年内力争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全面开展试点，覆盖学校含幼儿园数量达到6000所以上。据湖南省商务厅官方采信的应潮科技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湖南消费总额639.69亿元，同比增长6.42%，其中以汽车、家电以及数码产品为引领的以旧换新消费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各位，办理 ETC 时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并且享受服务。第一是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我们可以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者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线下办理渠道，各位可以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距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且前往办理。也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这样也可以轻松的办理 ETC 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体育方面的消息，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新鲜赛程出炉，北京时间今晚7:30，国乒女团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凌晨2:30，国乒男团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揭幕战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说，比赛开始前90分钟，墨西哥将会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幕式拉开这场地球上最盛大演出的序幕。加拿大将于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之后加拿大队将会迎战波黑队。美国将于6月12号在洛杉矶举行开幕式，之后美国队将会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3: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4: 宠宠宠，爱爱爱。

0: 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1: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0: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1: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0: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2: 一起宠妈妈。
3: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1: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3: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3: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把堵车时间变成生活的彩蛋吧。我是六岁的周潇潇，祝你下班快乐。
1: 微信平台收到栗子发来的消息，说今天怎么没有好友好有趣，我俩是穿越了吗？我是乐成，
2: 我是宅迪，
1: 这里是好友好有趣啊，问候大家
2: 啊。因为我们交通频道的主持人有一部分现在还在休假，吴山现在也还在休假，他的假期还没有过完，
1: 他明天上班，
2: 对，所以这几天的时间是我在代班。
1: 对对对，这里依然是好友好有趣，并且呢按照我们前几天的惯例，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给大家派发奖品的时候。
2: 昨天我们非常遗憾有很多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的听众，
2: 但是没有获得奖品，没关系啊，今天我们是有四份，是不是？
1: 对，因为今天我们跟这个加了个码子啊，今天明天呢就母亲节了，所以今天是四份奖品送给大家。明天是母亲节，您在微信平台发送您的姓名加电话号加你想对妈妈说的话，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抽奖的活动。如果被我们抽中了，您就会拿走孝心礼包。孝心礼包是啥呢？是一件门店指定的服饰或300块钱的代金券，这个门店是金丰中老年用品商店。
2: 到时候我们可以凭借后台给您回复的中奖信息直接到店消费就可以了。
1: 今天这个店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了，说已经有人去店里了。然后去呢是自个儿去的，没带妈妈去。去了后发现这个店里的东西衣服实在可挑可选的太多，还是决定带着妈妈再过来让她自己挑。
2: 对，让妈妈自己长长眼嘛。
1: 我觉得这也行。
2: 金丰中老年用品服饰它特别特别的多，而且经营了24年了。
1: 对，
2: 除了在长沙之外，你像是衡阳、岳阳、湘潭、娄底、怀化这些地方都是有连锁门店的。如果您在长沙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您可以去到侯家堂店，因为那家店是总店。
1: 对，
2: 面积更大，款式更全。
1: 这个侯家堂店就在那个有色大厦的1楼，铁汉大剧院的斜对面，
2: 是
1: 地铁13号线2号口出来，往东走个100多米就能到了，
2: 很方便。
1: 除了侯家堂啊，咱们长沙还有湘江世纪城的店，还有德润园店、银盆岭店、西站店、望城店。那如果你不是在长沙，在衡阳、岳阳、湘潭、娄底、怀化，刚刚宅基都说了，都是有门店的。怎么参与啊？您的姓名加电话加你想对妈妈说的话，我们在后台看到之后在节目当中分享，有可能就能够拿走我们的奖品。最后呢，我们奖品的发放形式

0: 是在微信平台，导播小哥哥会给你发一个中奖信息，你拿着这个信息到店去消费就可以了。
1: 嗯，
0: 本环节要特别感谢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金丰中老年用品的大力支持。
1: 大家都特别好奇说这里我可以挑到什么样的款式类型的衣服，其实我之前听乐成说完了以后，我个人是比较感兴趣新中式的款式，
0: 新中式
1: 啊，就是现在新中式也非常火，各大品牌也都在推出。关键是吧，你知道适合年轻人的新中式品牌，简直那个价格高得离谱，
0: 很高啊。
1: 那有的时候想给妈妈打扮的漂亮一点、时尚一点啊，但有真的，你看那个价格会有一点点望而却步。
0: 嗯，
1: 但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金丰中老年用品这一家店里衣橱里的衣服的价格还是挺香的。乐成，你之前开始多少钱来着？
0: 300多左右都能够拿到一套，因为我们的这个现金券就是300块钱嘛。
1: 嗯嗯，
0: 就基本上300块钱上下你就能够挑到一套。但是我要说，
1: 嗯，
0: 300块钱的这个券呀，它你给你少了呢，我们就给不给你退了，多了你自己得补。
1: 是，
0: 因为我们是优惠券嘛。但是我要说的是无门槛消费，就是你只要在店里看到了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侯家堂是旗舰店啊，基本上到店以后，因为这个店是开了很多年的老店，所以它整体的服饰啊，包括啊服务都特别到位。据说店里还有轮椅、马桶架这样的这个售卖。除了衣服它还有好多别的，
1: 嗯，
0: 就是关于中老年用品这一块它是考虑非常全，并且它这个店里的保暖内衣它的面料都是亲肤不闷汗的，那个鞋卖鞋子鞋底都是防滑的，
1: 嗯，
0: 特别特别周到。当然这是侯家堂店啊，您可以大概的看一看瞧一瞧。当然呢，到店以后您尽量挑选，我们现场是给你搭配好了一套服饰的，就给你配好了。你如果觉得不好看没意思，300块钱的现金券您可以直接兑换，好吧。侯家堂店是最大的门店，相对来说多一些。哎呦，我已经收到好多朋友发过来的这个祝福了啊。行，我们先分享一下吧。香风说，妈妈母亲节快乐，母爱伟大，为家庭付出的实在太多，辛苦了一辈子，也祝福翟迪老师母亲节快乐。我是你的粉丝三毛。
1: 谢谢三毛啊，
0: 这老朋友了
1: 是不是？很多年了，对。
0: 嗯，红橙子也发过来了这个留言。哎呀，这还说的挺多的啊，我看看。他说，我有一段想送给妈妈的话，叫妈妈，谢谢你这么多年为这个家默默付出，辛苦操劳，从小到大你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包容我的小脾气，牵挂我的喜怒哀乐，一路陪着我长大。以前不懂事儿，会任性顶嘴让你伤心，慢慢长大明白，您的唠叨全是关心，眼里都是疼爱，往后余生换我好好孝顺您，体谅您，陪伴您，愿您平安健康，少些劳累，多些舒心，温柔以待，我会一直做您最贴心的依靠。
1: 你们对妈妈说的这些温柔的话我们都收到了，当然各位也可以继续把您的姓名加电话以及您想对妈妈说的话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发给我们。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嗨，我是你的好朋友张月婷，肚子系好安全带，小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4: 谢谢月婷宝贝啊，也记得跟妈妈说去祝福和温暖，好吧？杨刚啊说，我也要给妈妈送祝福，超人妈妈节日快乐，往后余生幸福常伴，喜乐长安。
5: 啊，我看到这句话，我突然想起了，就是好多年前母亲节的时候，我闺女那会儿还在上幼儿园，找了一首小诗，录给我听的，
4: 啊，就是录音。
5: 对对对，我等会儿找出来给你听听，好可爱，好可爱。
4: 我们的节目里播一会儿，你能找到不？
5: 我能找着，我等会儿给大家找一下哈，看能不能听得到。大家也可以继续把你们对妈妈的祝福发送过来啊。
4: 我昨天就说啊，就是这个孩子的视频，现在因为手机啊，人手都有，录制非常简单，音频一定不要忽略了。
5: 对。
4: 那个视频呢是他成长的见证，那个音频声音的变化更是如此，真的不能丢了。可能是我们做声音的工作者对这个比较敏感一些，
5: 对 对, 对。
4: 但是孩子那个奶声奶调啊，你以后学都学不来，
5: 牙齿还没长齐，然后
4: 咬字
5: 非常不清晰，
4: 对，
5: 好可爱。
4: 我们说到这个时候，你看王生生哥又给我们发来了照片，他说这一次五一带着妈妈去了防城港旅行，希望时光慢点走，能够多爱妈妈久一些，祝妈妈永远平安喜乐。
5: 妈妈很年轻啊，
4: 他发过来一张照片，应该是他的夫人，
5: 两个孩子
4: 加妈妈，
5: 你看妈妈笑得多开心啊。
4: 他们家这是三个女人，俩男孩啊，
5: 对，
4: 是这个样子，
5: 真好。
4: 生哥我们见过太多次了，晚高峰的一些宠粉活动他

0: 都会来到现场，
1: 很热情、哦、
0: 我们经常交流啊，就确实包括上次这个宠粉活动晚高峰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他也来了
1: 啊，
0: 他们家宝贝也来了，当时做绘本交流什么的。
1: 下周六我们的活动你也可以带着闺女儿子一起来参与啊。
0: 我正要说这个，生哥你多关注一下，你反正你们家俩孩子要遛娃是不是、
1: 嗯、
0: 我们14周岁以下的孩子都能来参加，就下周六在湖南烈士公园上午的9点到12点我们会有亲子闯关的趣味运动会。
1: 嗯，
0: 这个趣味运动会有很多很多的游戏，有非遗体验，有5个游戏闯关，有现场的这个家庭教育指导的一些难题的一个答疑解惑、
1: 嗯、
0: 我们主持人我翟迪小猪我们都会去到现场，
1: 没错
0: 啊，这倒是可以跟我们继续沟通交流，跟我们一起玩一玩都是没问题、嗯、我们现在就希望啊下周六是个晴天
1: 哦。怎么报名来着？
0: 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这4个字啊，
1: 下个礼拜六
0: 你就可以报名
1: 了，等待着各位。对，
0: 今天是我们金丰中老年用品奖品孝心礼包的最后一天发放，我们还是要再次感谢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金丰中老年用品商店。我再说一遍，这个总店旗舰店是在侯家塘啊，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比较集中，
1: 嗯，
0: 店面也比较大，货品比较全，服务热线是400-9932-988，这个电话可以记得，您呢也可以直接在各大社交媒体去搜索，然后导航过去就行。
1: 京是北京的京，枫是枫叶的枫，
0: 没错，
1: 金枫中老年用品直接导航也行啊。
0: 已经有前两天我们中奖的这个粉丝朋友啊，去到了门店了，已经挑选了，有的呢是说我要带着妈妈再来挑一下子啊，这都是可以的，您不用着急。如果是要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那就是回复家庭友好。明天的活动那个闺蜜局是母亲节快乐。最近咱交通频道的活动呢确实是有点多。
1: 对，刚才我在播新闻之前看了一下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就回复报名，朋友
0: 哎，
1: 您是报哪个名？
0: 报哪个名？
1: 您如果实在是不记得的话，就在后台直接提问说我想去参加什么活动，
0: 对，
1: 我们看到都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晚间的18:30，我们看到省会长沙湘府路隧道东往西方向有车辆抛锚，目前警力已经前往处置了，请大家注意避让。
7: 另外呢，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梅溪湖隧道内62到6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现在车流量很大啊，交通通行缓慢的，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还是待定，各位耐心一点。
6: 今天是星期六，但是个工作日，明天呢就休这么一天，这一天能不在家待，我觉得还是别在家待着，
7: 出去晒晒太阳。
6: 哎，就出去还是溜达溜达，消消费是吧？花花钱。唐冲说啊，有个地儿，哎，这些消费又有补贴了，我们问问看。唐冲你好。
8: 你好，其实不光一个地方有这个券啊，在多个地方，也就是在长沙市的雨花区，多家门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叫雨花花花卡，有奖金，总共100万啊。大家在明天，也就是10号，就可以已经是可以在飞梦雨花上正式的报名了。那当然了，这个是需要抢的啊。这报名就可以参加一个公证摇号，中签者是最高可以享受满400减200，相当于打对折的一个优惠。那总共是有四档的一个优惠券，也就是满100减50、满200减100、满300减150以及满400减200都是一个5折的优惠。那每位中签用户可从四档中任意选取2档领取啊，同一用户单周是最多使用2张券。那在这一轮报名通道是在明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放，持续到17号的上午10点。市民是扫描雨花花花卡实体卡上的一个飞梦雨花，也就是飞梦雨花的二维码，或者是微信直接搜索公众号就可以报名。那雨花区的商务负责人介绍呢，本次的一个专属消费券是预计5月19号由长沙市的新城公证处统一摇号，5月20号公示中签的名单，并于当天20点将发放券发送至中签用户的一个账户当中。那本次优惠券的使用日期是自领取之日起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覆盖了中秋啊、端午啊、国庆啊等等多个消费旺季，让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去享受更多的一个美食。好了，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谢谢唐冲的提醒。你看，这又是一个消费的小窍门啊，可能要抢抢券了。明天启动，5月10号，这是雨花区100万元的一个餐饮券，5折就能吃遍雨花区。雨花区的美食还是很多嘞。
7: 对，我建议大家啊，你们可以把这个长沙的各个区、每一个区的政府网站，微信号都给关注一下
6: 、
7: 为什么？就是现在国家的补贴非常多，
6: 对，
7: 是省里市里的补贴也很多，他们第一时间发放消息以及发券基本上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公众微信号上。
6: 对，
7: 有的时候我们上节目可能你们没有第一时间听到啊，去关注一下那个公众微信号，然后有这个福利去抢。很多时候大家是不知道消息，所以抢不到。
6: 是的，
7: 而且你看之前我播新闻的时候不也说了吗，现在消费因为促消费的这个活动力度非常大，以旧换新的活动很多，咱们家里有那种什么旧家电呀、旧设备呀，
6: 都
7: 可以
6: 去换，
7: 就我们买东西花钱也要花的值，不要花冤枉钱，有的优惠咱们该薅是要薅的。
6: 然后这种优惠信息呢，可以多多传播给自己的好朋友、家人、亲戚啥的，这个有钱大家一起省一起花。你像金芒果商城，我们同样在520大促期间也跟大家提供了折扣，满520享9折单笔订单啊，如果满了299享95折，全场商品都满足这个折扣，当然特价商品除外。那什么叫特价商品呢？就是那个专区里头的，99的专区里头，这个活动是5月9号到22号，全场9折，就是给到大家一个宠粉的福利。
7: 对，我刚刚看了一下99的专区，这个第一是可以去凑单，对吧？凑单我们可以满减有优惠，然后除此之外，它里面的都是小样， 非常好，
6: 旅行出差
7: 啊，就你们
6: 很方便，
7: 你们出去玩太方便了。你看有海蓝之谜的小样、
6: 嗯、
7: 对吧？就面霜也有，精粹乳、精粹水都有，黑绷带面霜有，然后雅诗兰黛的眼霜小样也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些大牌的小样，如果你以前没有用过，也不知道好不好用，或者你一直习惯使用，想带小瓶出去、
6: 嗯，
7: 咱就不用再去买那个分装瓶了。
6: 对，
7: 太方便了，可以试
6: 试。我从来不买分装瓶、
7: 嗯，
6: 因为我分不明白，然后它还浪费，你知道吗？它倒出来我心疼。
7: 前段时间我在搞卫生的时候，
6: 嗯、
7: 我发现我可能是每隔一段时间去买一个小的分装瓶，嗯、时间长了你放那儿不用，
6: 都忘了吧。
7: 就外面都黏黏的，
6: 绝对
7: 的，脏脏
6: 的，绝对的。
7: 然后你让我再去清洗一遍，我觉得好麻烦呀、
6: 嗯。
7: 就是你把这些小样拿着用，用完了直接丢了就可以了。
6: 我呢，相对出差啊，这精力没有那么多。
7: 嗯、
6: 我们一年可能也就一两回，
7: 嗯、
6: 所以没有那么多。我，但是我都会买小样，就是会在金芒果商场买这种打包小样。为啥呢？
7: 嗯、
6: 我健身。
7: 哦、
6: 我健身洗完澡就洗澡，你不得涂抹东西吗？
7: 对，
6: 我就不会带我家那个正，就是那个大瓶的，
7: 对，
6: 我就全带这个，你放在那健身包里头，又方便又轻巧。特别特别好，所以我是用来这个事儿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旅游出差，但凡你有这样的使用场景，都可以买这种小样装。
7: 然后我刚看99块钱里面还有安耐晒，
6: 好多、
7: 哎、好嘛，99安耐晒赶紧买回去啊，这夏天也到了，防晒要从现在开始做起。
6: 对，这是我们的专区里头啊、
7: 嗯、
6: 那如果回到我们的推荐榜单呢，卡洛驰的成人款洞洞鞋、儿童款洞洞鞋都有，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两只299的价格没怎么变化，四件套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目前是1999的价格，还送迪奥的变色唇膏两只。
7: 嗯，
6: 整体的这些优惠活动福利，我们在整体的这个金芒果商城的首页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了解到详情。
2: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9: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0: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11: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12: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9: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12: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10: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3: 岳阳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娟，
4: 欢迎大家到岳阳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天下洞庭、纯美巴林的魅力，期待大家的光临。
2: 岳阳县有一座深藏在大山里的民间故宫——张古英村。
3: 600年前明代古建筑群，家家相连，户户相通，一起探索1000多户民宅排水系统的未解之谜。张古英村的绝美中国古建筑，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
2: 登上湘北第一山大云山，这个世界在炊烟袅袅的大山里来一次森林疗愈，还有麻布山高空滑翔伞、八仙云居民宿等你休养身心。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5: 嘿，你还在犹豫吗？有人已经把热爱开成了一家店。
6: 在凤凰，一群年轻人把百年竹编手艺编进了当代日常。
5: 在岳阳，95后把闲置老院子改成了亲子研学基地。
6: 在长沙，第7代绣娘让千年香绣点亮了年轻人的日常穿搭。
5: 他们就这样扎根街巷，长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烟火。
7: 看到没，青春小店又上新了。我一直想开一家主题花店，你说我能行吗？
8: 当然可以，快去试试啊。
6: 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面向全省，不挑城市大小，只看梦想分量。未来3年，全省将服务超1000家小微青年创业主体。
5: 长沙农商银行全程提供创业扶持，推出专属新城青创卡，新城青创贷最高50万，房抵快贷最高300万，额度秒批秒到账，不让热爱卡在钱上。
6: 湖南共青团、湖南广电、长沙农商银行三方共推青春小店公益计划，
5: 只要你想，热爱随时起航。
6: 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0: 嗨，我是你的好朋友彭金墨。坐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1: 恭喜彭金墨小朋友成功被乐城选中，我要带你去看这个咱们长沙第一部沉浸式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设计创意园后湖戏码头这个演艺新空间里头已经开放。五一期间很多人都看了，叫《长沙》，你看过吗？这剧
2: 我没有，但是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
1: 啊、很火、今年五一非常火，
2: 好多人评论说看完真的会哭，
1: 会哭，
2: 说看完就感受到了爸妈年轻时候的模样。
1: 对。
2: 啊，还有人说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觉得应该很土吧，编剧肯定不好，结果看完了之后后劲吓得可怕。
1: 我跟大家讲啊，《长沙》这部剧啊，跟传统的剧场它不太一样。以前是不是正襟危坐？
2: 对。
1: 现在观众一进门看到的不是舞台，它是一整条90年代的长沙的老街，然后这个空气当中甚至有那种老居民楼特有的热闹的气味，有粉店、竹椅、出租房、歌舞厅、小阳台、老式的灯牌等等等等。所以你去的不是说我是一个观众，你感觉你住进去了。演员会突然跟你讲话，那个大姐会冲你喊你那个房租什么时候交了，然后旁边可能也有演员扮演着街坊，然后跟你说，我跟你说个八卦，粉店老板在下粉，那歌厅的灯球就这么一转，就非常的让人入戏。
2: 对对对，就是这种入戏感会让很多没

0: 有看过戏剧或者是习惯于看传统戏剧的人、哎、非常非常意外。
1: 嗯、
0: 啊，所以一开始我们在看到这个剧的介绍的时候会觉得它只是怀旧，然后你就看完以后就发现它真正打动人的是那些已经快消失了的老东西，
1: 对，
0: 人情味儿，
1: 对，咱们老长沙的人情味儿。
0: 嗯，
1: 今天我们节目特别有幸，好友好友去邀请到了湖南省话剧院演员、国家二级演员刘佳老师。同样他也参演了这部戏剧，我们来问问他好不好？刘老师你好，刘老师你好，那个感觉这个电话的信号不是特别好，您现在是在哪个位置？
2: 哦，我现在是在车里。
1: 哦，在车里是吧？
2: 刚下班。
1: 啊哈，哎呀，辛苦了，刚下班。能不能跟我们大家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您这个到底是在这部剧当中参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有怎样的体会？
2: 好的，大家好，我是湖南省话剧院的演员刘佳，在《长沙》这部剧中，我饰演的是叶宇。然后这部剧我刚刚也听到主持人介绍了，就说了一些关于我们这部剧的一些特点。然后我们呢饰演的就是92年在长沙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在这个地方开始决定创业，然后认识了一群长沙的街坊们，然后认识了长沙的房东，跟他产生的一些故事。
1: 嗯，房东是胡大姐是不是？
2: 对，胡大姐。
1: 啊，所以您是这刚刚毕业的三个年轻人当中的一个。
2: 是的，就是叶宇是一个上海姑娘。
1: 上海姑娘，那要说要上海话不？上海念，
2: 有一点点上海口音了，
1: 有一点点啊。这部剧筹备多长时间了？
2: 我们筹备这部剧呢，已经大概有小半年了吧。但是落地排练的话是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五一首演的。
1: 五一现在是什么频次演的几场？
2: 我们五一开始演了5天，然后基本上是场场爆满的一个情况。然后后续的演出呢，会在每个周五、周六都会有演出，每天晚上7点半。
0: 7点半，那如果想要买票的话，是从什么平台？怎么购票啊？
2: 购票的话可以关注我们湖南省话剧院，然后在我们湖南省话剧院的小程序里可以直接购票，然后大麦和猫眼上也都上了我们的票，直接搜索长沙就可以了。
0: 我特别想问一下刘佳啊，这是你第一次去演沉浸式的戏剧吗？就是和观众之间是没有任何距离的？
2: 可以说我觉得这么
1: 近距离是吧？
0: 近距离，
1: 如此
2: 基本上我们跟第一排的观众的距离不到1米。然后中途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下到这个跟观众和舞台中间的这个区域，跟观众交流，跟观众演出。然后这个尺度啊，这个把控啊，包括怎么样让观众可以不出戏还能够跟戏，然后还同时他，因为毕竟舞台是一个假定性的事件，但是能让观众去相信他，跟着我们情绪一直走，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这5场演出中间，观众也是跟着你一起笑一起哭，还蛮奇妙的。
0: 嗯，那你有没有在演出之后和观众有交流，就是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
2: 有的，有的。因为我们其实基本上，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一个演后的 SD 环节，然后会有签名啊，包括跟观众交流，然后事后我们也会去小红书上搜一些观众，然后跟他们交流。基本上我们收到的评论都是在说没有想到这部剧会这么好看。因为就像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之后也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剧啊，怎么敢取一个这么大的名字，就是以一个城市来命名一部剧，其实是非冒险精神的一种体现吧。然后但是看完的观众都说，哦，确实在这里头看到了非常非常多，不管是就是能够代表长沙人的情感，然后长沙人对这座城市，包括我们新长沙人，其实现在这三个大学生呢，只有一个人是长沙本地的，然后剩下2个，一个是东北的，一个是上海的。对，扎根在长沙创业的年轻人，然后成为了一批新长沙人，然后包括我们，然后我们之间的情感，到现在也让大家看到长沙人这种吃得苦、耐得烦、怕得埋的这种精神。就是不管是生活在这座城市去打拼的年轻人也好，就长沙这座城市长大的人也好，都
1: 这个佳佳应该是在车里啊，信号不是特别好，所以在我们这边听来有点断断续续。没关系，我抓紧时间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
2: 好
1: 因为刚刚说买票嘛，然后您这个呢就进去就没有观众席，就好像直接到舞台，我们这个买票就没有座位可选，对不对？还是说也有顺序之分？
2: 对，我们会有几个区域购票的区域，然后有些区域呢是在居民楼楼下，有的区域呢相当于前庭，然后有些区域会选择有不同的区域，因为我们的

0: 谢石瑞，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一看《长沙》这部剧啊。但是看戏剧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不能作声啊，不能影响演员，就安安静静的就好啊。
1: 我听小朋友讲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在所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当中，可能流行这么一句话，叫七八岁狗都嫌。
0: 是的，那讨嫌。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所谓的讨嫌，可能只是在你面前求关注。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把工作当中的一些负面情绪带回到了家里，你没有去倾听他，所以讨嫌的并不是孩子，而是你和孩子之间可能有些隔阂和距离是你自己没有发现的。
0: 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也来自于各方各面啊，有的时候确实是自个儿的原因。
1: 对。
0: 但没关系，这一切在湖南交通频道，我们都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入口。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我们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如果你们家有那个即将入学一年级的宝贝的话，就可以来，完全免费。我们提前感受和体验一下小学的生活。同时，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回复关键词"小学"的。您现在就可以报名，这是免费的。关键我担心名额有限。5月16号啊，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
1: 提前带着孩子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让他们感受一下小学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当然，作为爸爸妈妈，你们有任何的疑问困扰，都可以在活动现场和专家进行沟通交流。

0: 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2024年底，复古流行乐队扎扎苏在自己的专辑《第一千页》里写下了这首带着哲学思辨和都市女性自愈力量的歌曲《雨后的哲学家》。扎扎苏是一支组建在北大的原创乐队，音乐风格灵动浓郁，歌词真挚温暖。这首《雨后的哲学家》把一个人在经历了内心暴风雨后的清醒和坚定写得干净有力，它不是一首传统情歌，更像是一首献给自己的独立宣言。在编曲上，乐队也大胆融合了复古曲风和电子音乐，营造出一种介于迷离和通透之间的独特氛围。这首歌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却凭借它真挚的听感，在独立乐迷圈层当中口口相传。那些在迷茫中反复做决定的人，终于在不再猜大雨会不会落下的旋律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笃定。他也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提醒大家，省会长沙东二环线鸭子铺上行匝道东往北的方向临时性的交通管制了，各位提前留意。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蓝思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长沙群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拟向永州市慈善总会无偿捐赠390.02万股公司股份，用于支持永州市体育场提质改造项目。本次捐赠股份占总股本的0.07%，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按照5月8号收盘价25.55元来计算，本次捐赠的股价价值达到1.11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我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高1至3度，局部地区达到4至5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迅速扩张。华北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根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其中黄金首饰84.620吨，同比下降37.10%，金条以及金币202.062吨，同比增长46.40%，工业及其他用金16.610吨，同比下降7%。

0: 7.43。北京市交通委消息，为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5月10号开始，在北京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大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新华社消息，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间，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附近打击伊朗货船以及渔船，共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6艘船遭袭，船只均归伦格港县中部穆阿利姆港的居民所有，共载有20人。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线以及航行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报道说，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的最新形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他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局势并不安全，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经对国际航运以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根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到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根据了解，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穆杰塔巴返回住所时遭受到爆炸波的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以及耳后受到轻伤，现在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要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者其他文件，以便对于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1: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3: 哎哎，你听说了吗？那个青创超 A 大讲堂来咱们学校了，约不约？
4: 就是坐着听大道理，不去不去。
3: 谁跟你讲大道理啊？全是干货，去不去？
4: 说几点？
1: 5月12号，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青创超 A 大讲堂，走进长沙理工大学。
2: 金龙电缆董事长毛冰花，东毛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芒果数字资产交易中心总经理李伟斌，
1: 从硬核创业经验到现象级商业裂变，没有空话，只有实战。
2: 5月12号下午2点，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你来。
1: 上午10点起，外场青春市集，先到先嗨。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0: 打堵车时间变成了生活的惨淡吧。我是四岁的牛富豪，祝你下班快乐。
1: 谢谢舒涵。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啊，端午假期马上要到了，春假刚结束，是不是还没习惯啊？又有三天不调休，时间非常充裕。包括高考结束的孩子们想要来一次毕业旅行，我们也可以安排。芒果旅行家现在给你出题，请听题。
2: 以下这些地方你选择哪里？
1: A 去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2: B 去最美内蒙西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1: C 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
2: 嘉峪关啊。 D 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森林木湖都是不错的选择。
1: ABCD 你选哪个？
2: 我都想去。
1: 选哪个你都给我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以后，我们的客服小姐姐，包括我们的导游小姐姐，都会直接跟您对接和回复啊。
2: 对，还有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毕业旅行嘛，很多家庭、很多孩子想要一起去，对不对？
1: 是的，
2: 你可以跟着我们的大团一起出游，没有问题。
1: 哦、
2: 当然，你也是可以组成小团，比如说几个家庭关系特别好，我一起出去，可不可以？
1: 对，
2: 进新疆这个群里直接提你的要求，都可以满足。
1: 这个是真的啊。
2: 几个孩子想要一起结伴旅游、家人又不放心，能不能找导游给我们安排好了，就这几个孩子一起没有问题，进群提出你的需求。
1: 对，因为你这只要有要求我们都能满足、我们也能够小团，本来就是小团的安排，如果你要私家定制也是没问题的啊。
2: 对，有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可以轻轻松松的让你收获美照。
1: 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更多的旅行，包括境外的旅行出国啊，我们这都有。你回复关键词新疆统一进群，有任何的需求跟我们的导游啊，跟我们的地陪人员去沟通就好了。明天呢休息，长沙呀也有一些全新的打卡地。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是挺开心的。这是一个全新的打卡点，在今年的6月27号将会正式开门营业，也就是下个月的月底。在哪儿呢？天心区湘江中路和下碧湘街交汇的那个地方，3号线直达灵关渡站，紧邻的就是杜甫江阁和橘子洲。这个地方我在今年五一假期的那个片花里其实我提到过一下。
2: 哎呀，我手机里好多
1: 是不是
2: 在那儿的照片，
1: 很漂亮，叫碧湘楚巷。
2: 大家可能会好奇说怎么6月27号才正式开放你就已经去拍了。对，我就是这么爱赶热闹、对，我4月份的时候就去拍了。我当时去的时候里面还是一片工地啊、全部是废墟，还没有完全建好，但是已经有很多小哥哥小姐姐过去拍了照，非常出片。我要跟那些特别喜欢打卡拍照的朋友说，如果你觉得去蟹子笼太远了、对不对？这里一样，因为风格完全一致，
1: 是吧？
2: 很漂亮。这个就是湖南大学的魏春雨教授团队联合中国建筑设计院操刀设计的。这个魏春雨教授就是蟹子笼的设计师，所以整体的风格非常一致。它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仿古的套路，你在那儿能找着过去呼吸的气息，也能找着现代与科技的结合。然后它有一个很漂亮的窗户，你站到那个窗户那儿，就可以透过玻璃拍你的背影、然后眼前就是杜甫江阁，反正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圣地。
1: 它跟那个平时我们说的去那个是 shopping mall 感觉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同。
1: 它是一个低密度开放式的街区，有四大功能片区，并且它建筑的中轴线跟岳麓山的云麓宫是精准对齐的。
2: 对，
1: 这就是咱们湖湘啊天人合一的建筑哲学典型的载体。
2: 现在我们知道的是项目招商签约率已经达到了80%，
1: 对，
2: 还有特色手店占比将近50%，就是和其他的传统商场还是不太
1: 一
2: 样的。
1: 不一样。
2: 我今天仔细的去看了一下那个品牌，我有一个非常期待的
1: 啊，
2: 就是广式的非遗饮食店。
1: 对，
2: 点都德。
1: 对，
2: 我超爱吃点都德，但是以前就只能跑到广州去吃，
1: 现在有了
2: 长沙手店就是在那里开。
1: 有很多手店都会在这个地方来集中。
2: 嗯，
1: 华冲手店还有我们跟咱们芒果是息息相关小芒全球旗舰店就在咱们广电楼下啊。另外呢薄荷文化包括滚滚民谣等等、有服饰有经济有芒果系的 IP 延伸，还有民谣酒馆
2: 啊、还有一些慈善商店呀深夜酒馆呀中国国家地理展一些稀缺的品类。除此之外

0: 我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就是陈克明面馆，以前都是在超市里面去买陈克明的面条。
1: 对啊，
0: 我不知道他还能开店，开店做出来的面馆是什么样的味道，
1: 没想到
0: 展厅会布置什么样，我都挺好奇，都想去看一看。
1: 嗯，六月份就会试营业啊，那五一广场岳麓山之后，长沙又有着一个全新的打卡地标了，到时候您朋友家人来啊，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好，我是黄子月。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的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啦。
4: 谢谢子月小朋友，在晚高峰出现的这些可爱的童声们呢，这个声呢就是声音的声 啊，他们的声音陪伴确实让我们下班的路途啊都开心了不少，
5: 放松了一下。
4: 对，也谢谢各位宝贝们孩子们，明天呢就是休息了，但明天别忘了是母亲节。
5: 对，
4: 如果之前准备了礼物呢，可以想一个有仪式感的方式派送出去。如果实在没有准备来不及，你现在下个单给个订单截图，是不是有点没有诚意？咋办呢？
5: 建议大家啊，现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母亲节快乐，然后去填写您的信息，带着妈妈一起干嘛呢？我们送给她一个非常有爱的闺蜜局，就在明天，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健康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的梁慧珍教授，这些专家团啊，都是顶级专家团，会和我们交通频道的妈妈们一起过一个非常有爱的闺蜜局。
4: 对，之前有粉丝在我们前面节目的时候问说，那不是母亲可不可以？不是妈妈行不行？也行，也没问题。我们主要是关怀这个女性健康。
5: 你是女孩子就行了。
4: 对，明天是5月10号啊，是各位妈妈们的节日，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女性同胞们来到我们这个闺蜜局当中。除了现场有对于健康的这些关怀和诊断以外，还有养生茶，还有穴位卡这样一些有意思的打卡冲关。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身体啊，包括我们各个环节能够更加的了解，能够对自己有一份呵护。
5: 对，
4: 交通频道呢，在每个月都会有这个宠粉的活动。
5: 是，
4: 这是我们5月份的宠粉活动。
5: 所以之前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说要不要花钱？
4: 不用，
5: 是免费，免费的，
4: 完全免费。
5: 我们已经提前为你准备好，享受到了。
4: 对，
5: 你只要带着妈妈来或者自己来都可以。
4: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它出现的是一个报名的链接。点进链接以后，输入一些简单的信息就好了。其实今天不该说这事儿的啊，昨天我们就招满了，但是因为临时我们在电话通知的时候，有这么几个家庭明天有事儿不来，所以就多出了几个个位数的名额。现在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母亲节快乐来进行报名，但是我要提醒一下，报名之后是需要接到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才算是报名成功。好吧，一定要有电话的回访啊，是在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创新楼的4楼的位置。明天上午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5: 当然了，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
4: 节日快乐。
2: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6: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最近有个离谱又火爆的话题刷屏了全网，故宫每年居然要用掉

60吨猪血。嗯，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数据，第一反应就是脑补各种说法，一时间各种奇幻解读满天飞，越传越玄乎，把古老故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个传闻到底是真是假？今天啊，就给大家讲个明白。故宫博物院古建专家已经公开澄清，60吨本身就是夸大数据，朱穴更不是用来镇邪的，这纯粹是网友的脑洞谣言。很多人都想不到，看似普通的朱穴其实是古代顶级的建筑修缮材料。大家都知道，故宫以木质结构为主，木头最怕潮湿、虫蛀和开裂。古人没有现代工业涂料，就摸索出了纯天然的防护配方。在古建筑修缮中，工匠会把朱穴搭配砖灰、桐油、麻丝调和，做成特殊灰浆，涂抹在木头表面。这层保护层专业名叫地障层。可能有人好奇，建材这么多，为什么偏偏选朱穴？这其中啊，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对比牛羊穴，猪是杂食动物，血液油脂含量高，粘性更强。猪血里的蛋白质遇到石灰会发生化学反应，让灰浆附着力翻倍，干透之后坚硬又柔韧，牢牢包裹住木梁木柱。这层猪血涂层用处超多，既能防水防潮，隔绝雨水湿气，又能防虫防腐，阻挡蛀虫侵蚀，还能防止木材热胀冷缩导致开裂。同时它还能打底固色，让故宫红墙保持色泽鲜亮，经久不褪色，完美适配北方多变的气候。最后再次跟大家强调，第一，网传每年60吨猪血并不属实，目前猪血只用于古建筑破损修补，实际用量远低于网传数据。第二，朱血不是封建迷信道具，是古人反复实验得出的天然粘合剂，防护漆。现在很多传闻总爱给古建筑强加玄幻色彩，但真实的故宫从来不靠虚无的鬼神之说留存百年，靠的是古代工匠脚踏实地的智慧。一砖一瓦，一浆一料，都是劳动人民积累的建筑经验和智慧。这里是热梗指南，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国务院成立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调查组，
5: 陈晓明探望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收治伤员，科学治疗，精心护理，全力保障每一名受伤群众早日痊愈。
4: 共抓长江大保护，共建能源新体系，省政府与三峡集团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刘伟平出席。
5: 巡视整改在路上，常德金市聚焦民生短板，擦亮幸福底色。
4: 娄底深入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当好参谋员，做好娘家人。
5: 湘 BA 常规赛第十轮开打，株洲队豪取十连胜。
4: 大家好，我是凯霞。
5: 大家好，我是李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5月4号16点43分左右，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0: 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看望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受伤群众，转达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的亲切关怀，鼓励大家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安心养伤，积极治疗，早日恢复身体健康。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来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逐一看望受伤群众，详细询问他们的伤情和身体恢复情况。他说，这次爆炸事故给大家的身心带来巨大创伤，令人深感痛心。国家和省里派出了最好的医疗团队和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希望大家增强信心，配合治疗，相互关心鼓励，共同度过难关。同时嘱咐医务人员，除了要密切观察伤情变化外，还要关心治疗受伤群众的既往病史、基础疾病，帮助大家早日康复出院。
1: 随后，沈晓明看望慰问了参与事故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听取医疗救治整体情况汇报，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他指出，要再接再厉，全力以赴救治受伤群众，科学治疗，精心护理，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疏导，帮助受伤群众尽早恢复身心健康。要加强对受伤群众及家属的关心关爱，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要健全突发事件医疗急救体系，完善首席医疗官制度，用好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装备，强化应急预案演练，不断提升医学救援能力。省领导王道喜、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参加。据了解，截至5月9号17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经过全力救治，4名重症患者已转为轻症，目前在医救治42人，其中重症患者一人，生命体征平稳。
0: 8号，省政府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共抓长江大保护，共建新型能源体系。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三峡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刘伟平出席。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明说，十四五以来，湖南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保障持续增强，能源结构全面优化，能源设施日益完善，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目前全省发电总装机和新能源装机分别突破9100万千瓦、4000万千瓦，新能源成为第一大电源，电力供应由硬缺口转为紧平衡。湖南从全国电网末端转向区域电力交换枢纽中心，希望三峡集团进一步加大在湘投资力度，积极参与湖南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一江一湖四水系统治理，将更多绿电直连、零碳园区等新兴业态布局在湖南，助力我省打造区域能源交换枢纽。刘伟平表示，湖南是水利大省，是三峡集团重要的战略布局区域，十五五时期，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湖南深化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0: 强能源之称。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三峡集团是全球最大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领先的清洁能源生态环保集团，围绕清洁能源开发、长江大保护等领域，集团在湘累计完成投资超178.8亿元，2003年以来累计送电达2256.3亿千瓦时。继续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常德金市市委以巡视整改为契机，聚焦医疗、教育等群众急难筹盼，积极引进优质资源，强化自身建设，一批民生突出短板加快补齐。今天请听常德金市聚焦民生短板，擦亮幸福底色。记者胡雨欣、常德台记者唐旭红、胡诗妮报道。
1: 4月29号上午，京市护士社区居民关某明在市人民医院做完手术，顺利出院。此前，他被确诊肠癌，本打算前往长沙进行手术。正是湘雅二医院和京市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展的一场义诊活动，让他改变了计划。
2: 不需要的话，我去在屋里能够治得好，就在屋里治；不需要的话，我们去也节约了时间，也节约了很多资金。有没有是会员当时反映，当时会聊解决问题，所以现在水平的远了高些了。
0: 关某明为何会选择在本地医院做这种大型手术？这得益于2024年12月省委巡视反馈相关问题后，金市市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建立的合作关系。2025年9月起，湘雅二医院一支帮扶团队常驻金市市人民医院，更多的患者再也不用辗转奔波，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名医。患者家属周某秀：
3: 在这里就可以到省里来交手，给我们医治的话，我们也放心嘛，给我们也有很多的方便。
1: 自结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湘雅二医院累计派出专家104人次进行指导，通过门诊坐诊、手术带教、教学查房、病例讨论、专题授课等5位一体工作模式，接诊患者1565人次。在京市市人民医院乳甲外科副主任陈明刚看来，通过这几个月的帮扶，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操作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4: 对我们的改变主要是体现在那种规范化、流程化的治疗手段，对我们现在基层医院的医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帮助，这让我们更有能力、更有底气的去治疗这些疾病。
0: 专家技术下沉，本土人才成长，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扎根金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金市市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德斌：
5: 通过湘雅附二派驻常驻团队来进行帮扶，这一举措来增强人民医院的整个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带动我们整个龙头医院的发展，龙头强啊，带动基层强，从而促进我们全市卫生健康事业的整体发展。
1: 在补齐医疗短板的同时，京市市以巡视整改为契机，把巡视反馈问题与校园餐整治工作结合起来，针对外包公餐监管难、质量不稳、价格偏高等问题，全面推行食堂自营，投入1280万元推进食堂标准化改造。如今，校园食堂饭菜成了学生们的暖心期待。京市市第二晚小6年级学生李新蕊：
6: 我喜欢吃这个花菜炒肉丝，还有冬瓜。现在的菜都是用新鲜的食材做的，之前是在外面包的饭。现在的卫生比之前在外面包的盒饭的卫生要好很多，然后菜系也很多花样。
0: 外包转为自营，变得不只是经营方式，还有食材新鲜度、菜品丰富度和卫生条件的提升。家长们曾经的担心也变成了现在的安心。家长沈思思：
7: 吃的还挺饱的，然后晚上回家就没有说我要加餐了，所以看到这样的变化，我们作为家长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安心。
1: 从看病就医到校园就餐，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对巡视整改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京市市委书记彭子胜：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成果，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以实实在在的获得

0: 感，回应群众期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在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中，娄底是在企业技术创新营销方式上给予精准服务，当好参谋员，为商户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用心用情温暖小商户，当好娘家人。来听娄底台记者康行家、严文辉、朱琦发来的报道。
2: 娄底高新区创新开展一起一起专项服务行动，联合专业智库深入36家重点企业，精准摸排技术需求发展难题，分类进行指导，有效引导传统产业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发展。三一联源公司副总经理赵陇福：
3: 我们企业的发展，政府在这一块给我们了很大的支持，包括技术上面的配套商的引领，这一块的话给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这个努力。今年的话面临这个海外的形势，订单暴增，园区的话是整个的销售额预计要会突破30亿。
1: 娄底市委市政府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一号改革工程，紧紧围绕材料股建设，聚焦三钢三电一态产业，全方位优化服务，将服务工作提档质量升级，由 1.0 版本升级为 2.0 版本，由便捷化向增值化转型升级，在企业健康发展上提供菜单式定制化精准服务。同时围绕企业特点，以商招商，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畅通原材料和营销渠道，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湖南石牛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梁志军：
4: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对外交流的平台，让更多的海外客户他能充分地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去年下半年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对外贸易额达到了700万美元，今年全年预计可超2000万美元。
2: 支持大企业，不忘小商户。今年年初起，娄底开展四稳走基层温暖小商户行动，为商户解决一个个具体难题，让商户安心放心经营。今年一月，娄底清潭批发市场商户柳冠军因某生鲜超市拖欠他50000多元供货款而将对方起诉。娄新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秉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多次上门耐心沟通协调，平衡双方利益诉求，最终在春节前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签订了调解协议，化解了纠纷。娄底清潭批发市场商户柳冠军：
5: 几万块钱对于我们来说也已经是个很大的数目了，这次经过法官多次的调解才把这个事情解决好，然后我们要感谢法官把这个事情解决好，然后让我们安安心心的把这个生意做起来。
2: 娄底市娄新区人民法院大科法庭庭长邓文彩：
6: 优先调解，力促和解，帮助相互正跨还款，减小损失，既保护双方合法权益，也从源头化解矛盾，让大家横生增援，稳定发展。
1: 今年娄底市以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为契机，开展政策上门、服务上门、温暖上门走访，做到精准发现问题、高效解决问题，常态巩固成效，切实提升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助力有序健康发展。目前全市已累计走访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超过23万家，帮助解决各类问题困难10000余件，诉求办结率达96.3%，满意率高达99.8%。娄底市营商环境办公室主任陈群：
7: 我们将全面深化企业服务年行动，既要当好赋能发展的参谋员，助力大企业做优做强，勇立潮头，更要当好贴心暖心的娘家人，让小商户安心经营，更有信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持续擦亮找得到人、听得懂话、办得了事的娄底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2: 号晚，湘 BA 常规赛第10轮。

0: 一场比赛同时开打，长沙队逆袭击败娄底队，株洲队战胜岳阳队，豪取十连胜。
1: 身穿蓝色球衣的客队娄底先声夺人，内外开花，以17-7取得领先。第三节战罢，仍保持两位数领先。末节关键时刻，长沙队多点开花，内突外投，打出16-1的高潮，两队91-91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常海鹏连得六分，体力不支的娄底队未能续上火力，最终94-104惜败。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保持强势，内线优势明显，半场即取得十分领先，最终82-67大胜岳阳队，豪取十连胜，继续稳坐积分榜榜首。
2: 因为现在目前就我们株洲队没输，可能每个队都会看着我们株洲队，所以我们一场一场拼吧。反正我们的目标是尽量是13连胜。
1: 大湘西德比战，湘西队主场迎战怀化队。身穿红衣的怀化队进攻流畅，外线手感火热。尽管湘西队在第三节发起反击，但怀化队末节稳住局势，98-77。

0: 主意的常德队外线火力持续输出，内线卡位对抗强硬，给郴州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末节决战，郴州队队长刘健串联全队强势反击，率队以91-84主场险胜。
1: 觉得这是我打这么多球唯一一场没有遗憾的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很精彩，双方球员都拼的是燃尽了吧。
2: 在技术统计我们也能看到，拿到52个。篮板球，说明我们这一场真的是用生命在打球。
0: 身穿蓝色队服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益阳队，两队防守强度拉满，每进一球都极为艰难。最终，永州队凭借顽强的斗志与默契的配合，以67-60锁定胜局，拿下一场关键胜利。身穿绿色球衣的张家界队迎战邵阳队，目前两队都战绩不佳，但坐镇主场的张家界队显然求生欲望更为强烈，早早打出13-0的小高潮，最终以81-66击败邵阳队。
3: 接下来比赛，我相信张家界队我们会一场一场的拼，一场一场的打，然后争取把后面的几场关键球也拿下来。
0: 身着红衣的衡阳队主场迎战湘潭队，开局慢热的衡阳队外线远投频频偏出，比分一直落后。末节加强拼抢，衡阳队一度追到仅差6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将6分优势保持到中场。64-70，衡阳队遗憾告负，未能完成逆转。
4: 我们的队员在场上确实这个状态时松时紧。然后呢，从这个数据上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方面做的其实远远不如衡阳队好。
5: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知死地而后生，没有退路。在下阶段必须要解决这个篮板球的保护，包括外线命中率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罚篮的命中率。
6: 八号晚，湘 B A 常规赛第10轮郴州队对战常德队的焦点赛在贵阳县正式打响。经过4节的激烈角逐，最终郴州队是以91-84的优势比分拿下了胜利。激烈精彩的篮球赛事不仅点燃了全城的体育热情，更以体育为纽带，带火了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陈勇发来的报道。
7: 比赛当晚，贵阳县全民健身中心篮球馆座无虚席。当晚户外天降小雨，依旧抵挡不住群众的观赛热情。全民健身中心广场户外大屏前聚集了不少自发前来观赛的群众。最终，郴州队在中场落后11分的情况下，在第4节完成了追分逆转，以91-84比分拿下比赛胜利。观众谭宇轩。
8: 这种省级赛事的比赛在我的家乡贵阳举行，我感到非常的骄傲。贵阳的篮球氛围也是越来越好了，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精彩。
6: 依托湘 B A 赛事的人气，赛事周边商圈、特色餐饮、夜市摊位人气骤增，在贵阳文化园、夜宵城等商圈观赛第二现场，不少市民游客在银幕前同步观赛，沉浸式感受赛事氛围。前来观赛的球迷游客观赛之余打卡贵阳景点，品鉴特色美食，进一步带火了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市场。外地游客
9: 且在观赛的期间呢，我也可以品尝一下贵阳的一些美食以及一些特色农产品。贵阳这个城市里面，我觉得当地人们都很热情，这个城市也非常的温暖。
7: 近年来，贵阳县以赛事为载体，持续擦亮冠军之城文旅名片。湘 B A 赛事期间，全县住宿业营业额增长12%，餐饮业营业额增长5%。贵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黄淑军：
10: 接下来，贵阳将继续以冠军之城为核心 IP， 一方面继续引进省级、国家级的赛事落地，打造湘南地区的赛事举办高地；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设施，让体育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实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让体育家释放更多红利，为贵阳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6: 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奇奎、肖和林报道。9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邵阳县赛区启动仪式在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天子湖半岛举行。全县37支代表队、370名参赛队员身着统一服装齐聚现场，正式开启为期100天的健走挑战赛。 集体热身结束。

0: 入后，参赛队员高举队旗，沿着天子湖环湖步道开展约 2.5 公里的实地健走，在秀美的湖光山色中畅享运动活力，感受健身乐趣。参赛队员：
1: 万步有约，简单易行，益处良多。在坚持步行的过程当中，既增强了我们的身体素质，也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健康行走。往后我会持续健康行走，主动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2: 这次健步走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走出办公室放松心情，又能和同事们一起锻炼身体，增进交流。
3: 本次大赛将于5月11号到8月18号开展，赛程为期100天，赛事以百天精英赛为主体，同步配套开展健康体重赛，后续还将推行一加 N 联动模式，广泛吸纳群众参与拓展赛事。大赛期间，参赛队员通过专用计步器实时记录健走数据，健康体重赛参与者每周定期自测体重并上传积分，精英赛将依据团队综合积分评定一二三等奖。
0: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和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3: 近日，湖南省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正式出台。根据细则，政策核心是构建政府、银行、企业三方风险共担机制，通过设立专项风险补偿资金池，对合作银行发放的商业价值的贷款形成的不良损失，按比例予以补偿。这一制度设置将在从源头打消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的顾虑，助力信贷资源向有潜力但缺乏抵押物的优质中小企业倾斜，有效化解轻资产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0: 9号到11号，2026第二届中部长沙礼业博览会暨糖酒食品茶礼私域新电商展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展会创新打造礼业加糖酒食品加私域新电商加茶礼茶文化四链融合的全域招商选品平台，在3万平方米的展区汇聚1500多家优质企业，有超过20场活动同步征程。
3: 8号，索恩格新能源基地项目正式投产，这是索恩格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深耕新能源电动化与智能化，加码长沙经开区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将形成定转子年产能各120万套，线控刹车电机120万套，全主动悬架电液泵30万套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0: 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配备健康副校园长试点工作方案》，以健康副校园长为纽带，探索一名健康副校长牵头负责、一个医疗专业团队技术支撑、一家医疗卫生机构兜底保障的医校协同新模式。方案明确，在今年内力争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全面开展试点，覆盖学校含幼儿园数达6000所以上。到2030年，将完善健康副校园长配备及履职常态化工作机制。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的热点。昨晚随着常规赛第十轮战罢，2026湘 BA 14支球队的积分榜格局逐渐明朗，既有强队一骑绝尘的同质表现，也有中游球队刺刀见红的卡位激战。湖南本土篮球联赛的竞争氛围拉满，本轮赛事精彩纷呈，株洲队以一场完胜豪取十连胜，成为联赛至今唯一保持不败的球队，稳居积分榜的榜首。长沙湘潭双双拿下胜利，同以9胜1负的战绩紧随其后，形成联赛的第一梯队。郴州槐花楼迪稳住局势，牢牢占据积分榜上游的位置，而岳阳衡阳永州常德四队同分扎堆，陷入惨烈的晋级争夺战。纵观联赛的整体走势，湘 BA 依旧延续着本土篮球的纯粹与热血，每一场对决都充满本土情怀。十轮过后，联赛强弱格局虽已显现，但中游球队的竞争愈发白热化，剩余三轮常规赛每一场直接对话都是生死战，同分球队之间的净胜分或将成为最终能否晋级的决定性因素。常规赛进入收官的冲刺阶段，榜首球队能否保持不败金身，中游六队谁能突出重围，搭上季后赛的末班车，后续赛事悬念丛生，湘 BA 精彩持续升级中。
4: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3: 在全球资本对科技资产配置热情持续升温的背景下， A 股科技资产依托产业升级的扎实根基，制度改革的持续赋能与自主可控的核心优势，成为全球资本眼中兼具成长韧性与避险属性的新锚点。从资金流向来看，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寅表示，全球被动型资金在2024年9月24号行情之后就开始出现持续性的流入，进入2026年，全球主动型共同基金也出现净流入的现象。外资机构在细分领域持续加仓，进一步聚焦高景气科技板块。此外，外资机构积极借道ETF 配置中国资产，截至2025年末，以瑞士联合银行、巴克莱银行为代表的多家知名的外资机构共现身440只 ETF 的前十大持有人名单，合计持仓的市值186.99亿元。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中国科技创新不仅成为全球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投资机遇，吸引更多全球资金锚定优质科技资产，也进一步激发了创新投入，实现资本与科技的深度融合。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街区碧香楚巷将于6月27号试营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主打文化加在地加商业加社交，填补长沙高端体验式街区的空白，计划引进近50%的特色首店。所谓非标商业，它是一种打破传统商场标准化模式的创新型商业的业态，强调个性化、差异化和场景化的体验，通过重构空间、业态与运营逻辑，满足消费者对情感价值、文化共鸣和多元体验的需求。该项目以千年必

0: 相接为根基，深度挖掘湘楚文化底蕴，由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魏春雨带领团队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联合设计，街区完整保留市级文保单位天福宫，串联汝渝街、天福驿站、石间画廊、水晶宫四大片区，以低密度开放式的街区打造会呼吸的城市文化会客厅。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通报2026年4月全省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五大曝光行动的情况，其中27人被终生禁驾，因酒驾或醉驾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被终生禁驾9人，因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被终身禁驾14人，因酒驾或醉驾发生交通事故且在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被判终身禁驾4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早苗还吹鼓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事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嘿、hey, 你还在犹豫吗？有人已经把热爱开成了一家店。
3: 在凤凰，一群年轻人把百年竹编手艺编进了当代日常。
2: 在岳阳，95后把闲置老院子改成了亲子研学基地。
3: 在长沙，第7代绣娘让千年香绣点亮了年轻人的日常穿搭。
2: 他们就这样扎根街巷，长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烟火。
4: 看到没，青春小店又上新了。我一直想开一家主题花店，你说我能行吗？
5: 当然可以，快去试试啊。
3: 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面向全省，不挑城市大小，只看梦想分量。未来3年，全省将服务超1000家小微青年创业主体。
2: 长沙农商银行全程提供创业扶持，推出专属新城青创卡，新城青创贷最高50万，房抵快贷最高300万，额度秒批秒到账，不让热爱卡在钱上。
3: 湖南共青团、湖南广电、长沙农商银行三方共推青春小店公益计划，
2: 只要你想，热爱随时起航。
3: 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6: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7: 宠宠宠，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5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6: 5月10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7: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6: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7: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8: 一起宠妈妈。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晚上好，欢迎走进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夜色渐深，城市也慢慢的安静了下来。忙碌了一整天，这一刻也许你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也许正计划出门享受一下仅有一天的周末时光。今晚我们也不追赶热闹，不制造喧嚣，就用一些慢下来的旋律，安安静静的陪大家两个小时。今晚的歌几乎都是来自千禧年那几年，就是2000年左右啊，是很熟悉的一些调子，像老朋友一样，在需要的时候轻轻拍拍你的肩膀，说一声累了就歇一歇吧。第一首歌来自2000年孙燕姿的第一张专辑。我们很多人在成长中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渴望寻找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在这样安静的夜把这首《天黑黑》送给大家，希望在每个路上我们心里都会有一盏不灭的灯。

湖南交通频道。爱需要勇气，面对生活里的跌宕起伏更是如此。梁静茹用她温暖厚实的声音告诉我们，无论外界的风浪多大，只要守得住内心的那一份坚定，天总会慢慢的亮起来。很多时候我们缺的不是能力，而是一点点出发的勇气。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力量，来自梁静茹，勇气。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1: 开放上一点吧。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各位晚上好，这里依然是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下面这首歌曲来自2000年，原版是陈奕迅的《K 歌之王》，当时这首歌走进了很多人的耳朵，很多时候言语无法表达的情绪交给一首歌就足够了。如果你也有想说的话藏在心里，或许有那么一点说不清的疲惫，不妨在这首歌里跟着旋律轻声的哼唱，让音乐代替所有的表达。但是我们今天要播的这个版本呢，不是陈奕迅的啊，是周柏豪和蔚蓝的《K 歌之王》，一起来感受一下。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这句话一出来，好像把许多人的记忆拉回了某个夏天。有些歌唱的是青春，听的是回望。今晚在这个安静的时刻，不妨允许自己有那么一点点感怀，想一想那些教会我们成长的人和事，然后带着温暖继续前行。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后来。

0: 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999公里处往南的方向，超限运输车故障啊，占用了左侧的第二、第三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提前减速让行了。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拉拉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重逢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五月十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有骨密度、体脂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各位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先到先得，宠宠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宠妈妈，赶紧报名吧。
4: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5: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6: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3: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6: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4: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各位周末不知道去哪里遛娃的爸妈可以看过来了。长沙是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而五月是长沙的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将在5月16号星期六的上午，在烈士公园打造一场家庭友好、同趣同行亲子运动会。蒙眼默契大考验、投壶亲子赛、零食大作战、手工体验、泡泡巡游等超多游戏，香超名嘴带你全场嗨玩，还有家庭教育指导师问你的家庭教育难题，现场支招，游戏集章，还能兑换超值好礼。据说湖南交通频道有娃的主持人都已经报名了，想要探讨家庭友好教育和带娃心得的宝爸宝妈，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马上报名，100组家庭限时招募，咱们下周六见，记得穿上你们家跟孩子的亲子装啊。另外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3天不调休，时间更充裕，高考结束想来一次毕业旅行也可以安排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看吧。多选题请听题， A 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去最美内蒙西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关嘉峪关，D 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两个字。

有时候我们约着喝咖啡，也是在约一个聊得来的人。有时候我看见商场的自动感应门，也想给封闭的心安装一个，情绪来了就开门放行。我是秦瑞，晚间8点到10点，倾听你。

欢迎回到听见好时光，下面这首歌《记得》由林俊杰作曲，阿妹唱尽了感情中的疲惫与释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记得或者忘不了的片段，他们也许带着一丝酸涩，却也是我们走过的记忆。今晚就让这首歌安放那些说不出的情绪吧。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比起节目里的流行歌，你的情绪更需要一双耳朵。我是晴瑞，96218转零，等你来电。
2: 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朴树像诗人一样把生命中那些来了又走的人比作散落在天涯的花儿，有些想念是淡淡的，如。

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曲《至少还有你》，来自林忆莲。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林忆莲的歌声里有一种很深的依恋和温柔，在我们遇到起起落落

或是最幸运的便是身边的人还在，也许今晚你身边正巧载着你的家人、爱人，或者心里揣着的一个重要的人。这首歌送给彼此陪伴的你们，感恩此刻，至少还有你。

有时候我们约着喝咖啡，也是在约一个聊得来的人。有时候看见商场的自动感应门，也想给封闭的心安装一个，情绪来了就开门放行。我是秦瑞，晚间8点到10点，倾听你。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犁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15: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的热点。近日，湖南省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正式出台。根据细则，政策核心是构建政府、银行、企业三方风险共担机制，通过设立专项风险补偿资金池，对合作银行发放的商业价值贷款形成的不良损失按比例予以补偿。这一制度设计意在从源头打消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的顾虑，助力信贷资源向有潜力但缺乏抵押物的优质中小企业倾斜，有效地化解轻资产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湘中湘南多地性降水，其中11号晚上湘南局地大雨，另外10号到12号清晨湘中以北部分地区有雾。气象专家提醒，注意防范大雾造成低能见度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并关注湘南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风险。记者从长沙交警部门了解到，今天到明天，我要上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超联赛选拔赛开服战，在马栏山鸭嘴公园举行。赛事期间，长沙交警对周边相关道路实施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明天的6点半到17点半，长沙交警对开服区滨河路北段、朝政院北路至滨河路南段、朝政院南路路口路段、七峰路浏阳河路口至七峰路东二环往北匝道路口路段、东二环辅道滨河路北口至南口路段实施临时性的双向交通管制措施，禁止除持有龙舟比赛专用车辆通行证以外的机动车以及非机动车通行和停放。交警部门提醒，请广大驾驶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管制规定，按照现场交通标志以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对违反管制要求的将予以依法处罚。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今年五一假期，陕西洋县人吉师傅满载8000余斤苹果前往湖北的咸丰，途中遇突发脑梗，咸丰全程接力，不到19个小时，苹果全部售罄。近日，这件事情迎来温暖后续，陕西洋县和湖北咸丰为对方居民互免一年的景区门票，两座城的双向奔赴令人动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以及航行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报道说，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他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0: 热点由联通超新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新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
3: 宠宠宠，爱爱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重磅开启。
2: 五月十号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的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骨密度、体质检测、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助眠疏肝，还有定制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呵护。
3: 一样的母亲节，不一样的爱，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专属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亲，赶紧给妈妈报名哦。
2: 宠宠爱爱，健健康康，
3: 这个母亲节和交通频道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
4: 一起宠妈妈。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周杰伦最安静的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有人说就是《安静》啊，这首歌，钢琴声像滴落的雨滴，敲打在许多人的青春里。有些时候，独自安静一会儿是和自己最好的和解方式。希望在这将近两个小时的音乐里，你紧绷的神经也能够慢慢的松弛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周杰伦的《安静》。

比起节目里的流行歌，你的情绪更需要一双耳朵。我是秦瑞，9621810，等你来电。

0: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1: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2: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王菲的《笑忘书》，她告诉我们要学会接受自己的脆弱，也要好好的珍爱自己，在一天的奔波落幕之际，不问得失，只愿心安，把今日所有的感受都装进这封写给自己的情书里吧。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有时候我们约着喝咖啡，也是在约一个聊得来的人。有时候看见商场的自动感应门，也想给封闭的心安装一个，情绪来了就开门放行。我是秦瑞，晚间8点到10点，倾听你。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4: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5: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2: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6: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3: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到了夏季，很多人的皮肤会出油，也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会让毛孔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又黄又暗，特别憔悴。有的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没有改变，要么过度清洁，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一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的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经芒果商城夏日特惠，150毫升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现在下单还能够参与我们满299享95折的双重活动，再适合不过了。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挑选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0: 嘘，夜深了，
1: 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5: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拜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吧，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眼看母亲节了啊，有人呢想来一个飒的，结果最后是整了一坨大的啊。 OPPO 这波堪称饭圈梗入侵公共温情场的大型社死现场。这 OPPO 整了一句啥呢，说我妈有两个老公，当时我 CPU 就着火了啊，把饭圈烂梗硬塞进母亲节氛围，道歉还拿什么多元母亲形象来洗白，未必太过敷衍，这绝非打破刻板印象，而是拿伦理当流量密码，把冒犯就当成了创意捷径了。饭圈内部啊，喊偶像叫老公啊，本是小圈层自娱自乐啊，可是直接照搬至母亲节营销，将母亲的追星喜好扭曲成对丈夫敷衍、对偶像狂热的低俗反差，已然就踩破了公共伦理的底线。母亲节从来不是饭圈打榜的现场啊，亲密称谓更不能随意的戏谑，拿婚姻关系博眼球，本质就是流量焦虑下的病急乱投医。这 OPPO 的道歉看似诚恳，实则是避重就轻。所谓全面审查审核机制，那不过是翻车之后的标准公关话术，换谁谁不会说呀，对吧？一句冒犯性文案能全程通关审核，绝非措辞失误，而是品牌压根儿就无视公共语境，错把玩梗当年轻化，把争议当成爆点，忘了网感不是失礼借口啊，创意永远不能凌驾于尊重之上。当下呢，很多品牌营销啊翻车频发啊，根源全部都是为流量论的畸形逻辑。什么呢？就是只求出圈，哎，不顾底线，即便冒犯公众、触碰伦理也无所谓，反正道歉就能够平息风波，流量红利已然到手。那这种黑红也是红的歪风，正在不断的消耗品牌的公信力，污染公共传播环境。母亲可以追星，可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没错啊，但是多元不等于轻佻，鲜活也不是猎奇的借口。那真正的年轻化不是无脑迎合饭圈的亚文化，真正的尊重是守住伦理边界，不拿亲情消费流量。 OPPO 的翻车给所有的品牌算是敲了个警钟啊，别再把玩梗当成遮羞布，别拿多元当冒犯的挡箭牌，流量再香也不能丢了底线，毕竟公众能为你的创意买单，也能为你的无底线用脚投票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傻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世乒赛啊，激战正酣，这王楚钦一句不提倡任何生日应援，直接就泼醒了体育饭圈，那堪称内娱饭圈入侵体育圈的反向暴击呀。这一边是商场铺天盖地的生日痛楼啊，把这个为国征战的运动员架在火上烤，一边呢是他专注比赛坚决拒应援的清醒，两相一对比，高下立判。这不是应援啊，这是极端粉丝的自我感动，是拿运动员当流量工具的绑架式喜爱。什么叫做生日痛楼啊？这个就是饭圈应援的一个变种闹剧。这个海报啊，糊满了这个商场大屏，看似牌面给你拉满，实则全部都是冒犯。这王楚钦在伦敦为国拼荣誉，粉丝却忙着线下造势，刷各种存在感，抢去赛场关注度，给应援铺路。这不是爱，这就是赤裸裸的干扰，是用喜欢来拖运动员的后腿。最讽刺的是，体育饭圈它早已经变味了啊！这粉头带节奏，营销号割韭菜，极端粉丝是围堵跟拍，互撕拉踩，把纯粹的赛场就搅和成流量博弈的战场了。运动员的核心是拼搏夺冠，体育的本质是荣誉和热爱，可是总有些人他拎不清啊，把饭圈歪理就硬套在为国征战的健儿身上。那王楚钦的清醒也戳破了体育饭圈的虚伪，真正的支持从来不是铺天盖地的海报，还有什么控评刷屏的自我感动，而是安安静静的守在赛场之外，为他的得分鼓掌，为中国队胜力喝彩。那些喊着为他好的极端粉丝，不过是想借着偶像满足虚荣心，把应援就变成了自我标榜的资本。还是那句话，体育不该是饭圈的附庸，运动员更不该被流量裹挟。国乒长盛不衰靠的是健儿日复一日的坚守，而非饭圈的虚假牌面。球迷的热爱该是理性喝彩，而非无脑应援。王楚钦拒应援的发声啊，既是自我松绑，更是给体育饭圈敲了个警钟，别再用畸形喜欢来污染赛场，让体育回归竞技本身，这才是对运动员最好的致敬，热爱最该有的样子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0: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为了190块钱的冷冻榴莲，商家驱车1600公里往返维权，花费超5000块钱，甚至要翻垃圾桶取证。这看似离谱的操作，不是商家小题大做，而是被仅退款乱象逼到绝境的无奈反击。这一桩榴莲悬案，就撕开了电商平台仅退款的遮羞布。本该是维权捷径，如今呢，却沦为了羊毛党薅羊毛、恶意骗取的免罪金牌。这买家一句说榴莲发霉已丢弃，就想凭几张照片轻松的仅退款。反观商家为讨一个公道，是耗钱耗力，长途奔波，里外里那亏了个底儿朝天。那最讽刺的是，商家的诉求不过是有错就赔，没错道歉，这般朴素的公平在恶意买家面前却成了奢望了，连警方立案都成了维系交易信任的最后防线。别觉得这是个例啊，从12双袜子啊驱车千里维权，到整条街道因恶意退货被商家拉黑，仅退款好像早已经是变味变质了。平台为了抢用户，把售后主动权无脑的倾向买家，却把风险和损失全部甩给了商家，硬生生的把公平交易就玩成了买家薅羊毛、商家啊倒贴钱的畸形游戏。商家不计成本维权，争的不是那190块钱呢，争的可是那一口气呀，是被践踏的契约精神，是平台规则下的公平正义。那些恶意仅退款的买家看似占了个小便宜，实则是在透支电商交易的信任，把诚信二字就直接踩在了脚下，用欺骗包裹着自私，把商家的真诚当成可拿捏的软肋。仅退款的初衷是便民维权，不是纵容恶意骗款。平台的责任是平衡双方权益，不是偏袒一方牺牲另一方。榴莲悬案的警示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若平台不收紧规则，严惩恶意买家，若薅羊毛乱象还要持续蔓延，那终会没人敢再诚信经营，最终受损的还是整个电商生态和每一位消费者。所以别让真诚被恶意的辜负，别让公平被规则架空，这才是电商环境该有的样子啊。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

0: 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3: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4: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0: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5: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2: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什么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你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六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本末倒置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庐山啊，这西海景区啊，把景观的 C 位改成什么呢？改成吸烟区了，而且还给配上沙发茶几，被网友调侃啥意思啊？这是 VIP 吸烟观景室吗？这是，这操作简直有点离谱到就刷新人的认知啊！你这么好的 C 位，你整成吸烟区了，我就不太理解啊！这景区呢，火速又是撤标志啊，说要重新规划，看似态度诚恳，实则是没抓住核心，不是吸烟区不该设，而是公共服务的优先级啊，被他们给搞了个底儿朝天。设吸烟区本来呢是兼顾需求的合理操作啊，可是把全景区视野最好、配套最优的资源优先给需要被约束的吸烟行为，这就有点本末倒置，有点抓不住重点了。景区的核心职责是守护绝大多数不吸烟游客的体验，而非给吸烟者搞特殊优待，让守规矩的人迁就陋习，这不是人文关怀，这是对公共公平的公然践踏。更讽刺的是啊，这种反向操作在生活中你还随处可见呢。高铁上霸座者啊，被反复的迁就啊，手续乘客被迫牺牲，平台纵容低俗账号割流量，合规内容无人问津，本质这都是一样的，把包容变成了无底线倾斜，把便利就变成了违规者的特权，凉的就是守规矩人的心。公共空间的善意啊，从来不是无差别讨好，而是优先守护守序者的权益。吸烟区可以有，但是不能占着观景 C 位，特殊需求可以包容，但是不能凌驾于大众利益之上。景区的这次翻车给所有的公共治理敲了个警钟，别再拿人文关怀当遮羞布啊！搞反优先级的公共服务，再用心那也是无效内耗。守住公平底线，把资源留给大多数人，这才是公共服务该有的样子啊。再来说一个以偏概全的。

最近有新闻就说了，24岁初中学历女孩林小小，凭借着直播中控技能啊，日入1725元，这一夜爆火之后，竟被人曲解为什么读书无用啊，直播躺赢。你说这事啊，这波误读呢，我觉得有点离谱到没边了啊。当然你要信的话，那就是离了个大谱了啊。没人看见他连续11个半小时高强度的连轴转，对吧？也没有人在意他8年摸爬滚打的积累，就只盯着啊那跳动的数字，就跟风的鼓吹说，哎呀，进直播间就能翻身啊，你整直播就能赚钱，你这不纯属是断章取义吗？林小小的底气从来不是初中学历的标签，而是秒上链接啊，稳控全场的硬本事。他的高薪那不是风口红利的侥幸，而是实打实的汗水换来的。那些喊着读书没用的人，你根本不懂，学历从来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是能力和吃苦永远是安生立命的底气。他赢的是8年的深耕，不是投机取巧。更可笑的是，有人把他的个案还当成行业常态了。哎呦，仿佛进了直播间就能日入过千。那不妨你真的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目前这块也挺难啊。数据不会说谎，超30%主播月入不足5000元，对吧？林小小的高收入只是偶然，只在塔尖上，而非标配。把单日高薪吹成了轻松暴富啊，既是对行业的无知，也是对他付出的不尊重。时代的确有风口，但是从不会自动托举懒人。林小小的价值从来不是让年轻人扎堆去做什么直播，而是打破学历决定一切的偏见，证明肯奋斗练硬功，普通起点也能完成逆袭。所以别再被躺赢神话 PUA 啊，也别再曲解低学历高收入，真正的捷径从来都是脚踏实地的积累，这才是林小小走红背后最该被看见的真相啊。我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2: 超市百货。

0: 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3: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4: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2: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3: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5: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近日有一名男子为了不吃预制菜，竟要求饭店炒菜不放盐啊，咱说这个可以是吧，然后还要求说麻婆豆腐啊，就那个豆腐要切成三角形，表示了预制菜是工厂统一调味统一切块，无法临时改盐改形状，所以现炒才能灵活定制啊。店员就说，那你这麻婆豆腐三角形我们做不了啊。男子马上起身就走人了。我估计我没猜错啊，这大哥呢应该就是要不然你回家就自己做那三角形的麻婆豆腐，要不然呢就是现在估计饿的已经是不行不行的了啊。就是咱抵制预制菜，我觉得那是你个人选择，这个我不拦着，但是你不能折腾人家饭店呢，不放盐啊改形状这种极端方式来较劲啊，那早已经有点偏离初衷，就沦为形式主义的闹剧啊，甚至我都觉得你说 你可能是这炒流量，咱说你要起号我感觉啊。反感预制菜本质呢是追求新鲜健康，而非刻意刁难商家。那男子的偏执呢看似是坚守底线，实则有点矫枉过正小题大做，与其在切法和盐链上你钻那个牛角尖，不如理性的选择靠谱的饭店，别让合理诉求变成了无理要求啊，更别让反预制菜变成了彰显个性的荒诞表演，我们不愿意看，毕竟咱讲话了，你说你去吃个饭你折腾人家干啥，谁家饭店难道说是你点完了麻婆豆腐现切的豆腐吗？再来说这个事儿，宁夏银川一外卖小哥用路边小区的灭火器啊扑救货车的火情之后，结果被物业收取了50块钱。小哥认为不合理，并且投诉，居委会介入协调啊，消防建议双方协商。那记者呢也联系了银川市啊兴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物业管理办公室啊，工作人员也认为了啊，外卖小哥主动救火属于见义勇为，不该为做好事儿自掏腰包。若见义勇为啊，还要个人承担相关的费用，容易挫伤公众的行善积极性。日后遇到突发险情，或将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啊。经社区居委会的协调，涉事物业已将50块钱退还给外卖小哥。有律师就认为了啊，如果外卖小哥向物业借灭火器的时候没有约定性免费，那么啊就应当支付费用，而因为外卖小哥救火是为了减少货车车主的损失，那该费用如果收也理应由货车车主承担。所以你说这事儿整得多魔幻啊，幸亏呀，这社区居委会一顿协调是吧，圆满的处理了这次事儿，要不然就等着网友老师的口诛笔伐吧。就只能说你这物业，咱说这个处理，咱也不知道是脑袋哪根弦搭的不对，实在是有点太唐突了。咱说是灭火器你物业买的，本来是要应该服务小区的，那着火的是路边的货车，和小区没关系没毛病，但是咱说你遇到火情了，你能袖手旁观吗？就算要收灭火器的钱，那你也得找对人啊，你找人家见义勇为的要什么钱呢？你这事出的就纯属就是早奏啊，这是啊，不仅寒了行善者的心，更是在瓦解社会善意，万幸最终退款了，但是这一记警钟可得敲响了，别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守住善意的底线才是对好人最好的回馈，否则再无路人敢伸出援手啊。
6: 来者何人？
7: 在下神平太保。
3: 多宝
7: 是太保。
3: 神明？哪路神明？
7: 是神平。
3: 你说什么神明太吵？
7: 是神平太

0: 宝啊，大哥！
1: 哎，胖子，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呢，一男子为了不吃预制菜，要求麻婆豆腐那个豆腐给切成三角形的啊。微信平台啊，叫睡睡安就说了啊，不是预制菜，不是这预制菜，它不等于咱说饭店不备菜呀啊，那谁家做麻婆豆腐是客人点了再开始切豆腐的呀？要只能说，你说大哥，就哎呀，怎么讲呢？就是，你说他，你说那无知，就关键是这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你说是啊？另外这位朋友叫做 W028 就说了，再说了，那麻婆豆腐里面得放豆瓣酱啊，豆瓣酱那怎么可能没有盐呢？说的对呀，我咋没想到豆瓣酱这个事儿呢？啊，突然感觉我这智商跟大哥有一拼了，你说说啊？这位朋友叫虚人，说这些为了流量无所不用其极的，赶紧封了得了，我看行啊。嗯，我举手，我赞成啊，看平台的了。这位朋友叫做以稳风琛就说了啊，怕吃到预制菜就天天在家吃得了，这不纯纯出来找茬吗？他可能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啊，博个流量，然后呢这个起个号是吧啊。但是我觉得这种起号的方式应该给他摁回去，你知道吗？这位朋友叫做后仰且打铁，哎呦，他说这又是哪儿学来的攻略呀？不知道啊，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是吧？这种，咱说这种攻略的这个教授者这源头，我指定是不能让他再继续扩大了啊。这位朋友叫做寂静无忧啊，他说刚想说只要不是麻婆豆腐切三角，问题应该不大，结果一听果然是切成了三角。我没明白啊，那为什么非得切成三角呢？啊，你咋不切成圆形呢？你看厨师跟你拼命不啊？汉病天下就说了，这可真是又馋又懒，他又事儿啊。再来说这个外卖小哥救火被收50块钱灭火器费啊，律师就说了，该买单的应该是车主。微信平台啊 ，K 火哥就说了，这物业难道是在教我以后看到着火也不能帮忙了吗？你看看，你说物业你干的好事啊 ？Every day 啊，就说了，这是就是有这么低格局的人啊，所以谁还会在危难时挺身而出？你看看你这影响多严重啊啊！还有这位朋友啊，取名太难了，他说这个可以收费，但是你得找着火的车去收啊，你不能说找那个见义勇为的小哥收啊。是啊，铃音清响也说了，应该奖励灭火的外卖小哥，那怎么还能跟人要50块钱呢？所以说这边你出这事儿出的就唐突吗？不明白当时你说收钱这位脑袋怎么想的？你说，罗敏就说了啊，幸亏这社区是出面协调了，不然这好人真难做呀。别这么想啊，咱说你这是碰到一个脑瓜抽筋的了，哈哈啊！平时我一般，咱说不会有这种情况的，明白吧？这天下之大，对吧？你总有那么一两个脑瓜里面啊，就钻筋抽筋的选手，对吧？戴小易就说了啊，这个见义勇为还被收费，换谁心里都委屈，肯定啊，换我也委屈呀，对吧？憨厚枫叶探洞就说了，外卖小哥好心救火，物业这操作实在是太寒人心了。不知道咱说现在这物业这作何感想啊，特别是这个收人钱最后又退回去了。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他这个脑回路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我觉得这有点百思不得其解了。节目最后再跟各位吆喝一声，我的新闻会唱歌的节目粉丝群神兵太保团诚邀各位加盟，平时小嘴闲不住想观点切磋热点探讨的，微信关注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对话框输入关键词唱歌，添加助理太保仔的微信就能拉您入群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

0: 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你可以记得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218转零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2: 你的问题交给我们，让专业人士给你一个新的方向啊，让你来好好理清思路。问候到周女士，你好。
4: 嘿、hey,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是2024年2月份买了一套二手毛坯房，然后是现在是搞完装修住进来一年了，然后就是前几天发现有一个次卧的墙壁就是起霉啊，然后发霉起泡了。我就喊物业公司上门来查，看了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然后物业说是外墙渗进来导致这个房内发霉的，就是现在这个墙壁发霉啊，导致衣柜啊这些窗帘啊都有一点影响，都发霉了。然后我就通过中介公司去跟以前的原业主去沟通这个事情，我说你那之前这个房子渗水啊，有漏水的情况怎么没告诉我？原业主就是说，他们这个房子以前不渗水，就说他不知道有渗水这回事。然后我现在是，就想咨询一下，像现在我还可以向原业主去索赔不？
2: 你买房子多久了？
3: 24年。
4: 真正到过完户是2024年2月份。
2: 住进去是？
4: 住进去就是，2025年初。
2: 来，我们请教廖律。
3: 他这个原来的业主啊，现在的话就是对于这个漏水的话，您的推断，业主他是前一个业主他是知情还是不知情？因为你是当事人，你比我们更清楚一些。
2: 你的判断呢？
3: 你的判断，想听听你的判断。
4: 我感觉，因为他们当时就是要出售这个房子的意愿比较强烈。我感觉他是应该是知情的，因为这个原业主的他爸爸吧，好像就是搞装修这块的。我来买的时候，他们说是之前准备自己装修来住的，后面都包括有一些什么沙子啊、水泥啊，有一点点就是卫生间啊什么防水都做了一部分，后面就没住了。
2: 您这个房子是顶楼还是靠边啊？这个粉丝不想问问您。
4: 不是顶楼，但是这面墙是
2: 靠边的。
4: 我虽然是中间户，但是这面墙是靠边的。对。
2: 哦，您看看，这果然还是有些这样的细节在。
3: 是的，如果说原业主啊，他明知漏水还故意隐瞒，你像他的父亲就是搞装修的，对吧？
4: 对，
3: 按理来讲，他的常识、他的行业这一块，他是非常清楚的。像这种情况，应该是明知还故意隐瞒。那根据你的这个房屋买卖的这个合同里面，应当，我认为啊，我看过，应当如果一个较完善的合同里面，应当是有一个关于就是说漏水或者是相关的一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还有个告知的一个义务，应该相关的条款应该是很清晰的。约定了，然后要怎么样去承担责任？有没有看过自己的房屋买卖的合同？关于这一块的处理，如果没有，可以去看一下。
4: 昨天我特意把这个中介的一个合同翻出来看了一下，但是这上面关于漏水的这一块就是
2: 没写。
4: 这样写了一下，我印象中好像是就是在半年之内，如果说过户之后半年之内发现有漏水啊，他们就是可以有几千块钱赔偿还是什么，就大概是一个这么的条款。
3: 这个条款很此地无银300两啊，就是他半年的依据是什么？
2: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跟当时同类的房价，是不是当时您买的时候这个价格有捡漏的感觉？
4: 没有，这个价格还蛮贵了。
3: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认为是业主可能是存在一个违约。当然了，就这个房屋的这个漏水，它可能也涉及到这个公共部分，因为你买的是二手房。法律是有规定，如果是开发商在5年内，它是有个防水的一个质保期的。所以的话，这一块有没有去了解过开发商做防水这一块的这个责任？

0: 售后的责任。你这个楼盘有
1: 多少年了？
0: 多少年了？
2: 应该是2020还是21年交房的吧？20年左右交房的吧？
0: 哦、那在五年之内了。
2: 这个具体应该在这个边界，嗯、但是过了还是没过，
0: 所以这一块啊、
2: 我还没有去确认。
0: 这一块给您的建议就是说，可能你的这个目标不光是要放在前业主身上，可能这个开发商啊，甚至是物业，可能都要成为你交涉的这个目标。嗯，如果说真的实在协商不下来，走到诉讼那一步的话，我建议你就是说他们都要拉进去的。
1: 嗯，而且您第一次说，哎，我这里漏水，物业你来看看吧。哎，那个时间点是在五年之内吧？
2: 我就是自己就昨天啊，
1: 啊
2: 就昨天前天，对。
0: 对啊，那就是五年之内啊。嗯，
1: 这个合约真的得好好看看，
0: 好好看
1: 仔细
0: 看
1: 看，
0: 仔细看一看。再重新跟这个物业这边跟开发商这边去讲的这个五年的这个质保的这个问题，以及因为它是外面的这个漏水嘛，是一个公共区域嘛，那它这种漏水的解决是不是应当是由物业或者是开发商来承担？然后关于业主这一块，前业主这一块也是一样的，要搞清楚到底他是故意而为之，还是说是怎么样的啊？去找一些他们的漏洞。
1: 而且可能如果你方便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哎，这个漏的地方我补起来，或者让他解决这个困难，大概要花多少钱？
0: 嗯，
1: 就是有这样一个数字，估计你心里或者是别人心里也会有数一点。
0: 你柜子发霉啊，你所有的这个损失啊。都评估一下，
1: 因为柜子这种漏水，它不会什么，你今天漏了，明天就不漏，它是一下雨会越漏越大，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2: 对，
0: 嗯，
1: 而且这个中间，如果你还有什么地板啊，就像刚刚廖律讲的柜子呀，那今天那可能就是是吧，弄了一个湿湿的痕迹，可能过一个月，这旁边的柜子就长蘑菇了。
0: 嗯，
2: 对，是的，现在我就是担心这个问题。
1: 嗯，尽早解决，
0: 多管齐下，向业主也可以向住建局去反映这个问题。嗯，
2: 嗯，就是原业主的话，如果你说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证明他以前是知晓这个事情，那肯定是没有。
0: 嗯，
2: 但是这个就是我只能够是凭这个判断嘛，他们当时也是比较急着出手啊，就是迫切的想要出手的这种，然后再结合他爸爸又是搞装修的，我这么一回想起来，他们应该是知情的。
1: 嗯、
2: 但是呢，这个房间因为前期是毛坯，这间漏水的房以前是没窗户的，就是一个窗户那里是空着的，也就是说可能漏水的话，就是我们当时来交房的时候，看到墙壁漏水，它可能就风干了嘛，因为它是这种敞开式的，是吧？然后也没搞装修，就也不会有
0: 太
2: 大的
0: 没太注意。
1: 我们也就着周女士这个事情请教一下廖律，就是为什么你这个得抓紧办，是不是也有时效性的问题？
0: 是的，这是维权的时效是三年。嗯，
2: 就是像原业主维权的时效是三年，是吧？
0: 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你的权利被侵害了、受损的，提算三年。对呀、啊，你知道漏水这个事儿。
2: 那现在是在三年之内啊，那现在我可以向他去
0: 是可以的
2: 索赔吗？
0: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1: 不仅是可以，而且要抓紧时间哦，因为你要尽快在刚刚讲到的开发商的五年质保期之内，最好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多一个人承担责任，你这个问题可能解决得更快，对不对，廖律？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嗯嗯嗯，
1: 赶紧去办吧。
2: 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向原业主，就是在三年之内可以向他去索赔。我先喊个维修的一个单位过来，就是评估一下价值，我发给他，就是问他要这个费用，是吧？
0: 对对对，
2: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个赔偿的一个费用，是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现在买的是一个漏水的房子，这个房子是比如说像一台车一样，一台二手车，它泡水的跟不泡水的，泡过水的跟不泡没泡过水的，它的价值是相差很远的。
0: 那周女士，这个就复杂了，我跟你讲啊，就是说你可能想问的潜在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根据这个漏水甚至是解除我的房屋买卖的这个合同，那这个可能目标有点大啊，但你目标没那么大，那退而求其次，就像刚才你讲的，那如果说我不解除这个房屋买卖的这个合同，那房屋的这个贬值的这个问题，实际价值的这个问题，那我跟你讲，你要搞这个事情，那很复杂，要通过专门的房屋的评估机构 去评估你房屋的这个价值，
1: 嗯，
0: 这个漏水的这个影响到底大还是不大。
1: 而且将心比心，如果你是房主，也许你真的是不知情，结果你卖完房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两年哈，他过来说我要把这个房子退还给你，这就其实你如果你是房主，原房主，你的心情也会变得不太一样了。
0: 但如果你的买卖合同里面明确约定了，就是说我一旦发现这房子是漏水的，那我们就能解除这个合同，明确有这个条款，那可以。但是你们肯定是没有的，
1: 估计没有人愿意签这样的合同
0: 的，
1: 对吧？你也不会愿意签的，这不是。嗯，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感谢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啊，我就是写之前借钱给别人，
1: 嗯
4: 嗯，就是他拖着不还，到最后上法院了，他还说我是那个放贷的，他是放贷，我是放贷的，
0: 职业放贷人，说你是。
1: 结果呢？现在他就是不愿还钱，对不对？结果就是不还钱。
4: 不还钱，他还乱讲，就说是你是放贷的，他说这样讲。
0: 嗯，说他是职业放贷人。
1: 那当初你怎么借钱给他？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4: 我们当时是经一个朋友介绍的，他那个用房子抵押的。
1: 哦，是不是有抵押这个贷款，这个借的钱就好容易拿出来呢？
0: 得做这个房管局做这个抵押登记，明确自己是抵押的第一个人，抵押权人
1: 是吗？
0: 是第一个
1: 做了吗？
0: 如果没做着抵押登记，那也是。
4: 我当时做了，他是当时是二押。
0: 二押，一押是哪里啊？
4: 一押是银行。
0: 一押是银行，那是因为他的按揭吧？那房子是。
4: 对对对。
0: 嗯嗯。
1: 那就说明还挺稳的，你这个钱借出去。
0: 那他还差多少，他才能把这个房款全都付清啊？
4: 他房子差大概30万。
0: 是他30万来付清，那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啊？
4: 房子我估计他现在房子不都降价了吗？房子我估计在，我估计卖可能也便宜，我估计在50万，应该也只能卖，最多卖到50几万。
0: 50几万减去30多万，那刚好跟
1: 可以把你的债抵了，
0: 差不多啊，是吗？
1: 他为什么说你是职业放贷人呢？你借给很多人钱吗？
0: 你的利息收得很高吗？
1: 啊，
4: 没有，民间借贷就相对于银行肯定要高一点嘛，1分多一点。
0: 1分2。
4: 嗯，
0: 1分2是吧？
4: 对吧？嗯，
0: 1分2，那就是12个月，那就是12分多一点嘛，啊，
4: 对呀，
0: 啊，
1: 在心算，廖律在心算，
0: 啊，其实也还好，
4: 对，但是前几年借的，
0: 就
4: 一直在拖。
1: 这我跟你讲，你刚刚说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计算题，就直接交给了廖律。刚刚廖律说您这个可能还可以，对吧？我不太清楚这个数字的这个大概的幅度是怎么样的。
4: 他当时他我就在问的那个律师啊，就是请问一下，就是这一块的是怎么界定的？我借了几笔钱，他就能这样随便讲吗？
1: 哎，
4: 这个法院应该不会随便判的吧？
1: 您借了几笔钱的意思就是说你借给他本人几笔钱？
0: 不同的人，
1: 这个不同的人，很多人，然后你每一笔都是
4: 没有很，反正就借给几个人嘛，就
1: 啊这样子，我来问你好不好？
4: 5、6个人吧，
1: 哦，
4: 借给5、6个人，他都当时我们是当时朋友比较多，有做工程方面的，有的人急着要钱，我给他借，手上有点闲钱就借一点。
0: 法官怎么讲啊？我听你讲，你这个是开完庭了的，对不对？
4: 开完庭了，没有判，
0: 没有判。那他当场讲了这个问题，法官感不感兴趣呢？有没有对此？
4: 法官讲是不是的？我讲不是的，我讲你们查嘛。这个也不是，都那个，我讲你按照法律规定嘛。我这样
1: 其实很简单啊，哦，不管是谁，都要讲证据嘛，对吧？
0: 对啊，
4: 对吧？
1: 提供的证据是什么呢？
4: 证据我证据就是他那个借条嘛，还有那个转账记录，
0: 不是，
4: 还有他的房子
0: 的
4: 抵押证明。
0: 主持人问的是，就是说你是职业放贷人的证据，对方提供出来吗？
1: 比如说
4: 这个我没有，我那个我跟你刚才说了，跟那个主持人刚才说了，我就是去是借之前是借了几笔，就是人家介绍的，然后熟人朋友来介绍的。
0: 您看您的这个
4: 他这样讲，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一块的是国家是怎么界定的，就不能随便讲嘛。 对吧？我就这样。
1: 您绕过去了，王先生。我们简单问的很清晰。
0: 嗯、
1: 他说你是、
0: 嗯，
1: 他是用什么来说你是？
4: 他就是这样讲的嘛，他就是认为他是的，我是嘛、
1: 啊。我懂了，就是上嘴唇碰了一下下嘴唇，说你是。
4: 对
1: 对,
4: 对，他在法院的他就这样讲的。我说那法院那里查嘛，对吧？你不能想赖账，你不能。
1: 那王先生他说完之后，当庭您有说我不是，然后法官怎么说呢？
4: 法官就没讲话了。
1: 嗯，好，您其实我就问您两个问题、
0: 嗯，
1: 您现在是觉得害怕被泼了这个脏水？还是害怕这个钱要不回来。
4: 一个我就很气，第二一个我就问一下子，这回是怎么界定的？他不能随便讲，我就借两万。
1: 对，王先生，您听我说，您生气了，我知道了。我就问您，您现在的目的是要把这个脏水洗掉，对吧？还是说你要把这个钱拿回来，王先生？
4: 嗯。
1: 你要拿钱回来，还是要保护自己，不要被这个脏水泼到身上？哪个更重要？
4: 对对对。
1: 哪个更重要？现在你要解决哪个问题？
4: 我就问一下，就这个法律这块是怎么界定的？
0: 嗯，
4: 就是这一块界定，他讲的这个名词是，
0: 就是
1: 很简单。
0: 曼姐一直在让你直接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但是你总是很不直截了当的给我们一个答案。
1: 对，
0: 其实我们听出来，可以帮你归纳跟总结一下。其实你就是想，你就是很气他讲你是职业放贷人，气到你现在甚至你脑袋里只有就是我气这个点。
1: 最近睡眠好吗，王先生？
0: 钱要不要回来都无所谓了，你不能这么污蔑我。
1: 对，我感觉你晚上都睡不好。
4: 就是这意思嘛，我。不能，我就现在就很就是讲这一块是法律是怎么界定的，我就说这个意思。
0: 法律
1: 首先第一，您得心平气和、
0: 嗯，
1: 生气啊，对身体不好。
0: 嗯、
1: 他泼您脏水，您把这个脏水背在身上生气，那你不就吃亏了吗？是不是？
4: 嗯。
1: 然后第二就是，您这个事情到底会不会影响你？我们来请教专业人士好不好？
0: 曼姐还是很热心的，她更多的是想从法律之外的一些去按。但其实我从法律上的话，我讲这个问题的，就是第一，我为什么问你法官是怎么评判的？其实，
4: 法官当时说，
0: 我不需要你回答，
4: 是不是？我说肯定不是。
0: 王先生，我不需要你回答，我是现在是到我说话的时间啊，到我说话的时间，我讲你听就好了。我为什么问你法官是怎么回答？其实，在我心里面，我想看一下法官跟我想法是不是一致的。其实是一致的，就是说他当庭讲的这个东西，根本就不会写进你那个判决书里面，或者说对你产生这个影响。法官就讲了一句话，问你是不是？你说不是，法官就没有后文，就说法官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1: 嗯，但是如果真的有可能是的话，那对方会提供证据，比如说
0: 是啊，比如说你不特定的人群，你借了很多钱呢、啊，对吧？然后甚至是讲你的这个，你没有这么多钱能借出来呀、啊，你是从贷款或者是从其他的地方把这个钱。取出来，然后带给了不同的这种人，那就是很典型的，是在谋生，在经营一个事情，对吧？
1: 嗯嗯、
0: 这个是职业放贷人。
1: 职业放贷人的这个手法是违法的吗？
0: 是违法，因为他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的这种经济的这种秩序。
1: 嗯、
0: 本来应该来讲是应该是有资质的这种机构去做这个事情。
1: 嗯、好，先把这个性定一下。
0: 啊对啊、
1: 嗯，
0: 所以你这个职业放贷人呢，他为什么还扰乱的一点呢？就是什么？他自己本身他没那个钱。他为了拿这个高息，他冒着险去跟银行去贷款，因为我从银行贷出来的，我低息吧，我贷给你个人的话，我可以高息啊，哎，我去挣这个差价。
1: 对，
0: 这就是他扰乱的这个。
1: 王先生刚刚讲了，他是闲钱，不是贷款，对吧，王先生？
4: 这个不存在啊，我自己的钱，比如说借一点，再讲又不多，我说实话实说。
1: 嗯，好，然后再拉回来讲，您刚刚这个脏水廖律给您洗掉了，第二点，这个钱怎么要回来？这个比较关键。
0: 其实你应该更关注的是你的钱怎么要回来。这个说职业放贷人，说实话，我打了这么多民间借贷的这种官司，作为原告的律师，我的当事人，还有我经常就见到被告说我们是职业放贷人，我们也就笑一笑啊，就是他是很正常的一个，从被告的这种辩护逻辑上来讲，操作上来讲，他是很正常的对你原告的一个指控。你如果是第一次打官司，你可能听了你会很气愤，但其实说像我们律师经常被人这么一讲，我们已经没有那么那个。
1: 哎，难怪难怪。
0: 法官也一样，我跟你讲，法官一样的，他当了法官这么多年，然后在法庭上见了这么多民间借贷的纠纷，经常就看到被告说另外一方是职业放贷人，所以我为什么问你法官的态度？你看法官对这个问题他不感兴趣。
1: 所以叫什么叫就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
0: 是的，
1: 见得多了，可能就更心平气和了。
0: 这个事情对你产生威胁的一个点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法官如果感兴趣，他会给原告会给被告机会，要求去他拿证据出来，或者是要求你原告你拿出证据来，你证明你这个资金是合法的，没有这个动作吧？ 法官没有这个动作，所以啊，
4: 他
0: 你不是
4: 他没有，我之后我在催他，我要说判决怎么到现在不下来，我要我急着要钱，我说可以各需要我提供什么新的证据，暂时不需要。
0: 判决下不下来，那是属于审理期限的这个问题。你像民间借贷简单一点，基本上是三个月，从你拿到受理立案通知书起算，算三个月，简易程序基本上都能搞定三个月。你转为普通程序，那就是六个月。所以的话，只要没超过从你拿到受理通知书起算，没有超过三个月，没有超过六个月的，

0: 那都不算拖，都不算久，因为它是在一个法定的一个审理期限的时间里面，法官的这个权利，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就说
1: 这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也同步的帮王先生请教一下廖律，比方说别人他跟我借钱了，他自己写了一个很高的利息，他最后呢还不了，那我如果需要钱的话，我要拿的这个利息的比例应该是一个什么数呢？一个基准呢？
0: 比例的话，基本上就是现在四倍的 LPR， 就是市场经贷款的这种经济的这个利率啊，四倍，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最比较高的一个
1: 限额
0: 了。那多少呢？就是四倍乘以三，大概就是12吧，就刚好就是你的这个十二年利率是12%这样吧，也就是你讲的一分多，那就是12个月就是12分多嘛，啊，所以这是受法律保护的范围的。这个是受法律，那高过的话，那就不受法律的这个保护啊、
1: 清晰吧？
2: 廖律师，我也就很就当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他当时做抵押了，借条上面写了他的联系号码，之后呢，他那个号码，他为了赖账号码不用了，他又给一个号码。我说他，请他这种行为算不算诈骗？
0: 那不算诈骗。哎呀，这也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本来这种都是民事纠纷啊，就是你不还钱，我到法院起诉你就好了。就为了把这个案子往刑事上靠啊，总是想这个不算啊，这个
2: 这不算诈骗。
0: 我要这么展开讲，这扯得太远了，我就告诉你这不算，这听下来这不算啊、不算诈骗。
1: 不能因为太生气了也给他泼脏水啊。
0: 这不算诈骗。
2: 我不是泼脏水，我借那么多的，当时的那个。对吧，就是相互之间信任，给他过渡一下、我也不是讲长期的、给他过渡一下，临时过渡一下，过渡一下，
1: 王先生
2: 哪知道他越拖时间越长，知道吧？
1: 这个就跟你讲的一样，对吧？本身这个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你就不要跟这种小事情置气了。然后呢，
2: 主持人，不是不算什么的，20多万，不是确实已经不对我来讲也算很多钱了，
1: 因为您前面讲的就是这个是吧，帮帮人家顺手的事儿。
2: 对，我当时是这样，可以说这样想的，然后看到人不错，那当时借钱的时候客客气气的，哪知道不还钱，就讲白了态度就是360度转变嘛，可以这样说。
1: 这样子我们就直接请教廖律，按照目前您讲的这些细节，那个钱要得回来吗？
0: 你做了这个，你是二押人嘛，对吧？你是二押是在你身上，对不对？二押在你身上。那如果说他还不还钱，你就可以申请法拍了。法拍的话，第一清偿的顺序就是给银行了，还剩余的这个部分就到你这里来了。
1: 其实就说比例是比较高的。
0: 拿回钱的话，概率还是挺大的，就看房子拍不拍得掉。
2: 谢谢谢谢，
1: 感谢王先生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净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0: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哈。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李女士，你好，
3: 律师好。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在3月20号在高德顺风车平台有一个订单，
2: 嗯，
3: 但是师傅没有帮我们送到目的地，
2: 嗯，
3: 就把客人甩在了长沙火车站附近，一个71岁的老年人，
4: 哦，
3: 然后我们就跟高德客服取得联系，然后他平台就是说他经过的核准，他说是我们乘客的原因下车，然后就只给我们补偿了120块钱的打车券，
4: 嗯。
3: 就是我们很不满意这个他的一个处理。第一个就是师傅在车上辱骂乘客啊，有辱骂乘客。
2: 嗯。
3: 第二个，这个师傅他有违规接单，然后平台他完全不处理。
4: 嗯。
2: 您刚刚讲的这几点是，
3: 这种情况我要怎么样来维护我的权益？
2: 来，请教教律。
4: 我的分析是建立在你的陈述是真实的基础之上啊。就假设如果说完全是因为平台的原因，还有这个司机的这个原因，
2: 单方面的原因
4: 啊，那他单方面的这个原因，那他属于是严重的违约啊，这个责任在他呀，他有过错。那有过错，你平台仅补偿20元，肯定是不能弥补你的损失的，对不对？
2: 嗯
3: 啊，对的，对的。
2: 但是难就难在，你看，听刚刚李女士一讲，我们也打过车，打车的人他不会全程录音录像的，
4: 嗯、
2: 但是这个车他是会录音录像的。就如果是说那个老人家，哎呦，我受了委屈，我被赶下车，你问他证据，他拿不出来，那怎么办呢？
3: 拿不出来，对他当时我也问了情况，就他什么时候赶老人走的？他在送完最后一位乘客之后，才把老年人的行李提下来，就完全没有任何证据。
2: 嗯，也就是说是个拼车，是不是？
3: 啊，对，嗯，就是我们的订单上面写是只有2位乘客，
2: 嗯，
3: 但实际上面他应该是跨了另外一个平台，还接了2位乘客。
2: 哦，我想问一问，你打的是拼车还是顺风车？
3: 顺风车。
2: 好像顺风车跟拼车的定位是不是不一样的呀？顺风车好像不是专职的司机啊。这个情况之下，有没有了解的朋友们正在听节目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哈。就这个中间是不是有区别？然后服务的标准是不是也不一样？这是也是一个小前提。然后继续，我们请廖律来支支招。
4: 啊，他这个顺风车的话，你们约定的这个下车的地点在哪里？就是没有到下车地点，在半路上他就已经把你给放下来了。
3: 约定的点是在雷锋镇，他在长沙火车站就把客人给甩下了。
4: 嗯，那这也不符合顺风车跟拼车的这个目的。目的
3: 就
4: 是要到达终点，
3: 对不对？没有完成高德顺风车平台，他就已经提前先扣费了。
4: 是这样的，因为您前期是在高德的这个内部的这种处理平台上去投诉去举报，对不对？
3: 嗯，对，是的。
4: 啊，然后高德的处理是这个意见，对不对？
2: 然后您不满意，
3: 对
2: 不对？
4: 不满意
3: 啊，我不满意，因为我们当时候星周五晚上8点从长沙火车站打个的回来，就花了44.8块。
2: 嗯，其实这个钱，
3: 而且他现在就是他跨平台接单，就是另外一个订单绕行的高速费，还需要我们来平摊这个高速费。
2: 嗯，我们的粉丝不想说顺风车现在是无法监管的这个领域，这个不清楚啊，我们作为一个参考，继续请廖律来给点稍微的提示。
4: 如果说什么事情都要诉到法院的话，那法官他会很看证据的，但是我们作为维权者的保驾护航的人，或者是我们也是维权的这种亲身参与者经历者的话，我们律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有很多事情可能不一定都要到法院要判决，然后要讲证据一五一十的去对证据的那个地步，所以有的时候很多的这种纷争可能在前期的沟通跟协调当中是可以解决的。这是我给李女士你的第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经验一个建议。所以的话，我建议您的这个事情还是因为您现在前期是在内部的一个投诉，现在可以尝试着就是向监管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责令这个叫什么高德的这个平台，
2: 嗯
4: 啊，让他自己来论证他是合法的，他是合规的。
2: 嗯，还有一些观点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像顺顺就说，你为什么让老人坐顺风车呢？当然这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哈，也是给您作为一个参考。70多岁了，可能他们会觉得顺风车会更辛苦一些，给老人应该要安排就是服务质量可能更好的，这是一个参考，给您考虑一下。
3: 对，这是我们当时考虑不周到，就是到时候他绕行的时候，我们跟他有沟通过电话跟车主。然后我把跟车主的这个通话有录音，

0: 明他是违规甩客，以及他跨平台接单。我不知道这个跨平台接单是否合规。
1: 跨平台，
2: 这个比较行业行业内的
0: 顺风车嘛。
2: 这个是比较行业内的一个
1: 规则，
2: 一个规则，然后对他行业内的这种规范是否违规啊，这样的一种认定的。这种认定我觉得一定是要建立在，要不就是他自己部门的这种自查自纠上，要不就是监管部门对高德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这种监管上。所以您尝试了他内部的这个投诉，您现在可以完全
0: 内部投诉没有用。
2: 你现在完全，
0: 他是说他们的取证，他们
1: 这样子。王女士，你可以啊，李女士不好意思哈，李女士你可以听一下我们廖律刚刚给您的这个分析哈，一步一步来，不着急。
2: 现在的话完全可以找监管部门了，12315投诉，或者是交通运输的这种服务热线呐、12328呀。啊，去反映这个问题啊，因为你没走过这一步，你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嘛，多听不同的这种意见嘛，建议嘛，啊。
0: 然后12328我们也投诉过，他说他们只是负责协助督查，他们不是执法部门嘛，他们没有办法对他们就是有一个
2: 督查的结果有了吗？
0: 有一个约管了，应该是。
2: 那督查的结果有了吗？
0: 督查就是他就是问高德平台有没有跟我们沟通，我们说有沟通，但是他的回复还是只补偿我们20块钱打车券，而且还有
1: 我想问一下李女士，
0: 他另一个平台不合理的一个高速费的一个平台。
1: 嗯，我想问一下你啊，李女士，如果是说在费用这方面，其实20块钱可能这个补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符合您的损失。我想问一下，您不满的其实是老人家被半路是吧，没有到目的地就直接下了车。那老人家下了车之后，他这个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您觉得可以请求他们来进行补偿的细节呢？老人家后来顺利吗？
0: 肯定不顺利，因为老人家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然后他们在就是在长沙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充电站充电，我们连位置都无法获取，因为当时我们要给他打车要有当地的位置嘛，位置他都没办法过去，后面应该是找了路人帮忙，就是经过了半小时之后我们才重新坐上一个滴滴把他送回了家。
1: 中间有半小时的这个消耗以及
2: 是
1: 浪费吧，可以这么说
0: 啊。对对对，然后本来就是晚上8点多了，一个外地的老年人在长沙人生地不熟，他的这个心灵肯定是受到了伤害。
2: 12315试过了吗？
0: 这是我们比较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就是想要一个公平的。
1: 好，那这把这个事情完全拉回来的话，廖律您现在就这么粗略的这么一算，那打车人没有打顺丰，打的是顺丰没有给他包个车，这是一方面。然后那个司机呢就跨了几个软件来接了几个客人，然后最终呢把老人家放在了一个他比较难找目的地的这个地点。如果我们就是很粗暴的来分责这个事情，您方便给观点吗？
2: 他其实是一个服务合同，这个服务合同里面讲了这个服务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合同的目的是什么？合同目的就是你把我送到这个终点，那你提前把我放下来，我没有实现我的这个合同目的，那你就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话，那肯定是这个，哎，其实到法院他肯定是会、
1: 就是，
2: 但是他一定要到法院这个地步嘛？关键是因为我现在也好像也被李女士给带动起来了。
1: 对，其实我们拉回来讲好不好，李女士？你听一下哈，我再给一个你的就是观点，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没必要上纲上线的那种程度，就到法院去怎么样。但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有这么多精力用在了生气来懊悔这个事情或怎么样的，可能你潜意识里面也对自己当初没有给他包个车，也对自己生气。现在老人也没有什么别的大的损失，对吧？身体呢也还状态比较好，只是中间我们浪费了半小时，您花了这半小时，老人家浪费了时间，你还去接他。那现在呢，您其实花了更多的时间再回头生这个气，要不你也放过自己。我觉得这个时间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对你来讲，对你个人的时间来讲更有性价比？
2: 也可以考虑这个方案。
1: 这个方案也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0: 好的，谢谢。
1: 因为你在里面生气，你也有消耗啊，你心疼老人，你也心疼自己啊，对不对？
2: 是，主任讲的很有
0: 道理。真的，因为不是他在车上面一直骂骂咧咧，骂了半个小时，然后平台他还说是有是乘客在骂车主，这个是我不能容忍的，他们就是完全偏颇车主了，你知道吗？在歪曲事实。
1: 那我知道了。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廖律，如果我在购买某一项服务的过程当中，他本该给我合适的服务，但是他的态度很差，如果您是这个打车的人，您怎么办呢？
2: 我前期就是会尝试着，去跟他沟通，然后通过
1: 当面沟通，
2: 对当面沟通的形式。如果沟通不好的话，我会想办法行政投诉，就是他的这个监管部门，行业的监管部门介入进来，然后去处理这个事情。如果再处理不好的话，那我最终也会审时度势。

0: 因为最后一步是肯定是到法院起诉嘛，
1: 嗯，
0: 但是法院起诉确实是会有很大的一个成本跟时间的消耗。
1: 但实际上我发现，就是很多我们在路上遇见的，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这种司机啊什么的，他们态度都很好。为什么？因为你给他打差评，会影响他的生意。
0: 对啊，
1: 真的真的，这个我觉得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0: 给他差评是不是也是他的一种惩罚？这样你更能跟自己和解。
1: 对啊，因为你有理有据嘛。下次如果你遇到了这种情况，他骂人，我们也可以尝试向廖律学习，就是哦，你这样骂我，那我要录音喽。他可能就状态不一样一点，因为没有必要把这个精力浪费在这些状态上。
2: 他应该是很清楚这些规则啊，所以他说当时我说我要投诉，他说那你就慢慢去投诉。应该就是说这种平台的监管这一块应该是缺失的。
1: 嗯嗯，平台应该也有相关的这个扣分的法则啊。为什么这么多司机都很在乎这些，也是这个原因。谢谢林女士的参与，我们待会儿把这个事情，如果是说真正走法律途径怎么解决，那廖律也有文字的回复，您可以到群里来看一看好不好？
2: 谢谢。
0: 好的好的。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6: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96218-0号键里的秦女士，你好。
7: 你好，我就是之前跟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签了一份艺人经纪合同，合同期限是3年，然后约定由他们独家代理我的演艺活动，负责给我做包装推广，还有对接商演和影视资金。然后我每个月会给他们10%的佣金，但是签约之后他们就只给我安排过2次很小的商演，之前给我承诺的那些影视试镜和那些专业的培训宣传都什么的都没有给我兑现。后面更过分的就是他们还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的肖像拿去商业广告赚钱，然后就是现在我就是想解除这个合同，跟他们要那个赔偿损失，然后停止我的肖像广告的使用，但是公司那边说合同还没有到期，还说我要的违约金太高了，一直拖了不处理，就是我想问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1: 嗯，听出来您很委屈啊。也想问一下秦女士，你跟他签了3年，目前你的合同期是多久时间了已经？
7: 现在快2年了。
1: 快两年了，来我们请教一下廖律。
0: 他其实就是经纪公司，他没有履行一个推广培训的一个义务，而且还擅自使用了艺人的这个肖像。那其实都属于他的一个过错，这过错的点还很重。
1: 对，因为
0: 也是一个合同里面关于一个根本违约的这个问题，甚至是侵权，然后也导致了这个合同的这个目的他没办法实现。尤其是秦女士，她作为一个演艺人员或怎么样，她想通过你的这个资源来包装自己，或是打造自己，但是都没有实现这个目的啊，那她 就是依法是可享有这个解除的权利的。
1: 原来我是可以上春晚的，现在你让我去乡村大舞台唱两次你就让我走了、嗯、这怎么能行呢？
0: 嗯，他就是一个经纪公司没有提供核心的资源了，它属于一个根本的一个违约。
1: 他们是没有这个能力还是不给你搞，把资源给了其他的签约的艺人？
7: 他们是 不让我搞、
0: 嗯、
1: 然后别人有这个机会
7: 啊？对，
1: 哦，他就不想捧你。 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是经纪公司的策略哈、
0: 嗯、
1: 有一些也是这个关系啊各方面
0: 的
1: 原因造成
0: 的。
1: 来，
0: 你包括那个违约金的问题确实也很普遍，只要是合同里面关于违约金的这个约定，不管是经纪合同还是这种直播带货的这种合同，就是都有一个就是违约金约定过高的一个情形。这种情形的话，他不会以你在合同里面说是多少违约金法院就按多少判，他其实是根据你的实际的一个损失然后来酌情来定的。你是可以要求这个违约金要减要调整的，这个是你法定的这个。嗯，
1: 我不知道您这个团队或者是说您签的这个公司是什么属性，因为我们因为采访认识艺人和团队比较多，就是要分开的这个过程里面是很痛苦的，就是和平分开的工作室啊，或者是艺人团队啊，或者是宣传团队跟他本人或者是本组织，是这个过程里面会有很多摩擦的。就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题，您这个主题就很难，更何况他之前答应你的还没给呢。您的这个合同里面签的这个违约金的比例方便跟我们讲吗？
7: 有点不太方便啊，这个。
1: 嗯啊，那就请廖律来给你做一些指导吧。
0: 他这个法院啊，他也不是说他一成不变的哦，他也会结合行业来看。
1: 嗯，
0: 你比如说演艺、直播带货的这个，他会以行业水准来看。所以有时候啊，我们普通人啊，看那个违约金，我们觉得很高哦，但是在他的这个行业里面，这个违约金其实是很匹配的，
1: 对，
0: 那法院也敢判的。
1: 嗯嗯，有的时候是根据这个艺人的估值，对吧？
0: 嗯对啊、
1: 你的经济的价值也会有一些波动。
0: 是的，是的。之前处理过一个，我处理过也是这种情况，反正违约金也挺高的。
1: 嗯嗯，那接下来他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
0: 能沟通能协商，还是那一句话，好好说话，然后看能和平解决是最好的，因为它也是最省事也是最省钱的。
1: 因为您浪费的时间已经回不来了。
0: 是的，
1: 就好聚好散，
0: 然
1: 后
0: 大家在一个理性的一个层面去探讨这个问题嘛，也不要为了赌气，所以就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案吧。
1: 嗯，然后倒回来你也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是这个公司没能力，那就是当初你选他眼光不好，公司有这个能力他不给你派这个资源，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你也可以再考虑。当然这个跟您的这个合同完全没有关系哈，给您一些建议。秦女士。
7: 嗯，好。
1: 嗯嗯，然后廖律给您刚刚的指导呢，我们到时候也会分享到群里您看一看好不好？
7: 好，谢谢。
1: 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事情我不敢。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我也还在路上，永远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日

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0: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1: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0: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

0: 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1: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2: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3: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

0: 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0: 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3: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5: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6: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

0: 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2: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4: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3: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5: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6: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7: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2: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5: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 河北西

0: 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

0: 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嘿、hey, 你还在犹豫吗？有人已经把热爱开成了一家店。
4: 在凤凰，一群年轻人把百年竹编手艺编进了当代日常。
3: 在岳阳，95后把闲置老院子改成了亲子研学基地。
4: 在长沙，第7代绣娘让千年香绣点亮了年轻人的日常穿搭。
3: 他们就这样扎根街巷，长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烟火。
5: 哎，你看到没，青春小店又上新了。我一直想开一家主题花店，你说我能行吗？
6: 当然可以啊，赶紧去试试。
4: 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面向全省，不挑城市大小，只看梦想分量。未来3年，全省将服务超1000家小微青年创业主体。
3: 长沙农商银行全程提供创业扶持，推出专属新城青创卡、新城青创贷，最高50万，房抵快贷最高300万，额度秒批秒到账，不让热爱卡在钱上。
4: 湖南共青团、湖南广电、长沙农商银行三方共推青春小店公益计划，
3: 只要你想，热爱随时起航。
4: 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0: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7: 岳阳汨罗市文旅广电局局长黎定，
8: 欢迎大家到北牧云德、任泽谷里、掐榛子、拔棱菌、摆曲云、拱骨盖、正发烧。好的，汨罗来个，我在汨罗等你啊！
6: 在屈子文化园背诵《离骚》，免费入园，祭奠屈原，领略千年相处豪情。
7: 泛舟。

0: 草湖，亲手体验划龙舟，亲自做一做艾草香囊。
1: 长乐古镇更精彩，非遗加潮玩，让你玩嗨。
0: 看长乐故事巡游，品长乐甜酒奶茶，吃地道长乐辣卤，先烟熏再卤制，味道不要太好。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爸爸，爸爸，快看，泡泡，好大的泡泡！
3: 你看，爸爸手里的泡泡会魔法。
4: 你们俩慢点跑，这几张卡还没盖章呢。
1: 家庭友好，同趣同行。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邀您欢聚，5月16日，长沙市妇联诚邀您携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亲子闯关，手工体验，互动展示，集章兑换，花样百出的亲子互动游戏等您赢好礼，更有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支招，香超官方解说员激情陪伴。
5: 关注长沙妇联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家庭友好免费报名，限时招募100组亲子家庭，5月16日我们等您游园嬉戏。
2: 妈妈，我们一家记得要穿亲子装去。

0: 天翼智评，你的 AI 管家，
1: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0: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1: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0: 智评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

0: 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
2: 网络新体验，169元享全光 WiFi，
4: 云电视、影视会员一价全包，
2: 天翼智屏通话、看家、教育一屏搞定，
4: 还有 AI 摄像头，手机副卡终端随心选。中国电信。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频繁，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4: 湘江漆，
1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5: 八八八
16: 发发发！
1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你听说了吗？那个青创超 A 大讲堂来咱们学校了，约不约？
16: 不会又是坐着听大道理吧？我才不去呢。
6: 谁跟你讲大道理啊？全是干货，去不去？
16: 哎，你快说几点呀？
0: 5月12号，湖南共青团青春小店公益计划青创超 A 大讲堂，走进长沙理工大学。
9: 金龙电缆董事长毛冰花，东毛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芒果树质资产交易中心总经理李伟斌。
0: 从硬核创业经验到现象级商业裂变，没有空话，只有实战。
9: 5月12号下午2点，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你来。
0: 上午10点起，外场青春市集，先到先嗨。小店不小，梦想正好。长沙农商银行，长沙人自己的银行。本活动感谢长沙农商银行大力支持。
4: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0: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4: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0: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